2022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在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来关注全省和本地的天气情况。先来关注全省的天气情况。据江苏省气象台消息，今天到明天，受副热带高压控制，全省大部分地区仍以晴热高温为主，多地最高气温将超过35度。其中，今天的气温，常州预计高达38度。从明天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略向北台，沿江和苏南地区可能会出现分散性的雷阵雨。从6号开始，台风白海豚外围云系将逐步影响我省，淮河以南地区多阵雨或雷雨，风力也随之增强，特别是7号到9号，路上阵风可达7到9级。继续来关注明后两天我省的具体天气情况。明天我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27到36度。后天我省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27到35度。

再来关注跨南线本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明天最低气温27到28度。明天多云，后天多云。您此刻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跨南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07早高峰，我是雨泽。下面的时间来关注一组新闻资讯。

近日，国务院公布新修订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这是条例20多年以来的首次系统性修订。修订内容主要涉及扩展保护范围、完善申请登记程序、加大侵权赔偿等多方面。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日前发布，明确未来5年我国电力发展的总体思路，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子系统的战略目标。工业和信息化部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组织开展2026年度重点行业能效、碳效领跑者企业推荐工作，这是我国首次开展碳效领跑者企业遴选。3号，证监会消息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拓展国际布局的境内企业赴港上市，支持优质港股上市公司境内上市，共同提升服务新质效生产力发展质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5起依法规范平台经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典型案例，覆盖直播。

0: 电商平台依法经营、市场竞争秩序维护、虚拟财产交易等多个场景。 中央网信办针对团播违规 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等问题，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管理，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1840余个。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3号， 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75亿元。 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站项目2号机组3号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 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 近日，中国烹饪协会联发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发布公告称，撤销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国茶人物制茶大师等相关称号。 针对赛里木湖景区工作人员殴打旅游车司机事件，新疆3号发布情况通报，7人被行政拘留，相关责任单位和人员被问责。景区优化自驾服务费，将按人收费调整为按车收费。 3号有媒体报道，部分地区的企业牛蛙产品存在抗生素超标问题。当天，福建东山县、广东汕头澄海区、广东饶平县等地区发布通报，已进行全面核查，对现场发现的牛蛙产品封存送检。 3号，上海市交通管理部门集中约谈全市12家网约车平台，同步下达首批网约车平台集中行政处罚决定书，其中处罚总金额超过2500万元。 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与伊朗的谈判将于3号开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3号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举行会谈，近日也没有接待或向外派遣代表团的计划。俄罗斯国防部2号称，俄防空力量当天在多地 共击落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媒体报道说，这一数字创下单日新高。乌克兰方面2号称，对俄罗斯境内多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能源设施、无人机设施等。 日本财务大臣3号发布声明称，日本已于7月31日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如有必要将追加干预措施。 当地时间3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省市县的消息。 7月24号，江苏省餐饮行业协会、合肥市龙虾行业协会以及苏皖两地餐饮商户、美食达人、自媒体从业者及加多宝品牌团队齐聚加多宝杭州生产基地，参加加多宝东区苏皖小龙虾餐饮渠道赋能发展座谈会。7月26号，2026英魂之阵 HEL 精英联赛夏季赛线下总决赛在苏州羊城国际电竞馆落下帷幕。WDG 战队凭借成熟的战术体系与稳定的赛场发挥，登顶赛场，夺得本届赛季赛的总冠军。7月31号，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东海大米杯篮球比赛甲组在东海县体育馆正式开赛，全省各地青少年篮球健儿齐聚东海，开启激烈的竞技角逐。经国务院批准，海关总署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了口岸现代化15规划，其中连云港港被纳入智慧口岸建设工程。近日，县长高湛主持召开县15届政府第67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市15届政府第87次常务会议精神，研究全县重点工业企业融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优化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等工作。8月2号，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学校组艺术体操比赛在灌南县体育馆正式开赛。南京体育学院体操学院院长季方兴、市体育局副局长袁贵阳、省体育局离退休干部处副处长王浩、副县长柯喜参加开幕式。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的新闻资讯，您此刻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灌南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07早高峰，我是雨泽。下面的时间进行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分享精彩节目内容。
1: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2: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
0: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

0: 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高峰。

在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0.7 灌南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是907早高峰，我是雨泽。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这样的一个热点啊，这是一块磁铁能够让燃气表变慢 99%， 这个你相信吗？那燃气每家每户都在用啊，但是一块磁铁就能够让你省下每年将近2-3万元，这个在近期呢网络上也是非常的火爆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那近日呢，一种号称能够让燃气表少走字的省气神器在电商平台销售。那实际上呢，这是一款吸铁石，不少商家还发布视频演示所谓的磁铁吸燃气表能够啊让这个燃气表上的计量表变慢。同时呢，在网络上打出燃气省一半的营销噱头，那么这一些省气神器它真的省气吗？商家表示啊，这个省气神器呢能够让燃气表走得很慢，一年能够省气2-3万元。不知道这个收音机前的大家相不相信啊？说到这个地方，我已经啊完全的拒绝了，完全的不相信哈。在这个短视频平台啊，有博主介绍省气的妙招，只需要一块磁铁就能够让燃气表走得很慢。那电商平台上面，不少商家将一款吸铁石产品包装成了燃气专用磁铁，或者是包装成了气表磁铁。宣称能够让燃气表变慢，一放表就停，用完省一半，这些噱头啊。那这些磁铁呢，价格在10-几元不等。那记者也是咨询了多个售卖省气神器的商家，客服均表示，磁铁让燃气这个变慢的核心原理是什么呢？是因为这个磁场干扰内部的磁性部件，或者是电子传感技术啊。那有商家特别的表示啊，这种做法呢是很隐秘的，也不会被发现，可以放心的使用。还有一位商家表示啊，这一种省气神器呢对老式的燃气表的作用是更大一些，买越大的吸力越大，那建议买小一点的或者中间的，因为呢这位商家说呀，它是强磁场干预，磁力也就比较大，吸力太大的话呢容易给这个燃气表给吸坏了，那就麻烦了。那这个所谓的省气神器呢，根据磁力大小分为不同的规格。记者也是搜索发现，多数商家会将产品按照标准款、升级款、旗舰款、特级款等不同的定价。那价

格是依次升高的，比如说这个标准款可能便宜一些啊，升级款，包括上面的旗舰款呢，特级款可能会慢慢的变贵一些。同时呢，它这个不同规格的选项啊，显示，比如说这个标准款会让你的燃气表变慢30%，升级款会让你的燃气表变慢55%啊，包括这个旗舰款呢、特级款，甚至可以让你的燃气表变慢99%。天哪，这个磁铁啊，真的是比较神乎一点啊，往上一放啊，让你的燃气不走了。变慢99%，几乎不变了，不动了，不走了。所以这个说到这儿啊，大家肯定也是不相信的哈。那这个商家呢，就告诉记者呀，不同规格的产品主要差在磁力的大小，这个磁力越大呢，产品也越大，产品越大呢，磁力大的，就能够为你这个节省更多的燃气。那在这些产品的评价页面当中啊，因为我们买东西嘛，会去看看评价，对不对？那不少的买家表示呢，转速下降得很快啊，同时呢，也有的买家表示啊，省了很多钱，同时呢，还有的买家表示，燃气公司发现不了。那这些评价呀，明眼人都能够看得出来啊，绝对就是水军了。那专业人员就表示了，强磁让燃气表跑得慢是毫无根据的。一位有多年抄表和这个安检工作经验的燃气公司的员工表示，强磁可以让燃气表跑得慢是毫无根据。同时呢，这一位安检人员啊也是提出质疑。他说什么呢？当我们把燃气表壳换成全透明表壳的话，我们打开吹风机，能够清楚地看到燃气表是怎么工作的。这个时候啊，我们就会发现里边几乎都是塑料件，那强磁能吸住什么呢？所以啊，这句话，这段话就一下子就揭穿了这个商家的谎言了。人家专业人士说了，这个燃气表里面啊，几乎都是塑料件，那你这个磁铁能吸什么呢？是不是？可能是吸这个燃气表表面的这个壳子，铁壳子。那同时呢，一位这个某地的燃气公司的客服经理啊，也证实了这一说法呀。他说呀，这个磁铁并不会影响燃气表的通气和走字的。那这位经理说呢，现在不管是机械表还是 IC 卡表啊，包括还是这个物联网表啊，走字的原理就是利用进到表里的天然气的压力差，推动里面的皮膜放大和缩小来走字的。那这位经理其实说白了，他就是这个塑料和这个橡胶材质，所以呢，这个带磁性的东西是不会影响最基本的走字原理的。那听到这儿啊，是不是已经买了这个能够，话说能够让这个燃气表走慢的这个神器的朋友们，是不是觉得就是智商得到了碾压呢？纯纯的智商税呀！那么这个既然网络上有这样的一个传言，对不对啊？强磁可以让燃气表跑得慢的这个传言是怎么来的呢？燃气安全技术专家许长亮告诉中国之声的记者啊，这还要从这个燃气表的构造说起。那一般来讲的话呢，主流的燃气计量装置通常是由机表和电子显示器组成的。那这个计量过程呢，可以通俗的理解为燃气表的主体部分为机械结构，通气的同时呢，推动齿轮转动，在机表上走字。而机表与电子显示器中电路板上的感应装置是实时联动的，所以这个居民和抄表员就能够在显示器上看到数字的变化。那根据模式燃气表 GBG6968-2019 啊，这个数据显示啊，当外界磁干扰的时候呢，附加装置应该自动关闭控制阀，而且呢，数据存储是保持不变的。
那这就意味着什么呢？说了这么多，可能大家也没听懂啊。那因为咱们都不是搞这个什么什么技术专业的，是不是？包括宇泽自己呀、也不是搞这个技术专业的。刚刚说了一大通，什么又是机械啊，又是联动，又是齿轮啊，其实我也不太理解。但是呢，我们一定要记住啊，说了这么多，燃气表的电子显示屏通常是不会像商家宣传的那样，用这个一块磁铁就因此走得慢的。而且呢，这位这个物业经理表示啊，现在的这个物联网表啊，也就是能够把数据传输到远端的燃气表，如果发生这种比如说转速慢啦，对不对，甚至是这个燃气不走了，发生这样的事情呢，这个平台啊马上就能够看到。那燃气公司呢，也不会按照电子显示器数上的数，而是次轮上的数字来结算的啊。不管加什么样的装置啊，这个次轮上的数是一点都少走不了的。所以呢，大家也不要相信这种小聪明啊。这个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啊，人家这个装置呢，你是动不了的。而且呢，咱们也不能去破坏这个燃气表的结构啊，因为这位经理也是提示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26条规定，使用不合格的计量器具或者是破坏计量器具的精准度的，给国家和消费者造成损失的，要责令赔偿损失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就破除这个谣言啊，网络上买的这个号称能够让燃气表转速慢一点啊，甚至是不走的啊，甚至是变慢 99% 的，全都是谣言啊，全都是噱头。您此刻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907早高峰，我是雨泽。那下面的时间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分享精彩节目内容。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Magic Radio Here。
1: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2: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3-4499755。
3: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

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0.7 管南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07早高峰，我是雨泽。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这样的一件事情啊，一个微笑让潜逃31年的命案嫌疑人放松警惕啊，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张作废的一代身份证啊，几句躲闪含糊的应答，这个男子呢是满身疑点，但是呢却被社区民警一抹温和的微笑抚平了戒备，卸下了防备。那近日呢，江苏连云港90后阳光女警李梦辰走访途中呢，捕捉到了这个细微的异常。那循着蛛丝马迹呢，深挖彻查，成功抓获一名隐姓埋名、匿藏31年的杀人纵火命案的嫌疑人。那一桩尘封多年的积案就此告破。一个微笑啊，让一桩尘封多年的积案就告破了。那我们继续来关注。在今年的6月28号，连云港市公安局赣榆分局青口派出所社区民警李梦辰开展流动人口入户走访核查。那一名自称吴某某的外来男子，他的行为呢是十分的反常，而且呢无法出示他的二代身份证。这位吴某某啊，竟持有早已停用的一代身份证，而且在核对个人信息的时候呢，这个吴某某言辞闪烁，东拉西扯。那就在李梦辰感觉不对劲的时候呢，一道锐利而阴沉的目光向他投来啊，这个吴某某说啊，怎么了警官，我有什么问题吗？那面对对方的抵触与警惕啊，李梦辰是没有强硬的盘问啊，而是扬起温柔治愈的微笑，那平和的跟吴某某解释啊，这个只是例行的登记啊。正是这一抹笑意啊，让吴某放下怀疑和戒备，没有当场逃窜呢。那看似温和浅笑之下呢，李梦辰呢，这个向这个周边的居民了解到啊，他这个吴某呢是常年闭门不出的啊，而且呢是从来不与人交往的，而且呢更可疑的是什么啊？更可疑的是呢，这位犯罪嫌疑人吴某某啊，他消费呢只用现金，而且会刻意的避开一切的实名渠道。那拥有9年银行从业经历的李梦辰呢，练就了甄别身份风险的敏锐直觉啊，他感觉到这个人身上绝对不那么简单，而且呢绝不止简单的证件缺失。那回到所里呢，他第一时间向副所长孟凡波完整的上报了全部的疑点，这个所里呢也是立刻的申请异地核查啊，异地协查等等等等啊，联动这个证件登记属地的派出所啊，开展这个信息的核验。这个核验的结果呢也是令人心头一震呐、啊，这个吴某所持的身份证的本人早已经离世了啊。那如果这个身份证的原主已经去世，那冒用逝者身份证的男子，也就是这个吴某啊，究竟是谁呢？那没过多久啊，这个属地的警方呢再次传来重磅的线索，逝者家中呢有一名兄长，正是背负命案潜逃30余年的重大逃犯。那赣榆警方呢是即刻的对接啊，命案案发地呢是在青海，所以呢这个赣榆警方呢立刻对接了这个青海的警方，调取当年的案件卷宗。那与逃犯原始人像照片细致的去比对了一下，该男子呢正是潜逃31年的嫌犯。在7月8号的时候呢，赣榆警方联合青海警方前往嫌疑人活动区域实施抓捕，成功将其当场抓获。
那据悉呢，这个潜逃31年的吴某某啊，他的反侦查意识是极强的啊。那天呢，在和这个李梦辰这个短暂的这个交锋当中呢，深信狐疑的他，反而被李梦辰的这个平和的反应以及温和的笑容给糊弄过去了。没想到啊，反侦查意识这么强的潜逃31年的吴某某啊，最后反而栽在了这个小丫头骗子手里啊。那1993年出生的李梦辰呢，2024年7月份加入警队，是名副其实的新警啊。平时呢，这个李梦辰总是带着笑容，看起来非常的温暖又阳光。那担任社区民警以来呢，他白天入户走访调解纠纷，夜晚自学警务法规，向前辈取经啊。同时在这个工作期间呢，还拿下了这个政法辩论赛的最佳辩手。那这个李梦辰的常规工作呢，是走访啊，并且完成这个基本信息的登记。但是呢，李梦辰却自带独特的风控思维。李梦辰说呀，这个走访的时候多笑一下，观察的时候呢多看一眼，建议的时候多问一句，工作的时候多想一层，他是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任何一处细微的破绽的。那正是这份细心啊，正是这份这个微笑啊，才把沉寂了30多年的这个命案给告破了。所以说呀，一张老旧的证件，一次温和的微笑交谈，牵出了一桩尘封31年的积案。那看似巧合的破案，是源于他始终微笑待人。同时呢，也源于这个李梦辰严谨较真、见疑不放的工作态度。我们经常说啊，眼尖心细，对不对？柔中带刚，我们一定要为这位爱笑的女警李梦辰点赞。

那相对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这样的一件事情啊。现在是暑假期间，对不对？这个很多孩子，包括大学生都放假了。放假在家里面干什么呢？躺床，对不对？看电视、刷手机啊。但是呢，一位男生啊，每天躺着玩手机5个小时，突然就无法走路了。那近日呢，一则男生每天躺玩手机超过5个小时无法走路的新闻，也是引发了社会的关注啊。那根据报道呢，近期浙江台州一个医院呢，接诊了一位男生小王啊。本该享受暑假的小王呢，因为右腿肿痛而无法正常的走路入院，最终呢，确诊为下肢深静脉血栓呢。那根据家属介绍呢，高考考完之后啊，这个小王几乎是全天宅在家里面，日均玩手机、打游戏一定会超过5个小时，整日啊是瘫在沙发、床上，几乎是不挪步啊。那就在半个月前呢，小王的小腿呢开始发胀变粗啊，持续的发酸，走路呢他的疼痛感也是明显的加重了。他的家人呢一开始以为只是久坐的这个肌肉的劳损啊，休息就能好转。那一直拖到这个不适感加重啊才来就医。那检查呢，我们刚刚也是说到了，确诊为下肢的深静脉血栓啊，紧急的住院治疗了。那这个主任医师也是解释称啊，该男生呢存在这个易栓症的可能，本身血栓风险偏高啊，但是发病的真正核心诱因呢，就是长期的久坐不动。这个症状呢，哪怕没有先天基因的问题啊，年轻人如果长期不动的话，照样也会被血栓找上门的。所以呢，说到这个地方啊，很多网友表示啊，这个明天我要运动了啊，我甚至要达，这个网友呢，他说他甚至达到每天10个小时躺着刷手机。那医生介绍呢，现在的这个血栓呢，也是呈现年轻化的趋势哈。这个血栓的发病群体呢，是以老年人为主，其实啊，但是由于现在的这个不良的生活、饮食的习惯，年轻人呢也逐渐成为了发病的人群。那专家也是介绍啊，年轻人长时间卧床不活动的话呢，一直玩手机、看手机，这种情况血液的回流是会变得缓慢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就容易形成血栓。那专家也是建议了，卧床1个小时或者半个小时的话呢，就应该起身走动，踢腿活动一下。那如果是迫不得已长时间卧床的话呢，啊，可以在床上进行这个肌泵运动。比如说把腿绷紧勾脚，通过这个肌泵运动呢，促进血液回流，也对预防血栓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啊。你看我们在灌南综合广播907这个节目当中，有一档这个音乐下午茶的节目，对不对？那主播呢，每天都会在这个音乐下午茶节目当中去呼吁大家啊，一定要跟着音乐的节奏站起来走一走，动一动，活动活动我们的颈椎呀、腰椎和腿部，是不是？尤其是这个除了我们刚说到的这个放假在家的大学生以及孩子们之外啊，还有这个常坐办公室的朋友也要注意啊，因为长时间坐在那个地方，血液全部堆积在我们的腿部啊，也是容易发生这种静脉曲张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呢。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听这个专家的建议啊，比如说坐在那个地方半个小时，或者卧床1个小时或者半个小时，我们一定要起来走动走动啊，踢踢腿，哪怕是走几步活动一下都是好的。您此刻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灌南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07早高峰，我是雨泽。下面的时间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
3: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

0: 南京银行冠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冠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

0: 在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0.7 淮南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是907早高峰，我是雨泽。
1: 就一道思念穿过时间，就一片树叶先。
0: 那近期呢，咱们江苏省啊是持续高温天气，对不对？那午后呢，这个雷阵雨啊，或者是阵雨，也是偶尔会来串场啊。今天到明天呢，高温依旧是天气舞台的主角，所以呢，温馨的提示大家，尤其是户外作业的朋友们啊，一定要避开上午的10时到下午的16时这样的一个高温时间段。但是呢，随着这个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逐渐靠近，这种炙烤的模式啊，有望在本周末迎来转折。这个台风白海豚呢，正在横跨大半个太平洋，向我国东海海域奔袭而来。那中国天气气象分析师孙倩倩也是称啊，目前来看，白海豚的路径的不确定性是非常大的。台风这个后期路径呢，存在西行登陆以及近海北上的多种可能性。那这个白海豚这个台风啊，第13号台风啊，能不能缓解咱们江苏持久的这个闷热桑拿天呢？最近相信大家也被热的啊，就是吐槽不断呢，是不是太热了？站在外面这个一分钟啊，不动的话，不动的情况下都出汗呢，都被闷出汗，是不是？不仅是热，而且还闷。
1: 是否在此？
0: 那气象专家也是称啊，这个白海豚能不能缓解咱们江苏的持久的闷热桑拿天呢？啊，这个降温的效果呀，完全取决于，后天，也就是6号到8号的路径啊，这个台风白海豚的路径是否靠近或者登陆啊？那如果这个白海豚呢深入内陆，或者是长期滞留近海的话，可能会带来显著的降温和降雨的天气。但是这两天的话呢，咱们江苏还是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啊。那今天呢，这个常州的气温预计高达

38度啊。但是呢，不管这个台风来不来啊，7号之后呢，咱们江苏的这个高温天气将会有所的缓解，同时呢，高温的范围也会缩小，强度呢也会减弱一些。不过呢，需要注意的是啊，由于这个空气的湿度是较大的，即便气温没有达到35度的高温线，但是呢，它的体感依旧是十分闷热的。而且呢，近期这个不少地方的夜间的最低气温也都在25度以上啊，这个暑热呢几乎是贯穿全天啊。除了我们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工作之外呢，我们在家里面，对不对？也不要不舍得开空调，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分享过很多不舍得开空调造成这个室内中暑情况的这些案例啊。那此刻时间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上午的8:53啊，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灌南城区此时此刻的交通路况信息。

0: 那刚刚也是刷新了一下实时的路况平台，平台上面显示呢，灌南城区的主干道和辅道目前都在平稳的运行当中。那现在是暑期啊，这个可能就是人车流量没有这么大了啊，尤其是这个白天比较闷热的一个情况下，大家都不愿意出门呢。但是还是要温馨的提示大家，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良好车距，遵守交通规则行驶。那说到这个开车，对不对？天气比较炎热，所以呢，这个路怒症啊也会变得多起来啊。因为这个炎热的天气啊，很热的天气本来就容易让人的心情啊、情绪啊变得烦躁一些，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呢，如果遇到一些这个路怒症的朋友呢，我们就不要去理他了啊。
1: 是否在此生？
0: 我们在这种大热天开车呢，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和情绪啊，缓慢开车，平稳开车，安全才是硬道理。好了，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907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我是雨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个城市，
1: 如京城古建街一样的精致，其实在你身上也有。例如，
0: 有把爱情当事业一样去经营的人，也有把事业当爱情一样去坚持的人。认真的人是这个时代的奢侈品。认真的爱，认真的工作，认真的听完一首歌。今天你做到了吗？
2: 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从田间到舌尖，灌南菌菇自然鲜。
3: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一天天，一年年 FM90.7 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地积淀真情。
4: 这里是灌南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5: 魅力广播。
4: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灌南新闻重播。

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欢迎大家收听冠南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现十五届政府第67次常务会议召开，现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月度重点工作交流会，现政协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党组扩大会暨月度工作调度会，省运会青少年部艺术体操比赛在冠南开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近日，县长高湛主持召开现十五届政府第67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是十五届政府第87次常务会议精神，研究全县重点工业企业融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优化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等工作。会议听取了5县重点工业企业融资情况汇报。会议指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工业企业是县域发展的脊梁，要强化要素保障，提升服务质效，把破解融资难题作为稳增长、促转型的关键抓手，以更实举措打通融资最后一公里。会议听取了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要求要主动作为强担当，各镇要常态化下沉一线，全力打通规划落地、群众动员等环节的堵点卡点，主动向上对接，争取和美乡村建设专项资金，精准用在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刀刃上。会议传达学习了关于进一步优化自然资源要素保障有关措施的通知精神。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吃透精神，做到政策红利接得住，要主动服务，对于全县正在谋划和推进的重大基础设施、产业园区项目，要对照新政，逐个项目进行过筛子，要严守底线，做到统筹发展走得稳，确保每一项要素保障都经得起历史检验，真正为全县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近日，县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学习会召开，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廖朝兵主持会议，副主任周文生、巩红梅、潘龙飞参加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对侨务工作、基础教育、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还传达学习了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情况反映2026第12期、省级层面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通报、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中国共产党冠南县第13次党代会精神及全县上半年意识形态领域情况报告等文件精神。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县党代会精神，结合人大换届选举，谋划今后5年工作思路，紧盯年度目标任务，统筹做好监督、代表等工作，自觉把人大工作置于县委统一领导之下，确保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行。要精准高效依法履职，紧扣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对标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精神，聚焦智能制造、数字产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等重点，发挥监督职能，助推全县产业高质量发展。要严把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严格落实工作责任制，管好用好冠南人大微信公众号等阵地，落实三审三教制度，讲好全过程人民民主故事。要持续夯实工作根基，严格落实基层减负要求，精简会议文件，整合视察调研，坚决纠治形式主义，锤炼过硬作风，切实提升为民履职能力。会议还就县人大机关意识形态工作做了部署安排。近日，县人大常委会召开月度重点工作交流会，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廖朝兵主持会议并讲话，副主任周文生、巩红梅、潘龙飞参加会议。会议通报了今年以来机关请销假制度执行情况，各委市汇报了7月份重点工作完成情况和8月份工作计划，常委会分管领导进行了点评，

0: 会议全面回顾了七月份常委会会议召开、双月学法等活动开展、代表建言报送及代表小组服务项目推进等工作成效。会议强调，要全面启动部署换届选举工作，加强组织领导，严把人选入口关，严守换届纪律底线，确保换届工作风清气正。要高效准备主任会议，严格落实审议意见加问题清单格式要求，扎实开展调研，确保议题准备充分，审议高效。要继续坐实逢五接待代表活动，聚焦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热点难点，深入调研挖掘，形成高质量代表建言，健全闭环督办机制。要从严抓实机关规范化建设，巩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严格执行请销假、发文审批等制度，持而不息加强作风建设，提升机关运行效能，严格执行公务接待管理要求，落实同城不接待规定，推动公务接待简约规范、务实高效。近日，县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张卫峰主持召开县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县政协副主席韩亚平、党组成员吴法亮、秘书长安学义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重要指示精神，集中学习了《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教育路市的县委书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精神，传达学习了县十三次党代会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履职尽责根本遵循，紧紧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一时代课题，立足我县产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实际，守牢民生保障、安全稳定、团结联谊工作底线，明晰履职方向，找准工作抓手。要精准把握县第十三次党代会的重大意义与精神实质，锚定政协服务发展大局主攻方向，持续统一思想，广泛凝聚共识，自觉把政协各项工作融入全县“十五五”发展全局，紧跟县委部署履职尽责，不断夯实全县同心奋进的思想根基。近日，县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张卫峰主持召开县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月度工作调度会，县政协副主席韩亚平、党组成员吴法亮、秘书长安学义参加会议。会议集中学习了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相关篇目，重点学习了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严明政治纪律，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等内容。会上，政协各委市汇报了七月份工作开展情况及八月份工作安排。张卫峰强调，要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民生保障等中心重点，推动理论学习成果转化运用，有机融入协商议政、调查研究、参政议政各项履职实践。张卫峰要求各委市要严格对照年度工作安排，稳步推进协商活动组织、提案办理督办等重点任务，要对标月度工作清单，层层压实工作责任，聚焦履职短板弱项，精准发力，统筹抓好各项工作落实，全力推动政协各项工作提质增效有序开展。八月二号，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学校组艺术体操比赛在灌南县体育馆正式开赛。南京体育学院体操学院院长季方新、市体育局副局长袁贵阳、省体育局离退休干部处副处长汪浩、副县长柯喜参加开幕式。
1: 本次比赛由省体育局、省教育厅主办，连云港市体育局、灌南县人民政府承办，汇聚了全省7支地市代表队110名少年体操健儿参赛。赛场上，参赛小选手们身着体操服，自信从容。 伴随着灵动悠扬的背景音乐，徒手操、圈操等多个参赛项目依次亮相，小选手们流畅完成跳跃、旋转、柔韧劈叉、器械抛接等高难度动作，展现出扎实的基本功与极佳的身体协调性。本次比赛为全省少年体操选手搭建了切磋技艺、展示自我的优质平台，进一步助力全省青少年艺术体操运动普及与竞技水平持续提升。
0: 孟新庄镇退役老兵向海棠凭着部队淬炼的吃苦耐劳、敢闯敢干的拼搏精神，利用家乡丰富的洋木资源，创办灌南福源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以实干担当书写退役军人返乡创业、带动乡邻共富的动人答卷。
1: 1989年，向海棠参军入伍，三年的军旅生涯磨砺出他坚韧不拔、迎难而上、踏实肯干的优良作风。退伍返乡后，向海棠被分配至
2: 灌南县商业局商场工作，
1: 凭借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和过硬的综合素质，一路成长为商场中层干部。2000年下岗后的向海棠迎来人生重大转折，为扛起家庭重担，不服输的向海棠远赴苏州闯荡谋生。他敏锐捕捉到市场机遇，和合伙人投身板材加工行业。创业初期，由于业务生疏、经验不足，生意一度惨淡，但军人骨子里的硬气让他从未轻言放弃。在一次次磨砺中，他不断适应市场环境。向海棠深耕包装箱生产加工领域，事业稳步起步。
3: 因为我们当兵人对于当兵那种骨子里的那种一种恩惜，不怕吃苦，勇于敢言敢干，就是我们当兵人有很多的优良传统，因为他不断磨砺出来。磨砺的出动到地方里头用不出来，那是别人认为的不能按我们干啊，我们干些，我们干啊。
1: 饮水思源，情系桑梓。作为灌南驻苏州市流动党员党委一名成员，向海棠始终牵挂家乡发展。2018年，他毅然返乡创业，创办灌南福源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扎根家乡发展以来，企业稳步发展，目前年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带动20多名本地群众在家门口就业。
4: 他们这普通的老百姓在我们那里，一看到电灯啊，开始种啊、亩地啊、弄啥什么的啊，在那打打工。
1: 褪去戎装，本色不改。如今，向海棠依旧以军人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和企业，用实际行动诠释退役军人的责任与担当，为地方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注入温暖的老兵力量。
0: 为传承红色基因，厚植青少年爱国情怀，8月1号，西安图书馆开展81建军节主题教育活动。
1: 本次活动以“军号嘹亮，红色图画书新书分享会”为载体，涵盖人民军队小知识、四大军种认知、红色故事分享、军号声辨识、红色知识挑战赛、学敬军礼六大学习板块，让孩子们在生动鲜活的沉浸式课堂中触摸红色历史，涵养爱国初心。活动过程中，阅读推广志愿者还带领孩子们讲解各类军事知识，重温红色历史。在互动环节中，孩子们积极举手，踊跃参与，以红色绘本共读、历史知识科普、互动体验学习的方式共度81建军节。
0: 资讯也精彩，一起来关注。
1: 央视新闻客户端报道，8月1号，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完善经营者集中委托审查制度的公告正式实施，切实保障经营者集中委托审查工作统一规范高效实施。央视财经报道，国务院常务会议7月31号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
0: 听众朋友，这次灌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寻根海西记忆，
1: 探秘惠泽源流，
0: 每周让那些刻在砖瓦间的密码
1: 为您讲述灌南大地最炽热的告白。
0: 地名之上。

寻根海西记忆，探秘惠泽源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今天为您播出小舵。老鹿塘河自南而来，在村东南陵带划出了一道优美的弧线。王金公诗云：一水护田将绿绕，有东行数十里汇入沿河。这是历史上的南鹿塘河故道。江苏省灌南县地名录：小舵，此庄居民从孟兴庄老舵搬来的，故名小舵。小舵关于此地名，有人喜欢把它写作小舵，是因为小的字面文乎一些吗？关于地名中舵的含义，起先也是猜测，大概与汉典中的沉堆的东西这个意象比较接近。后来看到民国年间的杜氏族谱解释，就了解其特定的含义。杜氏族谱序：始居海州胡方之杜家舵，按方乃遇水堤，舵为积柴高地。小舵俗称孟小舵，清时它是南鹿塘河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水利节点。淮安府志卷八水利：鹿塘河自宿迁经桃源至清河，分南北二谷。南谷河由清河一支刘家庄、韩家庄，历安东之古寨、华家口、苏家荡，至树一支孟家渡、五丈河筑巢河归海。这一本《淮安府志》是乾隆年间淮安府知府魏哲制修、阮学浩等所纂的。南谷河又叫南鹿塘河，经流经村境的老鹿塘河及其故道。据史料载，康熙年间，河道总督靖府于朔向湖南北地带开凿南北鹿塘河，用来泄洪排涝。然而，黄河一斗黄金一浪头，造成了鹿塘河无数次漫溢乃至决堤，导致大湖渐渐淤淀。靖府奏请屯田案之后，上游每来大水，湖田失收，百姓逃走，君王消干，河都胆战。乾隆朝以来，清政府尤其重视对南北鹿塘河的治理，国史《州县志》以及《水利志》记载颇多。民国时期，南北鹿塘河也曾一度治理，然而乱世之际，怎能兴修好水利呢？直到上世纪后期，沿东控制工程宣告全面竣工，南北鹿塘河的水患才基本得以治理。数一支孟家渡，无疑是以姓氏渡口而得名。此地名《青石路》《江南通志》等重要典籍多有记载，由此可见，它是当年南鹿塘河尾闾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地理坐标。那么，这一古渡口在今天哪里呢？翻见了数十本史料，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个看似编纂者随手的小注，却给我带来了惊喜。民国重修《沭阳县志》卷之二，界沟有四，南北东皆与安东共之，西沟下游右北出万家围沟，利州境至孟小舵及孟家渡，闸出南鹿塘河，又有南鹿塘经安东境之大兴庄，西岸有偶池口、立虹桥，一名王家围入海州之孟家渡，即在河西，西岸有闸，谢两河中间下滩积老至朱家闸，一名拐围越沿河出五丈河。原来孟家渡在小舵，想当年大河上有渡口，渡口旁上有水闸，水闸旁有行路，行路通向村庄，人来人往，寒暑一节，这里便成了一个集市。由此可见，小舵街因为位于水路交通口而逐渐繁兴起来，即在河西，可见古今河道走势是一致的。李吉相志：小舵街为清末孟庆峰创建，四周水围，只有西头一处设围门通行。建国前有猪行、牛行、粮行、布匹、杂货店、赌场、客栈、烟馆、中西药铺，说书卖艺齐备份，四方客商皆来，农历一四七九逢集。渐渐出小舵乡政府成立，整治街面，增设供销社、营业所，组建医疗诊所，市面繁荣。1958年，李吉人民公社成立，集市贸易以李吉街为中心，供销社、粮站、营业所撤销等单位逐步撤销，60年代自行闭市。在读乡志时，心中就有些疑惑。据乡志载，李吉街是同治九年（1870年）李彦斋兴建的，而小舵街却是孟庆峰分兴建于清末光绪元年（1875年），其任为吉主。
从典籍所记载孟加度的视角来看，我以为小舵街的兴起比里吉街更早，遗憾的是吉在河西没找到更早的典籍记载。里吉乡志没有记载孟庆峰分新建小舵街一事，而孟庆峰一事却载在于氏家谱之中。庆忠先生，里吉镇小舵村人，前不久他发来海州孟氏家谱小舵支谱，支谱是一个破旧的简本，自有脱落。这支孟姓和孟兴庄老舵张店镇湖方一带的孟姓人家一样，也是奉孟克父为海州氏先祖。还据谱牒记载，孟倩生有三子，长子庆元，次子庆涛，三子庆芬，庆芬旁注武举，兄弟姓名用字都有一个三点水旁的字，十分符合古人取名的习惯。而由此推测，里吉乡志于氏家谱的孟庆峰可能是被编者念白而误记了，编发庆中写小舵的文章鱼贯河阴差阳错忘记重新更正了，很汗颜，特在此声明一下，不敢略人之美。几年前在新民村曾听一位孟姓村民绘声绘色的讲古，那天二三十人围观在小湖边，想起了旧时的小书头，三皇五帝治世，朝代不断变更，明争暗斗苦经营，谁能造福百姓。那天说的孟举人和王湾大地主王三歪到海州打官司一事，后来看到了里吉乡志载有孟举人的官司不会输的传说，是由姚太仓口述，徐志昌记录，与村民所讲的故事情节基本相似，如下：小舵孟庆峰分光绪年间人，身高60开外，粗壮结实，履历过人，10岁习武，平时练功就用一对石锁，每一个重足有100来斤，手使一双大砍刀，一杆96斤，一杆120斤，在马上舞弄起来，壮如车轮，八面来风，是洒不一滴水去的。20岁考中武举，经沿河回家，两岸乡绅想试一试他的武功，拦河设下骑士道卢缆，夹河万人观看。只见孟武举催动船只，立于船头，单手挺刀，如切葱一般，一气挑完，船连停也没停一下。这一人物形象颇有中国民间传奇色彩。旧乡志没有将孟庆峰分作为战略人物，而是将奇人奇事作为民间传说，可见当年为师者的审慎态度很值得令人敬佩。曾听庄人讲，孟庆峰的坟茔是在20世纪60-70年代被挖开的，棺材板被打成了南球板，一如当年刻有京府纪善的吴承恩棺材板，重见天日之后还要遭受一次劫难。据说当年孟庆峰的坟茔还出土了金戒指等随葬品，但是早不知下落了。耳畔似乎回旋起那一首童谣：陆塘河18弯，弯弯出个大地主，谁也斗不过小舵街的孟武举。民国时，现界河南岸属于涟水之境，这里有一个小庄子叫围南庄，为小舵村的一块飞地。几年前，这个小庄因为新民特色田园乡村项目而被彻底的拆迁，其西南还有四道围、小乌鸡、小孟庄等庄子，这一带曾是孟举人家的田园，至今四道围庄上还有其直系后裔。听那位讲古人说，孟举人的大刀一直收藏到1949年后。站在废口庄前眺望，老陆塘河如龙盘蛇形静静的流淌，岸边有一大片树林，林木森森。那一年和摄影家协会孙军明、郭兴亚两位主席来此，从无人机中俯瞰，这里仿佛是历史和时代在灌南大地上共同创作出来的一幅水墨丹青。此时又想起了村中的那一汪水塘，正正方方，如同一枚古

刘的印章深深地烙在水乡田园的画图中，还从网上检索到李鸿银将军儿子的李小宁的美篇，美篇中看到了将军一幅汉墨，龙兴华夏，虎啸神州，恰好作为这一新时代画卷的题联。日月轮回，长河依旧，古今穿越，人影绰绰，河道总督靖府、张鹏和等治水名臣，张德湘、黄海、李鸿银等革命者相衔，他们如同小村前行路上的一个个里程碑。岁月安好是因为有人为你负重前行，是一句时尚的话语。犹记高中毕业时曾在小舵二喜家住过一宿，除了大路鞋几无印象，后来多次前往小舵村，那个庄围、那方汪塘、那条大河让我想起了儿时的老家。于今又翻箱倒柜找出遗忘在历史角落里的小舵的旧时地标孟家渡，才觉得几十年、几百年的时光恍如昨日。拂去岁月的尘埃，地名之上是自然与人文的变迁。听众朋友，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小舵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学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2: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3: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
4: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1: 广大市民朋友们，你们好！灌南县扫黑办、灌南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办郑重承诺，我们将进一步巩固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认真扎实做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回头看工作，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教育整顿成果，全力打造忠诚干净的新时代灌南政法铁军，紧密围绕信息网络、交通运输、工程建设、自然资源四大重点行业领域，集中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车匪路霸、严重超限超载、无证驾驶、非法改装、工程建设领域恶意竞标、强揽工程、破坏生态环境等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地痞流氓寻衅滋事、聚集赌博等行为，坚决打击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强卖强买、损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黑恶势力，始终坚持有黑打黑、无黑除恶、无恶除霸、无霸除痞，为建设平安灌南、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而不懈努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朋友是一辈子的事，听音乐也是一辈子的事。好的音乐和最忠诚的朋友类似，永远安安静静守候在那里。快乐、欢笑、悲伤、忧愁，工作忙，也别忘记老朋友。
1: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都是营商环境，处处都是营商环境。乡村振兴，鼓舞人心，灌南模式，俊耀四方。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的。

0: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1: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
2: 打造综合更优的政策环境，打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打造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打造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我是机关干部，排队一米线我带头，参与志愿服务活动我带头，推广公勺公筷我带头。

一天天，一年年 FM 90.7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0: 生活不止柴米油盐，还有家号背后的无限可能。
1: 家号代表什么？是多一份陪伴，多一份理解，更是多一个和你一起读懂生活的视角。
0: 生活家，加热点，加健康，加教育，更加一个懂生活的你。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由 FM90.7 冠南综合广播为您正在播出的907生活家，我是嘉玲。生活家里聊生活，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这段时间啊，就一个字，热啊，非常的热。最近呢，这个江苏啊持续高温，在部分地区呢午后啊可能会偶尔出现雷阵雨或者是分散性阵雨的这个情况啊。不过呢，这两天高温依然是占据主旋律啊。另外呢，随着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逐渐靠近，这种炙烤模式有望在本周末迎来转折。但目前来说，这个白海豚路径的不确定性还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个台风后期路径呢，也存在着西行登陆以及近海北上的多种可能性啊。我们只能说，有望在本周末带来一些变化。如果说它是深入内陆或者是长期滞留近海呢，是会带来显著的降温降雨情况的。那么就眼下来说，4号到5号，也就是今明两天呢，受副热带高压控制啊，全省大部分地区仍然是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多地的最高气温将超过35度。那明天呢，随着副热带高压略向北台，沿江和苏南地区可能出现分散性雷阵雨的天气。而从6号开始，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云系呢将逐步影响江苏。淮河以南地区多阵雨或雷雨天气，风力也随之增强，特别是7到9号，路上阵风可达7到9级。所以说到7号之后呢，江苏的高温会有所缓解，有望缓解啊，范围也会缩小，强度减弱。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因为。

空气湿度大嘛，即便是气温没有达到35度的高温线啊，如果是依然在30度以上或者是32度以上的话，那这个体感还是会非常的闷热的。尤其是不少地方夜间的最低气温都是在25度以上，就是从早到晚一直都是很闷热的一个状况啊。这样的情况尤其要注意防暑降温。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灌南本地具体的天气情况吧。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明天最低气温27到28度，明天多云，后天多云。

0: 关注完天气情况，我们来聊今天的话题吧。今天想和大家来聊聊孩子在暑期啊，可能不少家长会关注的一个点，那就是牙齿问题。暑期过了一半了啊，今天已经8月4号了，甚至可以说是过了一多半了。哎，这该补课的兴趣班这个应该也都差不多结束了啊。接下来迎来孩子真正的撒欢时节了，哎，家长呢也会趁着这个时间段啊，带着孩子去处理一些平时上学没有时间处理的一些问题，包括这个验光啊、配镜啊、牙齿这个护理啊，对吧？还有其他的一些小问题啊。最近身边有不少朋友就是带着娃去看牙，这个口腔科最近人真的很多。前段时间朋友去了外地的一个口腔科啊，回来跟我说，哇塞，那个大排长龙啊。我说你应该去这个眼科看一看，估计人也不少啊。确实啊，这个很多家长呢会趁着暑期带着孩子去整牙啊，比如说有的可能是带着娃娃去补蛀牙，或者呢就是跟风上啊，不管怎么着，感觉好像这个家里的娃这个牙好像不太整齐啊，整牙要趁早的赶紧带着娃去咨询咨询，看看啊到底要不要来介入呢。那么说到这个孩子的牙齿问题啊，大家有没有听过啊？比如说这个孩子的牙齿啊，整牙越早越好，早整早省心，有没有听过这种说法？或者是要给孩子做扩弓，这样呢不用拔牙，还能防嘴凸，改变脸型。因为现在这个家长也比较关注这个腺样体面容的问题啊，因为有些孩子他可能会出现，比如说牙凸、嘴凸的这种情况，甚至和可能会影响这个正常的呼吸的一个状况啊，大家也会关注这个事儿。甚至呢，还有一种说法说，这个咱们小时候听这个说法比较多，说什么呢？小时候牙齿坏了啊，尤其是没换牙之前，小孩牙坏了，好多家长是不会管的。咱们小时候确实好像很少被干预这个事情啊，坏了就坏了吧啊，换了就好了啊，等换牙就好了。很多家庭都是有这样的一个观念的。那大家有没有啊这个听闻过这些说法，或者是我们已经踩中过这些地方了呢？如果是有的话啊，也欢迎大家分享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或者是啊有关于孩子这个保护牙齿的一些你有什么样的好方法啊，也欢迎分享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冠南综合广播907加关注之后，通过底部对话框发送您的信息内容。
1: 未来说最好那天还没上演，你说太难挑选人生三。
0: 在这里想提一句啊，就前段时间家里一个亲戚就是在纠结孩子扩弓这件事啊。他家娃呢也不大，8、9岁的样子吧，就想着要不要赶紧去做扩弓啊，很纠结。因为就网上就传言甚嚣啊，就说啊晚了就来不及了，还会改变脸型呢。他就想着带娃去看啊，结果到医院正规医院一查，医生说呢不需要，再观察观察就行了，白白焦虑了好长时间。其实不光是整牙，刷牙也是个老大难的问题啊。咱们不说孩子了，好多成年人他这个刷牙也都是马马虎虎的，对吧？所以这个孩子啊，好多孩子刷牙就是糊弄两下，家长呢甚至

会觉得哎，刷了就行了啊，不深究了。但是大家知道吗？如果刷牙方法不对，那也等于白刷啊。时间久了，什么蛀牙呀、牙周病啊，都找上门了，严重的还会影响全身健康呢啊。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咱们和大家来聊一聊暑期啊，家长们比较关心的口腔问题啊，包括这个孩子整牙到底几岁最合适啊，这个扩弓是不是真的那么神奇呢？到底怎么刷牙才最好、最干净呢？家里有娃的家长们可得竖起耳朵仔细听啦。咱们先来聊聊儿童正畸啊，近些年特别火的这个项目。以前吧，这个正畸这个说法呢，怎么说呢，没有那么普遍吧。就感觉现在呢，就是好像十个里面不说八九吧，三四个肯定是要有的，是吧？就大家也可以观察一下周围的娃娃们啊，这个嘴里戴牙套的或者戴牙箍的这种情况，好像也不少见。再加上最近这几年什么整牙要趁早呀，整牙改变脸型啊，赢在颜值起跑线，这些说法特别广泛，传特别广，所以暑假一到啊，这个口腔医院的正畸科就挤满了带娃咨询的家长。很多家长就觉得自己也无法判断啊，但是呢不去问一问心里又焦虑得慌，所以就干脆带着娃跑一趟啊。有的地方啊，一到暑期这个门诊量翻了两三倍，低龄化趋势特别明显。嘉玲记得有些地方这个，尤其是一些三甲的医院啊，他甚至还会开通这个寒暑期儿童或者是学生门诊啊，甚至这个学生门诊呢，他会在夜间开诊，就是为了这么多的患者啊，这么多的就诊需求。家里有个朋友啊，也是在咱们县里边口腔科上班工作啊，最近聊起来也说，哇，最近还挺忙的。就是啊，有说接触的有的孩子才六七岁，家长就急着要给戴牙套啊，说早整效果好。那是不是真的就这样呢？前面咱们这个家里一个亲戚朋友不是说去问过了吗？医生说不需要啊。其实呢，真的是这样，大多数孩子正畸这事儿不是越早越好，有的时候过早正畸反而可能适得其反。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孩子啊，他还处于发育期，他的这个颌面部还在发育，太早干预的话可能会影响颌面的整体发育，甚至会影响正常的生长发育和学习生活。那么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才需要干预呢？其实对于大多数孩子来说，牙齿正畸的最佳时间就是乳牙和恒牙替换完成之后，一般是在12岁左右，也就是5、6年级的样子，大家清楚了吧？这个时期啊，恒牙的牙根基本发育好了，上下牙齿的咬合关系呢也基本定型了，而且孩子正处在生长发育的高峰期，牙周组织改建快，牙齿移动也快。这个时候正畸啊，就是疗程更短，效果更好，并发症也更少，就是怎么说呢，事半功倍啊。这个时候干预是见效性价比最高的，说白了就是什么，就像咱们种庄稼一样啊，得等苗长到一定程度再施肥修剪，你太早了反而把苗给伤了，反倒长不高长不好了。那是不是所有的情况都要等到12岁呢？那也不是啊，咱们前面说了，就是大多数孩子啊是最好是在这个年龄段左右，那肯定是有少数特殊情况啊。少数特殊情况肯定是要尽早干预，这个肯定不能等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辩证的看待这个问题，来看待自家的这个宝贝啊。比如说出现了这个地包天的情况，咱们俗称地包天，就是下牙包着上牙啊，整个这个问题其实在乳牙期就能发现，孩子长到3、4岁的时候其实就可以开始治疗了。因为这个地包天呢，它本质上是会影响上颌骨的发育，这种情况如果不早点干预啊，以后脸呢会越长越凹，矫正起来呢就会更麻烦。
再比如像口呼吸啊、咬嘴唇、咬手指这些不良的口腔习惯也要尽早纠正。很多家长呢觉得孩子用嘴呼吸啊不是大事儿，但其实长期口呼吸呢是会影响颌面发育，慢慢变成腺样体

面容的啊，像这个牙裂不齐呀、嘴唇变厚啊、下巴后缩呀，这些都是和长期口呼吸有关系的。还有些这个孩子啊，个别这个什么牙齿错位啊、反颌呀、严重的咬合不齐啊，会影响咀嚼功能，甚至会造成牙齿损伤的，这些也需要及时干预。所以呢，虽然说前面咱们聊到很多家长很焦虑啊，不知道到底要不要干预，所以干脆就去医院咨询一下。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适度的焦虑还是可以的，就最起码很多事情咱们自己没有办法做出一个准确的判断，到底该什么时间段去干预啊，那我们就干脆到医院去咨询一下医生啊。一个原则就是大多数情况、普遍情况啊，就是你从外观上看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啊，这个一般是12岁左右来干预，特殊情况就要早点干预。而至于具体要不要整、什么时候整，那我们还是得让专业医生评估啊，不能听别人说、看网上说就着急给娃整啊。再来说一说最近特别火的扩弓啊，很多家长听说扩弓了就可以不用拔牙，还能防嘴凸、改变脸型，年纪越小效果越好，就赶紧给娃安排起来啊。那这儿可能要给大家浇盆冷水了，扩弓啊不是万能的，更不是什么颜值神器。什么是扩弓呢？说的简单一些，就是把牙弓扩大啊，增加牙弓的长度，好让牙齿有地方排齐，目的是匹配上下颌，恢复正常的咬合功能。它呢也不是所有人都适用的，它只适合一类孩子，就是本身上颌狭窄、后牙反颌的，就是我们上面说的这个牙弓太窄，下面的牙包在外面的情况。但其实这一类型的孩子占比不高啊，所以真的不应该成为普遍的矫正手段。如果说不符合适应症啊，强行的给孩子扩弓反而会伤到牙齿，更别说改变脸型了。正常脸型的孩子做扩弓啊，不仅防不了嘴凸，反而可能让牙齿往外飘，嘴唇往前凸，反而会拉低颜值的。前段时间就听说有个家长就是听说这个扩弓能够让脸变宽更好看，非得要娃去做啊，结果到医院正规医院一查，医生说你来干什么呢？这娃的牙长得很好啊，完全不需要，你这不白折腾一趟吗？嘉玲很想和大家说啊，就是正畸呢，它是医疗行为，不是医美项目啊。我们经常会受到一些这个宣传的一些误导，就是可能关于这个牙齿的调整啊，会带来一些脸型上的改变啊，大家呢听风就是雨，然后就一股风的去跟风啊，所以很多家长把这个整牙当做儿童医美，跟风做、盲目做啊，觉得整完牙孩子就变好看了。确实有一部分孩子他本身呢，他的这个外观是被牙齿影响的啊，这个很明显就能看出来。如果说不被牙齿影响，那我们怎么做都不会带来太大的效果，而且反倒可能会对孩子的口腔健康带来影响。口腔科的专家反复强调，正畸的核心是治疗牙和畸形，恢复正常的咀嚼功能，改善鼻腔通气，纠正面部发育不对称，预防牙周病、睡眠缺氧这些健康问题。颜值提升只是治疗的附加效果，不是主要目的。而且我真的是想不明白啊，这个希望，当然这个希望家里的娃呢长得好看，这个人之常情啊，但是不能把它建立在破坏健康的基础上吧。正畸呢，它是有严格的医学指征的，没有什么万能方案适合所有的孩子，一定是要结合口腔 CT、 颌骨数据、咬合情况来综合判断。过度矫治、不当矫治可能会导致牙根吸收、牙齿松动、咬合错乱，这些不可逆的问题得不偿失。
所以啊，大家一定要慎重啊。那家长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可以给大家一个小建议，就是比如说家里的娃六七岁的时候，也就是长六龄齿门牙换完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做一次正畸评估，哎，让医生看看有没有需要早期干预的问题，之后呢每半年复查一次，持续观察孩子剔牙和生长发育的情况就行了，就是不用焦虑啊，也不用跟风，定期检查，听专业医生的这个比什么都强。

聊到这儿呢，我们关注到有一些朋友发来了留言信息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吧。木槿树啊，木槿树呢说五月份啊，牙医本来说让孩子扩宫，后面又说再长长，暑假或者寒假再去看看，还好没弄呢啊。如果是医生确定啊，你确定找的这个医生不是那种忽悠人的哈，就是那种三甲医院的正规医院的医生啊，如果他说有这个需求的话，并且给出了你一些相关的建议，那我们照着做就行了啊，观察观察啊，不要着急。一唱一和说，哎，家里啊两个孙子的牙都长得让人担忧。你家里两个孙子的牙是怎么让你担忧了？是牙齿不整齐呢，还是有那种反颌的现象呢，还是有这个地包天的情况呢？就是你要看具体的情况啊，如果已经出现了让你感觉很明显的这种担忧状况，那还是建议你及时的去正规医院啊，找医生做一个这个合理的评估，然后再进行下一步的处置啊。咱们前面说了，就是不要过早干预，也不要一拖再拖啊，一定要及时的去关注它，适当的去介入它，明白了吧？就是我们先了解足够的信息，然后再到合适的时间段去干预它啊，这个得大家得重视起来哈。整牙呢，确实我觉得还是挺大的事儿，咱们还是得听专业医生的啊。但是话说回来，有件小事儿每天都在做，也和牙齿相关，但是好多人都做错了，那就是刷牙。刷牙虽然看起来很小的一件事儿，但是刷不对呀，蛀牙呀，牙周病啊，可能都会找上门了，严重的还会和全身健康有关系。那广告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和大家继续来聊。

0: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1: 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2: 灌南县扫黑办温馨提示：防范电信诈骗，牢记九个凡事。一，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二，凡是叫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电信诈骗。三，凡是通知中奖领取补贴要你先交钱的，都是电信诈骗。四，凡是通知家属出事先要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五，凡是在电话中索要个人和银行卡信息的，都是电信诈骗。六，凡是叫你开通网银接受检查的，都是电信诈骗。七，凡是叫你登录网站查看通缉令的，都是电信诈骗。八，凡是自称领导老板要求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九，凡是陌生网站链接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都是电信诈骗。全民反诈，全民参与，请大家平时多多学习反诈知识，擦亮眼睛，保持清醒头脑，加强自我防范意识，提高识骗防骗能力。一旦遭遇了类似诈骗手段，记住不转账才是硬道理。
3: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

0: 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冠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打开收音机，遇见生活家。
2: 每一天的生活都有新话题，每个话题都值得好好聊。
1: 不管你想聊点啥，是让人纠结的小问题，还是能让人开心的新发现，我们都在这儿陪你聊。

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7 冠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生活家，我是嘉玲。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聊暑期家长们比较关注的一件事啊，就是带着娃去把牙齿给搞一搞啊。刚才聊到啊，这个刷牙啊，可能有些朋友刷牙这事儿有什么可说的呀？谁不会刷？天天刷啊！我早一遍晚一遍，甚至我一天刷好几遍啊！还真别说，好多朋友刷了一辈子牙啊，方法就是错的。据医生介绍啊，这个临床上遇到的口腔疾病患者大多有两个问题：一呢是刷牙频率不对，二是刷牙方法不对。

先和大家说一组数据啊，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研究发现，牙周病会让食管癌的风险增加228%，胆囊癌风险增加73%，还和乳腺癌、肺癌这些都有关系。听着好像挺不可思议的，我这牙刷不好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啊？怎么还和癌症扯上关系了？其实呢，还是有一些原理的啊，因为这个牙周病啊是细菌感染引起的，那么这些细菌和产生的毒素会通过牙龈的伤口进入血液，跑到全身各处，长期刺激呢就会增加各种疾病的风险。而且绝大多数牙周病都是清洁不到位导致的，所以说刷牙这件小事儿啊，真的不是小事儿，关系到全身健康。再不济，咱退一步说，你不关系到全身的问题啊，你就口腔问题，比如说这个牙周，出现很多问题啊，导致最后牙齿全部松动，那没有牙了，早早的都一嘴的假牙，吃东西也很不，这个不爽快吧。那到底该怎么刷牙呢？中国口腔医学会推荐过一套标准的刷牙法，叫巴氏刷牙法啊，能够有效去除牙龈边缘和牙缝里的牙菌斑，预防牙周病。那下面呢，就一步一步教给大家。听完了回去可以试一试啊，也可以把这个方法呢教给孩子，大家一起来试一试。

0: 有朋友左右牵几句，很多想象不能再变具体。
1: 第一步呢，就是我们先刷门牙外侧啊，刷毛和牙齿牙龈呈45度角，对着牙龈和牙齿交界的地方，小。

幅度画圈圈，不是横着来回蹭啊。好多朋友他刷牙方法不对，就是他的这个手法问题，都是横着来回蹭，不是横着来回蹭，是小幅度的画圈圈，轻轻的颤动画小圈，每颗牙都要刷到。所以呢，你说要这样的手法刷到位的话，还是建议大家不要买那种太宽的牙刷啊。这样的话，有些朋友嘴巴小，他就很难刷到这些边边角角。第二步呢，就是刷门牙的内侧啊，也是45度角斜放，上排牙齿往下提拉着刷，下排牙齿往上提拉着刷。明白了吧？上排牙齿向下刷，下排牙齿向上刷啊！不要横着使劲儿锯，那样时间长了会把牙齿锯出沟来，还会伤到牙龈的。第三步呢，就是我们来刷一刷这个牙齿的咬合面。没错，有多少朋友没有关注过这个牙齿的咬合面啊？就是嚼东西那一面啊，就是我们。这个尤其是后面这几个大牙，这个咬合面的更得关注到了。牙刷和咬合面垂直，短距离前后颤动着刷，把这个窝沟里面的食物残渣都给它刷出来。第四步就是刷牙齿的内侧面啊，就是靠舌头的那一面。有好多人真的只刷外面不刷里面啊，其实里面是最容易藏东西的。要记得把这个牙刷竖起来，用牙刷前端的刷毛沿着牙缝上下小圆弧的刷，每次刷2到3颗牙，反复旋转按摩8到10次。最后一步啊，这一步真的也有好多人没有做，总感觉每一步都要一再提醒大家啊。最后一步是什么呢？刷舌头啊，轻刷舌头表面，从里往外轻轻的刷，去除食物残渣和细菌，口气也会清新很多啊。但是不要太使劲儿，不然会伤到舌头的。听起来好像有点复杂，步骤也多啊。其实熟练了很快的，关键就是要刷到位，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左左右右都要刷到，不要只刷看得见的外面啊。有多少朋友刷牙就是走个过场，几十秒就完事儿了，那就等于没刷吗？甚至他可能不理解啊，因为我们以前有个说法，说这个刷牙最长，这个最合适的时间是唱3遍生日快乐歌啊。就有些朋友不理解，你怎么能刷那么长时间呢？你不理解就说明你刷的不对啊。还有几个细节也很重要，但是也有很多朋友做错了。一个就是刷牙之前啊，牙刷最好别沾水。这个大家都做到了吗？不行啊，我真的控制不了，我不用水我没有办法刷牙啊。也不要用水漱口，好多朋友习惯挤上牙膏先蘸点水啊，其实这样会让牙膏和牙齿的摩擦力变小，清洁效果打折扣。虽然说呢，看起来满嘴泡沫啊，好像清洁效果很好，但是其实并不是啊，干刷就好，牙膏慢慢起泡，清洁力更强。再一个就是刷牙的水温啊，最好是在35到36度啊，接近体温的温水比较好。冬天呢，咱们就用这个稍微热一点啊，也是在35到30，就是冬季不要用常温水啊，常温水的话可能太冰了。夏季呢，也不要用太凉的水啊，就是太凉太热都会刺激牙齿和牙龈。长期用冷水刷牙呢，反倒会容易引起牙龈出血、牙齿敏感啊。好多朋友说啊，我要用凉水锻炼我的牙齿，让它没那么敏感，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反倒会让牙齿更加敏感，时间久了还可能会导致牙龈萎缩、牙齿松动。尤其是冬天啊，我们再一次强调，不要用凉水刷牙，温水刷是最养牙的啊，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件事啊。再一个就是刷牙的时间不能少于2分钟啊，咱们可以心里数着数，或者是放首短歌，歌听完了差不多就刷够了。好多朋友几十秒刷完了，那就是没刷干净啊，你再怎么狡辩也没有用的，但是不可能的，因为时长达不到，它就是你速度再快，做完这件事它总得需要这么多时间的啊。
还有就是这个牙刷一定要定期更换啊，3个月左右就得换了，用久了呢刷毛会变形，滋生细菌，清洁效果也差了，不要等刷毛都炸花了才换啊。我们说3个月一次一换是最健康的，但有些朋友刷牙真的特别费牙刷，就是反正我是不太知道咱们是如何把牙刷给刷炸毛的，但是肉眼可见的它很快就刷炸毛了，甚至没有到3个月。如果这样的情况没有到3个月炸毛了啊，咱们该换就得换啊，不要硬挺着等3个月了。电动牙刷的刷头也是一样的，一定要定期换。哎，其实咱们好多家长自己刷牙就不规范，孩子跟着学那肯定学不对啊，问这个原件不一不这个不对，复印件那能对吗？对吧？所以建议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学这个巴氏刷牙法，互相监督，既保护了自己的牙齿，也给孩子做了好榜样。再说有多着急呀，每天就这么分把2分钟的刷牙时间，咱们就不能沉下心来刷一会儿吗？关注到有朋友发来的留言信息啊，关注到这个朋友叫 DC0 说，矫正牙齿一定要好好刷牙，不要牙齿整齐了最后成了一口坏牙。是啊，尤其是好多朋友他是处于牙齿矫正期，那这个刷牙刷干净就更重要了。我想这个医生也会在你这个矫治期间一再和你强调的啊，像这个戴牙套就很容易藏食物残渣，这样情况再不好好刷牙呢，是整齐了那全蛀了就得不偿失啊。牙好胃口才好，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嘛，是吧？大家呢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啊和嘉玲一起来聊聊，你平时都是怎么刷牙的呢？有没有用对好方法呢？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加关注之后，通过底部对话框发送您的信息内容。下面的时间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吧，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和您继续分享节目内容。

0: 伴随着一首好听的歌曲，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7 灌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生活家，我是嘉玲。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这个牙齿健康的问题啊。下面的时间我们会先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再来说一说日常护牙的那些细节啊，包括孩子换牙期又该注意些什么呢？
1: 一天天，一年年 FM90.7 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3: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2: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4: 生活里的话题有千万种，可能是大家都在聊的热门事儿，可能是你关心的健康圈，也可能是困扰你的小烦恼。
0: 不管是哪类话题，我们都想和你一起说实在的话，找有用的答案。
4: 生活家，聊你想听的，说你关心的。

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0.7冠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生活家，我是嘉玲。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呢，和大家聊了聊这个到底要不要去正畸呀，包括什么时候去呀，也聊了一些正确的刷牙方法啊。那么下面再来说一说日常护牙的一些小细节啊，大家可以关注，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好多习惯都是从小养成啊，一辈子受益的，所以一定要从根儿上啊，咱们有养成好习惯啊。

0: 先来聊聊孩子换牙期的注意事项吧。好多家长有个误区啊，就是觉得反正这个乳牙啊早晚要换，即便被蛀了也不用管啊，换牙了就好了。这个观念啊，大家真的是要改一改了啊。乳牙蛀了呢，不光是疼的问题啊，严重的它会影响下面恒牙的发育的，还会影响孩子吃饭咀嚼，进而影响消化和营养吸收。而且乳牙如果早早的蛀掉了，旁边的牙齿呢会往空的地方倒，那以后恒牙长出来就没位置了，好多孩子牙裂不齐，咬合错乱就是这么来的。所以乳牙蛀了也要及时补，别等换牙。平时呢也要监督孩子好好刷牙啊，别觉得反正要换就无所谓了啊。再来说说很多家长关注的窝沟封闭和涂氟，这两个呢是预防孩子蛀牙最有效的方法，建议有条件的家长家庭啊都给孩子做起来。窝沟封闭呢，就是在大牙的窝沟上涂一层保护材料，把那些容易藏食物残渣的沟沟缝缝填上啊，细菌呢就不容易进去了。一般六龄齿长出来以后就可以做，也就是六七岁的时候，后面的大牙长出来也可以做。咱们县城好多口腔医院都能做啊，也不贵，做一次能管好几年呢，大大降低蛀牙的概率。所以大家一定要看一看孩子啊有没有到适合做的年龄了，适合做的找一家你信任的这个口腔医院啊，咱们去给孩子做上。再一个就是这个涂氟，涂氟呢就是在牙齿表面涂一层氟化物啊，相当于给牙齿穿一件保护衣，增加牙齿的抗酸能力，预防蛀牙。一般呢半年涂一次，适合所有孩子，尤其是容易蛀牙的孩子。这两项其实现在都很成熟了，也是很好的预防手段，正规医院都能做，花不了多少钱啊。这个肯定是比以后蛀牙了再去补啊再去治要省事儿多了，孩子也少受罪。再来说一说饮食习惯对于牙齿的影响吧。现在好多孩子爱吃零食，爱喝碳酸饮料啊，这些对于牙齿的伤害特别大。碳酸饮料里的这个糖和酸呢会腐蚀牙齿表面的牙釉质，时间长了牙齿会变敏感变脆，还容易蛀牙。尤其是夏天啊，天气热，喝一口这个碳酸饮料冰冰的特别爽快啊，一口接一口的，这牙齿一直泡在这个饮料当中，伤害还是挺大的。就是你但是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喝啊，咱们说是要少喝，而且喝完了最好用清水漱漱口，不要马上刷牙。为什么？因为刚喝完酸性饮料，牙釉质是软的，马上刷呢会磨损牙齿，我们呢等半个小时再刷。还有糖也是啊，不是不能吃啊，就是咱们要控制频率。有些家庭呢就是为了给孩子保护他的牙齿嘛，是一颗糖都不让孩子吃啊，这是确实从健康的角度来说呢，这个防控的理念是对的啊，吃糖吃多了确实不好，但是我们就要听明白是吃多了不好，明白了吧？不管是从这个健康的角度，还是从开心的这个角度来说，偶尔的吃一些，少吃一些啊，并且呢，做这个牙齿的好好的这个清洁啊，这个就完全没有问题的。就是我们控制频率啊，一天吃一次糖和一天吃十次糖，对牙齿的伤害肯定不一样。每次吃完糖呢，口腔里的细菌啊就会产酸腐蚀牙齿。频繁吃糖，那牙齿一直处在被腐蚀的状态，就容易蛀。所以不如集中一次吃个够啊，吃完了刷牙漱口，比断断续续吃一整天要强。哎，说到护牙还有几个细节啊，也要和大家说说。这个不光是孩子了，好多成年朋友也关注到，不要把牙齿当工具啊，这个要给大家再强调一下，不要把牙齿当工具啊，当平起子的啦，对吧？啊，咬个瓶盖，咬个包装袋，咬个线头啊，这些做法很容易把牙齿咬裂咬崩，到时候呢疼不说，还得补牙做牙套，费钱又受罪啊。还有就是建议大家可以定期洗牙。好多人有一个观念，说这个 洗牙会把牙齿洗松，把牙缝洗大，其实真的是误解啊。洗牙呢是洗掉我们的牙结石和牙菌斑，这些东西本来不该有的，洗掉之后牙龈才能恢复健康。那么你的牙结石多了，会压迫牙龈，导致牙龈萎缩、牙周病，这样牙齿才会真的松动。你想啊，牙龈萎缩了，中间填补的都是牙结石，牙结石是不健康也不该存在的东西，帮它清洗掉了，哎，你就会发现我的牙缝怎么变大了。不是刷牙洗牙把你的牙缝变大了，是你不注意口腔清洁，牙结石多了把你的牙缝给撑大了，明白了吧？所以建议啊，成年人半年到一年洗一次牙啊，有牙周病的朋友一定要遵医嘱，医生让你怎么来清洁一定要这个定时啊，定时定点的清洁啊。总而言之呢，就是牙齿有问题早点看，别等疼了才去医院。蛀牙的话早期补一下就好了，又便宜又不疼，等疼了再去那可能就要做根管治疗了，又贵又遭罪。真的，大家记住，牙齿问题都是越拖越严重，越拖越费钱的，早发现早治疗最划算。当然也提醒大家，看牙尽量去正规的医院或者是口腔诊所啊。好了，下面的时间我们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2: FM90.7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3: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生活里的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找个人聊聊就挺好。
4: 生活家不挑话题，咱们接着唠。

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0.7冠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生活家，我是嘉玲。我们今天在生活家当中呢，和大家聊牙齿的保护啊，牙齿健康的问题啊。其实节目的最后呢，想和大家聊聊这件事啊，为什么我们越来越重视牙齿健康了呢？大家发现了没有啊？现在确实啊，全民都在关注这个牙齿健康的问题啊。行动起来的人呢，也是越来越多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口腔健康从来都不是小事儿。我们前面就说了，它和全身的健康是连在一起的。有句俗话嘛，牙疼不是病啊。所以很多人呢，不把口腔问题当回事儿啊，觉得牙疼忍忍就过去了。但是后半句什么，疼起来要人命啊。牙龈出血呢是上火，牙齿松动是年纪大了正常，好多朋友会有这样的观念啊。但实际上牙周病和很多全身疾病都有关系，除了前面说到的会增加癌症风险，牙周病还和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早产、低体重儿这些都有关系。口腔里的细菌呢，会通过血液跑到全身各处，引发炎症反应啊，慢慢的损伤各个器官。所以不要小看一口牙，它关系的是整个人的健康。口腔健康呢，说的简单一些，就像是全身健康的一面镜子啊，也是全身健康的守门员。牙齿好，吃饭香，营养吸收好，身体自然就好。牙齿不好，吃麻麻不香，营养跟不上，各种毛病都找上门，对吧？这两天家里人啊，就是虽然说不是牙齿的问题，是口腔长溃疡了，那也是属于口腔的问题，对吧？哎呀，饭也吃不下啊，觉也睡不香，就整个人感觉有点打蔫了。所以你看啊，小小的口腔溃疡也会给我们身体带来很直观的一些这个后续的影响，是不是？那对于孩子来说，口腔健康就更重要了。孩子呢正处在生长发育的关键期，牙齿不好，吃饭受影响，营养跟不上，就会影响发育啊。而且牙齿不齐呀、蛀牙呀，还会影响孩子的自信心，不敢笑，不敢说话，是吧？甚至有些这个孩子他可能牙齿排列的不整齐啊，有可能有什么地包天啊、反颌啊各种情况吧。总之呢，对他的心理发育也是有影响的。所以从小保护好孩子的牙齿，不光是为了好看，更是为了孩子的健康和未来。那假期当中我们家长可以做些什么呢？给大家一些小建议吧啊。一个呢，可以啊，有条件的话带孩子做一次全面的口腔检查。暑期呢时间充裕啊，正好带着娃到正规医院检查一下，有没有蛀牙，咬合好不好，需不需要正畸评估，有问题早发现早处理，别等开学了疼了再去耽误学习啊。再一个就是监督孩子好好刷牙，暑假在家作息容易乱，零食也吃得多，那更得监督孩子认真刷牙，最起码早晚这两次好好刷啊，每次刷够两分钟，用对方法。我们呢也可以和孩子一起刷，既监督了孩子，自己也刷到位了。还有就是要注意控制零食和饮料啊，假期在家确实慎重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管不住了啊，零食饮料少不了，那家长一定要把好关，不让孩子一天到晚的吃零食啊喝饮料，可以吃啊，集中时间吃，吃完了啊漱口刷牙。再一个呢，就是要养成定期检查的习惯，别等到牙疼了才去看牙啊。每半年到一年做一次口腔检查，有小问题及时处理，花不了多少钱，孩子呢也少受罪。聊到这儿呢，我们再来关注几条朋友们的留言信息吧。关注到这个朋友 D 发来信息说，一定要去正规口腔医院，我们带孩子去医院本想着拔牙的，人家医生看完牙片之后说问题不大，不用拔牙。哎呦，现在啊这个孩子牙齿也没什么大问题，所以还是要去专业正规口腔医院给你最合适的指导。说的特别对啊，正规医院的医生肯定是要根据咱们的实际情况给出最合适的方案，不会说乱推荐的啊。再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晴天啊，说孙子蛀牙了，我总说乳牙没事不用补，听你这么说明天赶紧去县医院看看。是啊，赶紧去，乳牙蛀了也得治啊，别等换牙了。
其实护牙这件事儿啊，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啊，就是每天认真刷牙，用对方法，少吃糖，定期检查，都是小事儿。但是要坚持下来，好像也是需要很大的毅力，是吧？但是一旦坚持下来，就能受益一辈子。就咱们以前长辈们啊，没条件，没意识，牙齿不好，吃了不少亏吧，对吧？你可以回家问问家里的老人，他这个牙齿不好，是不是总是感觉哪哪不对劲啊？那现在咱们条件好了，就要让孩子从小养成好习惯啊，不要等老了再感觉不舒服啊。一口健康的好牙就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之一，它不只是好看，更是健康的基础，是自信的来源啊，是一辈子受用的财富。咱们呢趁着假期带孩子去看看牙啊，把该补的补上，该预防的预防好，让孩子呢带着一口健康的牙齿，开开心心的迎接新学期。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907生活家的全部节目内容啦，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嘉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美味的午餐，搭配一些抒情的音乐，再搭配一份好心情，给家人打个电话，聊聊天气。
1: 无论酷暑严寒，在这个城市总是通透不偏执。
0: 真正的关怀，不流行，也不煽情，在中午十二点，它如此温暖而安静。
2: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449755。现代农业示范区灌南菌业新标杆。
3: 我说，
4: 娓娓道来，
3: 你听，
4: 津津有味。
5: Magic Radio，
4: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让我们永远不离不弃。

FM 90.7，让我们在时间里相遇，让我们在空间里邂逅。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就是最好的朋友。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Magic Radio Here。
1: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2: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
3: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0: 准回头看工作，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教育整顿成果，全力打造忠诚干净的新时代灌南政法铁军，紧密围绕信息网络、交通运输、工程建设、自然资源四大重点行业领域，集中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车匪路霸、严重超限超载、无证驾驶、非法改装、工程建设领域恶意竞标、抢揽工程、破坏生态环境等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地痞流氓寻衅滋事、聚集赌博等行为，坚决打击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强卖强买、损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黑恶势力，始终坚持有黑打黑、无黑除恶、无恶除霸、无霸除痞，为建设平安灌南、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而不懈努力。从田间到舌尖，灌南菌菇自然鲜。
1: 风的速度每秒30米，音速传播每秒340米。想要你的品牌传播得更快，选择比风速传播更快的调频，90.7兆和魅力广播，品牌传播比你想象的更快。品牌专线0518-8322-6907，0518-8322-6907。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电动车不

0: 运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FM 90.7，从灌南起飞的最美声音。
1: 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

0: 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警惕伪装成零食、电子烟的新型毒品，切勿被花哨外表蒙蔽双眼。合成毒品毒性猛烈，一次尝试就可能造成不可逆的身心伤害。来路不明的饮料、香烟、新奇物品坚决不收，绝不触碰。主动检举涉毒线索，全民携手抵制毒品，共建平安无毒家园。
1: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2: 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喜欢距离的美感，有了距离才有了期待。就像上班时期待度假，离别时期待重逢，听广播时期待电波那一端的心意相通。

0: 从今天你期待了吗？
1: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都是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每一个音符都是生活的记录，每一首歌曲都有动人的故事，让我们一同感受音乐的力量。FM 90.7，音乐下午茶。
3: 音乐下午茶。

美好生活，音乐相伴。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九零点七怪男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依然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音乐下午茶节目，我是雨泽。美好的下午时光如约而至啊，美好的下午呢又开启了。那大家在今天下午有什么样的想听的歌曲，或者想要分享的祝福呢，都是可以打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抖音进行官方账号的直播，各位可以在抖音号里搜索怪男综合广播907，添加关注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进行线上的互动和交流，把今天下午想要点播的歌曲，想要分享的歌曲，或者您近期单曲循环的歌曲打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随着晨风在蓝天上，同时呢，我们还有另外一种方式进行歌曲的点播，就是关注冠南综合广播907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对话框也是可以进行留言分享的。当然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在我们一下午的节目当中啊，除了可以点播歌曲欣赏音乐之外，还可以送上美好的祝福。如果您近期想对自己身边的朋友、爱人、亲朋好友、家人等等等等送上美好的祝愿或者祝福的话呢，也是可以将您的祝福语分享到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或者分享到冠南综合广播907的微信平台上面。我们会通过抖音平台，会通过收音机平台将您的美好祝福送出去。那此时此刻正在我们直播间观看直播的朋友，一定要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您的每一次点赞就是对我们节目最大的鼓励和支持了。抓紧时间把今天下午想要点播的歌曲分享出来。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下午的点播情况。首先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甜妹哇，好久不见啊，甜妹啊。甜妹点播了一首徐静雯的《我的思念不会说话》，没有问题。我们的探案王者呢，点播了一首屠洪刚的《霸王别姬》啊，怎么回事？这个王者宝宝啊，怎么回事？差一点又要因为你被扣20块钱了啊，是不是？这个名字一定要打好啊！这个王者宝宝竟然点播了一首屠洪刚的《霸王茶姬》啊，我这个刚读不太对呀。霸王茶姬那不是茶饮吗？屠洪刚的《霸王别姬》啊，这首歌曲好不好？你看，幸好雨泽反应的快啊，不然又被你坑到扣了20块钱，是不是？开玩笑，开玩笑啊！我估计这个王者宝宝也是在，逗我呢啊，非常幽默啊！点播一首屠洪刚的《霸王别姬》没有问题。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抖音平台。小阿同学说，点播一首燕姿的《星期一天气晴我离开你》啊，这是一首歌吗？小阿同学，这个是星期一是一首歌，天气晴是一首歌，我离开你是一首歌，这是三首歌还是一首歌呀？这首歌的歌名这么长的吗？这是一首歌，天哪天哪，那我可能听的燕姿的歌曲听得太少了啊。好的，没有问题啊，我们的小阿同学点播了一首孙燕姿的星期一天气晴我离开你，没有问题，稍后给你安排。我们的梦中人宝宝点播了一首《信天游》，没有问题啊！别爱宝宝说：“主播，今天是我的生日啊，可以祝我生日快乐吗？”当然可以啊！对所有的烦恼说拜拜，对所有的快乐 say hi hi， 对不对啊？哎呀，有点，这个唱歌有点感冒啊，这个嗓子有点上不了气啊。总而言之呢，祝福我们的别爱宝宝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一帆风顺，二龙腾飞，三阳开泰，四季平安，五福临门，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方来财，九九归一，十全十美，好不好？愿我们的别爱宝宝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要来要去，要碎点点的精华，伸手间来一片。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啊，我们的皮爱宝宝想点一首《想你》，没有问题啊。我们的这位新朋友吗？歌唱 ，Kevin， 你是这样读的吗 ？Seven 啊，七宝啊，我们的七宝点播了一首杰伦的《告白气球》啊。我们的七宝应该是位新的朋友吧？有没有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呢？我们的七宝同学。和我们那此时此刻正在我们直播间观看直播的朋友啊，一定要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大家点播的歌曲了。第一首歌曲呢，是来自甜妹点播的徐静雯的《我的思念不会说话》，一起来听。不想

好的，一首来自甜妹点播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叫做《思念不会说话》，一首非常新颖的歌曲，送给我们的甜妹啊，同时也送给我们正在直播间观看直播的 boss 们。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啊。我们的神探宝宝呢，点播了一首来自屠洪刚的《霸王别姬》。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同时，我们的药司法宝宝点播了一首费翔的《夏的季节》。没有问题，我们稍后呢，一一的给大家安排。下面的时间，一起来听来自屠洪刚的《霸王别姬》。

好的，一首来自神探宝宝点播的屠洪刚的《霸王别姬》啊，这首歌曲呢于1996年1月3号以单曲 EP 的形式发行，后来收录在屠洪刚1997年12月份发行的专辑这个《中国功夫》当中啊，也是一首这个非常非常的暴露年纪的歌曲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神探宝宝点播的来自魏星宇的《为你祈祷》，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

好的，一首魏新宇的《为你祈祷》送给我们的神探宝宝，同时也送给我们正在直播间观看直播的以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启航宝宝点播了一首《不如》啊，来自秦海清的《不如》，一起来听。

好的，一首来自启航宝宝点播的秦海清的《不如》，送给我们的启航宝宝，同时也送给我们正在直播间观看直播以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朋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小瓦同学啊，说，孙燕姿的这首《星期一天气晴，我离开你》这首歌曲呢，她也是在燕姿的演唱会才知道，这是她第二张专辑里边的歌。这首歌曲真的，不能说是燕姿的资深的 fans 吧，但是呢，我觉得燕姿的歌曲我也听了很多，但是这首歌曲确实没有怎么涉及到啊，说明还不够爱燕姿，对不对？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小瓦同学点播的这一首来自燕姿的《星期一天气晴，我离开你》这首歌曲。我们来再来关注一下子非无穷宝宝点播了一首，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没有问题，稍后呢给大家安排啊。我们的爱如空气宝宝现在身在何方呢？啊，给我们报备一下，毕竟我们是。对不对？我们是爱如空气宝宝的娘家人呢，是不是？爱如空气说啊，休息的时间听听音乐，放松一下，挺好的。顺便点点赞，太棒了！我就知道啊，这个屏幕上飘起来的赞，不是小瓦同学，就是爱如空气啊。即使爱如空气这个不说话，我也知道，只要我们屏幕飘赞了啊，绝对是爱如空气或者小瓦宝宝在给我们默默的点赞呢。上班了，天气炎热啊，一定要注意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工作，我们的所有同学们啊。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听来自小瓦同学点播的这一首燕姿的歌曲，一起来听。

好的，一首来自小二同学点播的《星期一天气晴我离开你》，来自演字的歌曲啊。那小二同学给我们科普了一下啊，说这个演字的第二张专辑里边最出名的歌曲是《开始懂了我要的幸福》。对啊，这两首歌曲我也都听过，但是这首《星期一天气晴我离开你》确实没有什么意思。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
3: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2: 灌南菌香飘四海，绿色健康迎未来。
4: 每一个音符都是生活的记录，每一首歌曲都有动人的故事，让我们一同感受音乐的力量。FM 907音乐下午茶。

在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0.7 灌南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依然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音乐下午茶节目，我是雨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话不多说啊，继续来分享大家点播的歌曲，不耽误大家听歌赏歌的时间。当然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畅聊起来，好不好？在下午的美好时光当中呢，跟主播叉叉寡聊聊天，一个美好的午后就过去了。接下来呢，这首歌曲啊是我们的梦中人宝宝点播的一首《信天游》啊，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

0: 看着你。
1: 好的，一首来自别爱宝宝点播的赵丽颖的《想你》。别爱宝宝，这首歌曲就这么短吗？只有一分多钟的时间吗？
0: 是你就是你，记住你的气息。
1: 我播放的这个版本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吧？我们的别爱宝宝是赵丽颖的《想你》吧？还是这个董卿卿和何村珠的这个版本的。我们的爱如空气说啊，等下次回家了我就得去学驾照了，就感觉太难了。你一定要相信自己啊，就是咱们灌南话有一个土话说的叫什么来着，就眼泼死不泼，对不对？眼泼结不泼，对不对？就是你看这个距离好像很长一样，眼睛一望过去，哇塞，就是这么长的路我该怎么走啊？但是结巴婆，只要你往前走一定能走到那个终点，是不是？当然我们的爱如空气宝宝啊，脑袋怎么会呢？怎么会不会啊？就平时我们跟爱如空气宝宝沟通的这个过程当中，绝对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女生啊。放心吧，就是那种眼泼死不泼，眼泼结不泼，就是你到驾校之后呢，啊，可能第一次触摸的时候会有一些紧张啊或者怎么样，其实慢慢也就习惯了啊。加油加油，你一定可以的啊，不管是科级都是一次过，好不好？预祝我们的爱如空气宝宝早日的拿上驾照啊，一次性过关，好不好？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分享这一首来自董卿卿的《想你》，一起来听。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爱如空气宝宝，说他骑电动车都不敢上人民桥啊，逛街都是他老公送他去的，啊，这也太幸福了吧！写情有些字没表达准确，已经失去的季节，我还想在你身边，不知星球的。就是，我觉得骑电动车，要不家里面有自行车有单车吗？要不骑个单车呗。我想我真的想，或者步行也行啊。其实有时候下傍晚的时间啊，去步行一下，从桥东走到桥西，或者从桥西走到桥东，也是挺惬意的啊。但是最近这个天气是蒸煮模式啊，可能不太合适。但是你这个话，你这个话是在凡尔赛吗？爱如空气啊，逛街都是她老公送她去的。不得了不得了啊，如此相爱的两口子啊，祝福你们啊，白头偕老好不好。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平台啊，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思晨君宝宝说点播一首周深的《浮光》，没有问题，我们一起来听。

一首来自陈楚生的《浮光》送给我们的思成君宝宝啊。那伴随着这首好听的歌曲呢，咱们的907音乐下午茶节目到此就接近尾声了。我们的节目呢，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的2:30到3:30，一个小时的时间，跟大家分享音乐，互动交流。那么再一次感谢我们所有的宝子们在我们直播间的点赞和关注啊，感谢大家。孤独的今天的907音乐下午茶节目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我是雨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
1: Magic Radio Here。
2: 打造综合更优的政策环境，打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打造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打造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
3: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

0: 午茶时间到了，休息一下，好好享受生活哦。我是杨丞琳，下午四点在这里陪伴你。
1: 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现代农业示范区灌南骏业新标。

0: 干。
1: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90.7，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2: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

0: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1: 忽然会点燃起心灵的默契，电波那端的你，电波这端的我，同悲同喜。
2: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3: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2: 从田间到舌尖，灌南菌菇自然鲜。
4: FM90.7，从灌南起飞的最美声音。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冠南县融媒体中心是冠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九零七晚高峰。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柯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是主

0: 主播小维，
1: 我是主播楚安。
0: 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呢，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聊一聊热点，同时在节目的最后时段哈，也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生活趣事。希望在各位听友们的下班路上，能够在晚高峰的这个时段啊，卸下一整天的工作疲惫。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首先要跟大家聊的是什么呢？就是最近温度比较高，就是有一些朋友就觉得不晒太阳。也会中暑吗？就是觉得只要我们不晒太阳啊，就不会中暑。那么在这里呢，需要跟大家特别关注到的是一位78岁的李大爷啊，他是独自居住，高温天呢不开空调，还将门窗呢是紧闭，想着外面热气进不来，结果呢就出现了高热意识昏迷，被子女紧急送医，确诊为热射病，经过救治已经脱离危险。我们总会认为不晒太阳哈，就不会中暑。这不晒太阳，那就像刚刚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位李大爷也出现了这种中暑的情况。那么在炎热的高温天气啊，我们老年朋友应该如何应对高温的威胁呢？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哈。最近呢，天气的主旋律啊，那就是热。能待在室内啊，咱们呢就不到室外，但是有一些老年朋友啊，即使是待在室内的话哈，也是舍不得开空调，觉得太费电了。那但是啊，这室内的温度呢又比较高，就像刚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位78岁的李大爷一个人是独自居住啊，高温天呢又不开空调，门窗还紧闭啊，以为这样呢外面的热气进不来，结果就出现了这种高热意识昏迷的这个情况哈，送医之后呢，被确诊为热射病。那么需要跟大家特别关注到的就是，面对高温威胁，我们老年朋友啊，一定要注意，就是，密闭居室其实也是暗藏中暑隐患的。
1: 是的。
0: 医生呢也是表示啊，截至目前呢，我们已经收治了4例热射病患者，那患者年龄大概都是在70岁以上，那么最年长的患者呢是在79岁，那所有病例呢均不属于高强度劳作引发的这种劳力型热射病。那4例老年患者呢，虽然是经过及时抢救啊，都已经脱离危险，但是多数是存在不同程度的脏器功能损伤，那经过系统性的治疗之后呢，才逐步的恢复。
1: 其实这个4例患者中暑呢，诱因高度是相似的，那大多呢是因居家环境闷热密闭，老人呢自主降温的意识比较薄弱，长期不开空调不通风，导致呢这个体内的热量啊持续的蓄积，那么体温调节系统失衡，最终呢就会诱发致死率极高的热射病。热射病啊，就是大家刚刚我们小维给大家解释过的，其实还是很严重的，大家千万不要舍不得开空调，同时还密闭关闭这些外界的这个通风一些渠道。其实持续的攀升的气温呢，让户外防暑呢也是深入人心，确实也让很多人忽略了这个密闭居室暗藏的中暑隐患。其实热射病呢是中暑分级中最危重的类型，致死致残率都是极高的。和这个户外突发的劳力型热射病不同呢，老年居家诱发的经典型热射病起病隐匿进展呢也比较缓慢，那前期的症状呢不典型，很容易被家人忽视的。
0: 医生呢也是这样表示啊，尤其是对于我们的老年朋友啊，这身体的机能衰退，体温调节能力还有散热能力那也是大幅下降，而且多数老人伴有比如说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等等这些基础的疾病啊，就是对高温的感知能力呢也是比较迟钝，即便是身处闷热的环境也不会明显的察觉燥热，产热散热不平衡， 就会导致高热、意识障碍、抽搐等等。那部分老人呢，存在认知功能减退、行动不便，还有生活自理能力下降等等这些问题。那身处高温环境却无法自主调节室温，即使避暑，等到身体出现明显不适的时候呢，其实病情已经快速进展。那么医生呢也是特别提醒哈，就是对于我们日常居家的话呢，其实热射病最可怕的点就在于无声进展。那尤其是老年朋友啊，可能只是默默的乏力，还有精神萎靡，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误以为是普通的体虚啊，老年不适，就错过了黄金救治时间。
1: 嗯，那么老年人如何应对高温的威胁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其实高温呢，它是巨大的健康威胁，甚至呢有可能威胁生命。面对高温，老年人需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呢，就是减少高温天出门的频率和时间。老年人呢更应该关注天气预报，在高温天气啊应减少出门的频率和时间。如果一定要出门的话呢，那么建议结伴出行，并避开一天中气温最高的时段。一天当中气温最高的时段呢，比如说是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3点，那么尽量呢多在背阴处活动或者是休息，避免太阳的直晒。也可以选择一些轻薄具有防晒功能的衣服。外出的时候呢，衣服裤子呢都要选择轻薄宽松的具有防晒功能的衣物，务必呢携带足够的水，大汗之后啊一定要补充电解质，那避免呢出现低钠低钾的一些症状，可能呢会造成无力甚至昏迷。无论是哪一个，在高温天气下呢都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大家呢高温的时候出去呢，尤其是老年朋友一定要多注意一下。如果感觉自己乏力了、恶心了、头昏、心跳加快、口干舌燥等等啊，这些呢都需要警惕，这些都是危险的信号，赶紧呢找到阴凉处或者是凉快的室内啊去躲一躲。是如果需要的话呢，也要找人去求助。
0: 对，尤其刚刚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特别聊到了，就是我们的老年朋友哈，就是面对高温天气，我们该如何去应对哈？在这里呢，还要跟大家唠叨一句，就是开空调真的不要为了省电而去硬撑哈。尤其在室内的时候啊，大家也一定要记得该开的时候咱就开，尤其是中午的时段啊，温度特别高，也是避免造成这个室内高温。虽然说没有太阳直射，其实呢也是会出现中暑的情况哈，并不是说你不晒太阳就不会中暑了哈。不过呢，老人开空调不建议这个温度呢调得特低，时间呢也不建议太长。那么在温度上呢，咱们让室内的就是室内外温差呢保持在7度左右就最合适了。每隔2小时关掉空调，开窗通风，同时呢在吹空调的时候啊，咱们多喝一些温水，减轻由于房间窗户关闭导致的空气干燥、水分流失的问题。此外呢，就是空调的出风口啊，一定不要直对着我们人吹。就是现在空调呢都有这种防直吹的功能哈，就是大家呢还是把这个功能开启啊，尤其是老年朋友在吹空调的时候，咱们也要注意保护好，比如说肩颈啊、膝盖等等这些非常重要的部位哈。
1: 其实我们每年在用空调之前呢，应该注意更换滤网的，因为这个空调机内啊，它的这个内部呢长时间不清洗，很容易滋生各种的细菌、霉菌，随着空气呢散入室内。这个时候其实像抵抗力比较弱的老年人或者是儿童的话呢，就很可能出现与空调相关的一些疾病，比如说是肺炎哈。
0: 对，
1: 那么如何快速的降温及时送医呢，其实是很关键的。就专家强调啊，无论何种类型的中暑热射病，急救核心的原则呢只有一个，那就是降温优先，快速送医。如果说发现患者出现意识模糊、高热、无汗、抽搐精神萎靡等一些症状呢，那么这个时候呢需要第一时间将患者转移至阴凉通风处，脱去多余的衣物，用冷水擦拭全身。那重点呢是湿敷哪一些部位呢？颈部、腋下还有 腹股沟等大血管密集的一些区域，这样可以加速它的散热。如果说患者出现昏迷、意识不清，这个时候呢，千万不要盲目的去喂水、喂食。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时候他意识不清，你喂的话呢，就是容易造成窒息的这样一个风险。那么在持续物理降温的同时呢，立刻还要拨打120救急电话。

0: 争取呢黄金的救治时间。
1: 嗯，
0: 高温天气下呢，大家千万啊切勿轻视任何轻微的一些身体不适，尤其是老年群体啊，早发现早干预早救治，这样呢才能够最大程度的规避高温致命的风险。
1: 是的，
0: 嗯，
1: 另外呢，临床专家们也是呼吁啊，尤其在盛夏高温，大家仍将持续，就是在做好自身防暑的同时呢，咱们还是要务必重点关注家中高龄独居老人摒弃在家不会中暑的这种认识误区，
0: 嗯，
1: 咱们也要筑牢居家防暑防线哈。
0: 是的。
1: 说到防暑呢，刚刚呢在节目当中也是特别跟大家聊到了，就是咱该空调的时候呢，还得开空调。但是你会发现啊，就是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面，人呢也是特别不舒服啊。
0: 嗯，
1: 那就像刚对，就像刚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到的，就是开一段时间，咱们呢就可以开个窗户啊，让这个空气流通一下哈。那么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就是在最近啊也是有一个说法哈，在社交平台走红，就是抱着冬瓜睡觉降温，就是一整夜都开空调的话，你会觉得那真的特别干燥啊，特别不舒服。那这个时候有一些朋友就会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降温哈。
0: 对，就近期你发现啊，就是不少网友他都将这个冬瓜作为天然的这个凉枕啊，然后贴身的降温。
1: 对，而且真的是他那种舒爽的感觉来得更加直接，又对我们的身体呢没有特别大的伤害哈。
0: 对，但是你知道吗，就是有网友说，你知道吗，这份清凉没有维持几天，就有人遭遇了半夜炸瓜的情况，
1: 就是挺意外的，
0: 就是冬瓜突然破裂了，然后大量的这个汁水啊就流出来了，把床单地面啊都弄脏了。那么我想问一问啊，就是爆冬瓜降温到底是什么原理呢？好端端的冬瓜又为何会爆裂呢？
1: 对，这也是很多各位听友们也是比较疑虑的问题吧。可能很多朋友抱着冬瓜睡觉啊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也会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哈。最近呢，记者也是采访了成都市农林科学院高级农艺师，他也是揭开了这个降温神器背后的隐患哈。
0: 嗯，
1: 那如何降温呢？仅靠物理吸热，半小时变温热湿枕头，这个抱冬瓜真的能够降温吗？他也是介绍啊，从物理原理来说，短时间的体感清凉这是真实的，但是降温效果无法持久，就是新鲜冬瓜的含水量呢要高达96%左右啊，而水比热容较大哈，就是吸热能力比较强，就是常温下的冬瓜呢，温度啊普遍是低于人体体表，就是贴身抱着，这体表热量迅速传给冬瓜，就是给人带来这种丝丝凉意啊，这跟抱着冷水袋的原理呢是类似的。他也是解释说啊，然而冬瓜本身呢它并没有持续制冷的这个功能，随着人体热量不断的输入，这冬瓜温度呢，它也会逐渐的，
0: 它就上升了，对吧？
1: 对，
0: 嗯，
1: 就是我们拿着冰块，然后放在手里是融化，这个感觉差不多啊，
0: 就一个原理啊。
1: 对，大概半个小时至一个小时之后啊，这冬瓜的温度呢就会接近我们的体温，不仅不再降温了，反而会沦为一块温热的湿枕头。因此呢，就是这种方式它只能够临时结束，就是绝无法实现整夜的持续降温。
0: 嗯，那为何会炸了呢？就是为什么，就是很多网友说抱着冬瓜它还会炸裂呢，就是遇到这个炸瓜惨案啊。其实并非冬瓜自然的开裂啊，而是这个微生物发酵引发的爆破。
1: 嗯，
0: 对，相关的专家说呢，冬瓜外皮呢自带一层致密蜡纸层，就是原本呢具有较好的密封防护的作用的。然而我们整夜的贴身抱着它睡觉的这个时候呢，我们人散发出来的热量啊，与这个被褥的密闭环境，就无意就会给冬瓜搭建了一个恒温的孵化箱。
1: 对，这个
0: 孵化箱啊，
1: 能够理解 啊，
0: 就加上汗液浸润与这个肢体频繁的摩擦它，然后就极易破坏这一层表层保护的膜，就微小的伤口随之就成为细菌啊霉菌啊，就成为他们的一个入侵的一个渠道了，通道。
1: 对，
0: 然后在温暖潮湿的环境下呢，微生物大量的繁殖并疯狂的 分解冬瓜的果肉中的一些糖分与有机质吧，就源源不断的产生二氧化碳等气体，所以这个时候冬瓜的外皮过于的密闭，然后气体呢又没有办法排出来，内部气压持续的累积，当内部压力突破瓜皮承受极限的时候呢，气体呢就会夹杂着这个烂了的果肉与酸臭汁水吧，就从瓜壁或者是伤痕等薄弱的处啪就猛烈的就炸开了，就是这瓜就是这么炸的。
1: 对，这下大家也能够理解了为什么抱着冬瓜睡觉，哎呀过一段时间这瓜炸了。
0: 嗯，
1: 就是仍然想体验这种网络消暑方式的朋友哈，就是专业人士呢也是给出了一个科学的应对之策哈，就是我们在挑选冬瓜的时候呢，咱们应该优先选择表皮完整、没有凹陷或者是磕碰划痕的黑皮冬瓜，那借助完好的这个对蜡质层去延缓细菌的侵入，坚决避开那种瓜地脱落的、表皮发软的或者是局部发霉的变质瓜，体质就是体型适中就可以了，瓜型就是瓜体越大哈、一旦爆裂这后果那也是越麻烦的，就是有一些家长朋友会买这个瓜呢给孩子抱着入睡哈、就是在实际使用当中呢，大家还是需要防范安全隐患的。
0: 是的，
1: 就是也是特别提醒哈，严禁整夜贴身怀抱，仅建议睡前短时间纳凉，入睡之前呢我们应该立即把这个冬瓜呢移至床边阴凉通风的地方，那下方呢可以垫上比如说旧毛巾啊，防渗水弄脏我们的床品，同时呢大家也要定期的检查一下瓜体，建议一周左右咱就更换一次哈、
0: 是的，
1: 一旦说摸到了局部发软啊，液体发胀啊，异常发胀啊，或者是闻到酸味，这个时候呢咱就不要犹豫了，立刻丢掉哈，
0: 赶紧扔。
1: 此外呢，像老人、孩童还有皮肤容易过敏的人群，咱们还是尽量的避免贴身抱瓜，以免腐败滋生的霉菌刺激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
0: 是的，其实冬瓜只要表皮完好，不持续的贴身捂着，然后变质的速度呢，它就其实会很慢的。整体的怀抱加温才是催生刚刚说的炸瓜的关键。那专家说呢，抱冬瓜是属于低成本的临时消暑啊，存在变质、炸裂、滋生霉菌等隐患，绝非理想的降温手段呢。想要舒适安全的度过盛夏，空调、凉席、正规的冰枕或者是水冷垫等等啊，这些方式呢才是稳定性更高、风险更低的一个选择。面对网络的消暑妙招呢，大家还需要理性的看待啊，不要盲目的跟风。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马上回来。
2: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3: 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4: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晚高峰。晚高峰 I'm pretty,
0: I'm free, I'm lucky, summer breeze。 好了，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哈。因为在未来一段时间呢，可能很多家长朋友啊会带孩子呢有远程出行计划，因为现在呢暑假也已经过一半了哈，就是上兴趣班的或者是补课的孩子们呢，基本上课程呢也已经结束了哈，马上呢就会迎来一个暑假期间出行的一个小高峰，所以大家在未来一段时间出行，咱们还是要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情况哈。
2: 是的，
0: 需要跟大家特别关注到的是，据江苏省气象台的消息，今天至明天受副热带高压控制，全省大部呢仍然是以晴热高温为主，那多地的最高气温呢将超过35度，那么5号随着副热带高压略向北台，沿江和苏南地区呢可能会出现分散性雷阵雨。那么从6号开始，台风白海豚外围云系将逐步影响江苏，淮河以南地区呢多阵雨或雷雨，风力呢也随之增强，特别是7号至9号陆上阵风呢可达7至9级，那7号之后呢，江苏的高温将会有所缓解，那范围缩小，强度减弱。不过呢，大家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这个空气湿度比较大哈，即便气温呢没有达到35度的高温，这体感呢依然是比较闷热，而且呢不少地方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也是在25度以上，暑热几乎是贯穿全天的。
2: 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再来关注一下灌南本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7到28度，明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6号多云。
0: 好了，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城区的路况哈。因为晚高峰的车流量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集中一些。刚刚呢，在节目当中也是特别的关注了一下我们桥东跟桥西的路段哈，基本上呢都是处在正常通行的状态。就是我在桥西这边呢，看到一条车多缓行路段，在金德花园南门的这条沿河路哈。是存在车多缓行，那基本上呢，其他路段、
2: 还有一个是在、我看到了是在这个扬州路，扬州路向北这一段啊，就是锦绣名城的西边这段路呢，也存在一个就是车多缓行，其他都还好吧。
0: 对，其他呢基本上都处在正常通行的状态哈。那么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啊，也是跟大家关注到了我们桥东跟桥西的具体路段哈，也没有特别拥堵或者是车多缓行的路况哈，大家呢是可以放心行驶。当然在晚高峰的节目当中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来跟我们分享具体的路况信息。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啊，先跟各位听友们分享一下小段的歌曲，那歌曲之后呢会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

0: 好了，在一小段的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哈。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要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非线充电的这个事儿哈。就是我相信很多朋友就是总会在我们的小区或者是出租房附近哈，经常会看到这样一根长长的电线从楼上窗户空降到这个楼下，连着
1: 我们家那边就有，
0: 对，连着这个插线板啊，给自己的电动自行车充电，就是在小区里面这种情况还是非常普遍的哈。不管是多层还是高层，其实这种隐患呢还是非常大的，看似非常方便哈，但是这个举动呢，其实是给整栋楼的居民埋下了巨大的安全隐患。近年来关于电动自行车非线充电引发的这个火灾事故呢，那也是频发，教训十分惨痛。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悬在头顶的这个隐形炸弹哈，非线充电拉下来的究竟是电线还是夺命线呢？我们在下面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1: 我们先来看两个真实的案例啊，就是2025年9月7号，云南文山某小区发生的一起惊险的火灾。一辆正在非线充电的电动自行车突然起火了，火势蔓延极快，瞬间引燃了周边的6辆车和车库的设施。事后调查发现呢，罪魁祸首是一块违规改装的电池。
0: 无独有偶，在2024年4月9日，上海宝山区的徐某为了图方便哈，在晚上10点呢，从1楼客厅拉出拖线板给电动车充电，仅仅3个小时后，火灾呢就发生了，3辆电动车和绿化带被烧毁。虽然万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徐某因为过失引发火灾，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1: 那么到底什么是非线充电？简单来说呢，就是楼上扯根线，楼下来充。那么这个事情呢，到底有多严重呢？对吧？非线到底能不能用呢？接下来我们先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一起继续来关注。
2: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3: 灌南菌香飘四海，绿色健康迎未来。乡村振兴鼓舞人心，灌南模式菌耀四方。

0: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广高峰，广高峰。

0: 呢，就是从楼上拉下来的电线啊，往往很长，就是长期受到重力的拉扯和人为的拖拽，就很容易造成它内部线路的老化，绝缘层破损。一旦说遇到过载啊、短路，电线呢就会迅速的升温，甚至点燃周围的可燃物。其次呢，就是很多车主使用的这些劣质的插线板哈、没有过载保护功能，整夜充电，就是很容易导致电池鼓包啊、热失控。那更加可怕的是什么呢？就是电动车一旦说起火，它燃烧速度呢还是非常快的，短短几十秒就会产生大量的剧毒浓烟。如果说停在这个单元门啊、楼道口，这浓烟呢，它也是会瞬间封死整栋楼的逃生通道，后果呢，那也是不堪设想。所以咱们千万不要觉得飞线是个小事儿啊，这也不是危言耸听，而是用无数血泪教训换来的警钟。
1: 那么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常说的远亲不如近邻啊，但在消防安全面前，任何一次侥幸和自私都可能把邻居推向危险的深渊。一根垂落的飞线看似微不足道，实则呢可能成为悬在大家头顶的导火线。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也为了邻里的平安和谐，请大家务必做到电动自行车不进楼不入户，坚决对飞线充电说不。如果您发现身边有此类行为，也请勇敢地站出来向物业反映或拨打政务服务热线投诉。安全无小事，防范于未然，让我们共同守护好我们的家园，让每一次出行都平安，让每一个夜晚都安宁。感谢各位能够配合啊，这样呢也能够省去我们不必要的带来的一些危险隐患。
0: 对，好了，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聊一聊暑期出行吧。那现在呢也已经是8月4日了，就是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呢，可能有一些家长朋友也会带孩子出行。那暑假期间呢，自驾旅游还有探亲出行，人流车流那也会大幅提升。那部分驾驶人也是抱着侥幸心理，违法超员载客，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隐患。所以呢，为了守护群众出行安全，雷宾港交警呢也是加密巡查频次，强化管控力度，从严查处超员超载违法行为。就是在官方的平台呢也已是公开曝光近期典型超员案例，以案示警，守护平安。当然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不一一公开了哈，就是希望大家呢提早发现，并没有产生太严重的后果哈。就是超员载客是非常危险的交通违法行为，并非多坐个小孩不算超员，也不是所谓的多挤一两个人就不会有事儿。就是很多朋友呢会存在一些误区，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1: 首先呢，误区一呢，就是开车啊多坐小孩可能觉得没有关系。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呢，超员仅与车内人员数量有关，与乘坐人员的高矮胖瘦、年龄均是无关系的。所以只要车内成员大于行驶证核载的人数，那么就属于超员。即便多出来的只是一个被父母抱在怀里的婴儿，那也不行。那么误区二呢，就是开车超员呢并不危险，有人是这么认为的。质量越大惯性越强，这是基本的物理常识，大家都晓得。超员车辆因这个载重大惯性强，其制动距离呢也会相应的变长，危险性呢也会随之的增大。如果是严重的超员，更容易发生爆胎、制动失灵、转向失控、侧翻等等一些意外。所以呢，超员还会加重事故严重的程度。那么在车上安全带、座椅、车身依次为乘客提供安全防护，但是呢，对于超员乘客来说呢，他们没有安全带的防护，后量级防护基本是失效的。因此啊，在大多数的交通环境下，超员乘客均暴露在伤亡风险中。那么他们不仅更容易受到伤害，而且呢，受到的伤害程度呢会更严重。
0: 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呢，也一定要注意自己还有他人的安全哈。那交警呢也是提醒，超员一人风险十分，咱们平安出行才能够尽兴而归。
1: 是的，
0: 所以请大家要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切勿以身试验。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关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广高峰。
1: 准备好了吗？

0: 好了，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在最后的时段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些生活趣事哈，也希望在这个时段呢，能够给大家送去一份欢乐，卸下一整天的开车或者是工作疲惫。咱的频道啊，切换的有点快啊，希望大家能够瞬间的能够感受到这一份欢乐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聊聊那些发生在咱们身边，让人哭笑不得、细思极恐的日常琐事儿吧。毕竟生活呢，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颗是甜的，还是噎着你的毛豆。我们先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一位朋友的糗事儿吧。他说呢，前两天去银行取钱，好家伙，那队伍排的比过年的时候抢票还壮观。不知道为啥，他说大堂经理那是相当热情哈，就是一看到他在风中凌乱，立刻呢就迎上来了，说先生，你办什么业务啊？他说取钱，经理呢手一指说，那边是取款机，不用排队，秒到账。
1: 不错，
0: 他也是一脸神秘的表情哈，说取款机取不了。经理呢就皱了眉哈，感觉事情并不简单，心想这要是取巨款啊，于是呢就压低声音问他，你要取多少钱呀？大额取款那得预约呀。他呢，我这哥们儿啊，也憋红了脸，弱弱的比划了一个手势说，
1: 不得少啊，手势估计都吓人呐、
0: 50块。哎呀，他说我当时就想啊，那取款机要是能说话，估计得回一句啊，大哥，您这钱，这点钱还不够我吐钞票的手续费呢。出门左转，请你去小卖部买包辣条吧。
1: 说到吃啊，最近我很困惑啊。老话说，吃苦能清火，
0: 确实是。
1: 我寻思着。有道理啊。于是我就天天吃苦瓜、苦菊、苦丁茶，轮番轰炸呀，
0: 把能吃的苦都吃上了。
1: 结果呢，我这火气啊是越来越大呀。
0: 为啥呢？
1: 我现在终于悟了，这哪里是清火呀，这分明是自虐呀。你想想吧，生活已经够苦了，你还主动往嘴巴里面塞黄连，这心里的委屈能不大吗？我这火气不是上火，是愤怒啊，是对生活的无声抗议啊。哎呀，下一次我跟你说，谁再跟我说吃苦清火，我直接就给他寄一箱黄连，让他好好的冷静冷静。

0: 再说一个吃的，前两天跟朋友吃烧烤，那是真的是惊心动魄呀。我们要了一份毛豆，吃的正起劲儿呢，这朋友就突然被一颗毛豆卡了是喉咙。
1: 嗯，
0: 哎呀，他那脸你知道吗，憋得跟猪肝色一样啊。
1: 对，
0: 就猛咳，一直咳，咻了一声，
2: 厚厚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
3: 性与活力，
2: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
3: 国务院成立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
2: 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15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5: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
4: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1555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6: 在1555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

0: 重大意义。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2: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1: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5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3: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4: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破画了蓝图。
1: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0: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3: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九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2: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
4: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平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2: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5: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2: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6: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另外，业务总量指数环比虽有回落，但连续3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54%，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调研中，企业反映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物流订单环比均有回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9: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0: 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1: 贵州抢抓人工智能机遇，近年来先后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地方条例。截至2026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超120家，从业人员过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
10: 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11: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
10: 杨成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从业2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
12: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嘛？他比如说，
10: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
12: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
10: 在织金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
13: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云、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这块业务。然后期间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10: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
14: 毕节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1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15: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7: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 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自然资源部今天介�"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6: 十四五期间，全国自然资源系统持续推进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和能力建设等工作，试点开展了地质灾害综合遥感识别、自动化监测预警和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地质灾害造成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较十三五期间分别减少52%、38%。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杨旭东介绍，尽管如此，十五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已开始迈入第三阶段。
17: 此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的前两个阶段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已有明显变形迹象的地质灾害点，而我们逐步开始进入的第三阶段是直面有极端降雨诱发的群发性浅表层滑坡泥石流。这类地质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常在雨势最猛时突发，传统手段难以识别和预测。
16: 杨旭东表示，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部署的重点任务就和第三阶段的特征显著相关。
17: 这类灾害很难靠设备和人员盯住来解决，这成为当前紧迫的地质灾害防治难题。所以，方案从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综合治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等方面布局了七项重点防治任务，将地质灾害防灾思路转变为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将防范对象从点上的隐患扩展到面上的风险区。
16: 方案指出，十五五期间要牢固树立预防为主的理念，通过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制度安排，强化源头管控，统筹技术与管理，兼顾突发与缓变，推进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和水平全面提升。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
1: 截至今年六月末，国家开发银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
7: 水利部今天表示，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五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1: 教育部今天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25个州当地时间8月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7月23号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生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8: 当地时间8月3号，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等共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最新关税政策违法，并责令美国政府退还据此征收的关税。起诉书明确指出，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并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所谓强迫劳动只是借口，实质是继续推进其非法关税计划。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更是直言，新关税只不过是此前被否决关税的替代品。 白宫当天便解称，通过301条款加征关税。

0: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被证明合法。此次起诉方25个州中23个由民主党籍州长执政。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已遭遇多轮司法挑战。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违法。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退还行动也于今年4月启动。今年5月，针对美国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10%的全球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其法律依据不成立，但裁决仅针对2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州生效，影响范围十分有限。
1: 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引发的争议仍在持续。欧足联称将就此采取法律行动，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3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鉴于欧足联拥有55个会员协会，在国际足联成员总数中占比超过20%，有分析指出，欧足联有权要求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推动投票罢免国际足联主席。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面临职业生涯最大危机。3号当天，塞尔维亚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撤回此前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塞尔维亚足协表示，今年5月25号，协会曾以书面形式表达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但在认真评估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严重损害国际足联及其主席的声誉的事件后，决定撤回支持，并认为这是唯一合乎逻辑和理性的选择。同样，在3号，英国威尔士足总宣布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任期主席的支持，成为英国4个足协中首个公开反对其连任的足协。另据英国媒体当天披露，英格兰足总正准备致函国际足联，撤回对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的支持。据美国方面3号消息，因凡蒂诺希望美国政府能帮助保住其职位。然而，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自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破产后，因凡蒂诺曾多次尝试给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电话，但均未能接通。美国国务院3号表示，国务卿卢比奥没有与因凡蒂诺进行通话的计划。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曾就国际足联计划引入外部投资者一事与因凡蒂诺进行过沟通。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7轮谈判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
1: 韩国政府4号召开由总统李在明主持的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意味着韩国延续70余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重大调整。
3: 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密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地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月4日，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蔓延速度已超出应对能力，目前已成为该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疫情。截至8月1日，累计确诊病例3748例，其中1657人死亡，708人治愈。世卫组织表示，目前疫情已波及刚果金5个省49个卫生区，约有17000名密切接触者正在接受监测，其中超过80%能够实现每日随访。目前尚无针对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经证实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预防措施或疫苗，但及早获得治疗和支持性护理能够挽救生命。世卫组织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资金和资源支持，扩大治疗能力、现场调查、安全安葬和社区防控等应对措施，并重点关注病毒当前传播区域及未来传播方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滚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维持针对山西、黑龙江、云南、陕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16:52，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记者今天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截至2026年6月末，国开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下一步，国开行还将围绕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区域城乡协调发展、补齐基础设施短板等重点领域，精准做好金融服务，为确保革命老区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过上幸福生活，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布拉乌季4号称，该部队无人机当天袭击了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的仓库，并引发火灾。在过去18天里，无人系统部队袭击了野莓公司位于多地的15处仓库，其中13处仓库已被烧毁。据英国金融时报估算，今年仅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罗马尼亚这5个受野火和高温影响严重国家的经济损失合计就达到31亿欧元。数据显示，今年欧洲已有超过43.4万公顷土地被野火烧毁。当地时间8月4日，法国气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法国平均气温达到24.9摄氏度，为1900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7月，也是法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月份。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黑龙江中南部和东北部、陕西中部和东南部、山西西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中西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云南南部和西部、广西东南部和中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

0: 商场，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您这两天听说这条消息了吗？中国烹饪协会宣布全面清理并撤销历年评定颁发的全部称号，什么中国烹饪大师、餐饮服务名师以及各类美食之乡、美食之都都被废止。我看到有不少网友心生疑惑啊，没有这些大师头衔了，那我们以后选餐厅还能信谁呢？我想说，褪去证书滤镜，我们食客的味蕾与真实的体验才是餐饮行业最靠谱的评判标准。追溯行业源头，早年那些知名的厨艺大师啊，不是靠行业协会的证书加持，而是凭借实打实的手艺和大众的口碑才站稳行业地位的。2002年开始设立的烹饪大师体系呢，原本是想对标国外精英厨师认证，奈何缺少监督约束，头衔逐渐商业化泛滥，数万名持证大师良莠不齐，交钱办证成为了潜规则，一纸证书早已经和真实的厨艺脱节了。头衔清零并非是否定资深厨师的技艺，而是剔除注水的行业光环，往后咱们消费者不必被大师招牌裹挟溢价消费。一家餐馆好不好，回头客的数量、线上真实的评价、街坊口口相传，就是最好的标尺。厨师的手艺终究是要端上桌接受食客检验的，城市的美食名片呢，依靠本土烟火积淀，而绝不靠受牌包装。另外，人社部门的职业技能等级、非遗美食传承人等官方的评价体系其实依旧有效。此次改革斩断头衔变现的链条，倒逼餐饮回归口味本质，让厨艺回归匠心，让评判回归市场，这可远比浮虚的大师名号更值得消费者信赖。好，来看一下今天还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知道吗？全国每五个西瓜就有一个产自河南，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伴随西瓜丰收，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随之而来。很快，来自四面八方的援手就伸向中原，有景区收购千斤西瓜免费赠予游客，有老乡千里驰援为瓜农纾困，还有政府部门精准对接采购资源。一场场助农活动帮助瓜农们缓解了滞销压力。然而，怎么让西瓜种得出又卖得好，让渠道和链条打通，今年和明年衔接则是长久课题。下面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一起去瓜田里看看。
1: 张前进是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的瓜农，今年种了150亩西瓜。为了错开西瓜大量上市的时间，老张特地选择了相对晚熟和高产的黑神和剑鱼十三两个品种，成熟上市时间在7月底。
2: 干到这个茬口，我想多卖点钱。河南是最后一茬瓜了，是现在其他瓜都没有了，都是价格好一点都是。
1: 老张说，他去年种的也是晚熟西瓜，尝到了甜头，今年就扩大了种植面积。
2: 去年种了30多亩，一亩地大概都是5-6千斤。去年行情好一点嘛，最高我们一斤卖到7-8毛钱吧，挣了钱。今年多种一点。
1: 晚熟西瓜产量不错，那早熟和中熟西瓜呢？在河南万邦农产品批发市场，不少销售本地西瓜的瓜农表示，今年不仅种瓜的农户比去年多了，西瓜亩产也要比去年高一些。
3: 去年都是2.5块左右，有卖有1个多月吧。对，去年瓜贵，今年种的量比较大一点。
4: 今年比去年多种了多少？
3: 应该多1/3吧。
1: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今年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5: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这个西瓜的管理粗放，老百姓跟风种植，造成这个西瓜市场供大于求，产量好，价格低。
1: 丰收带来的烦恼要如何解决？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6: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我们作为企业呀，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1: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 一场由在

0: 粤和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1: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哎，确实感动着我们。主要是我们宿迁的市民，还有全国的球迷都爱吃。
0: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凉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早在7月初，河南省豫商联合会就向会员单位发出倡议，这张网铺遍全国。在四川，
2: 地图直采，整车直发，一共销售西瓜近50吨。
0: 在山东，
3: 我们一共购进开封西瓜20万斤。
0: 在重庆，
4: 认购老家西瓜150多吨。
0: 在广东中山，
5: 8天的时间，我们在老家拉了100多吨的西瓜。
0: 在浙江义乌，
6: 共同认购40吨精品西瓜。
0: 浙江机关食堂采购的中木瓜，达州商户自费拉回的开封瓜，复旦校园里免费发放的许昌瓜，广州街头市民接力认购的周口瓜，一车车河南西瓜翻山越岭，甜遍中国。
7: 插播一条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立案调查。今年以来，使用申通快递商标字号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发生产安全事故，场所内多次被检查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申通快递有限公司对申通快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未按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说回西瓜，爱心驰援可以化解一时的滞销，但是呢，长效供销渠道该如何建立？怎样避免封产愁销路的情况再次上演？我们继续来听记者调查。
8: 我现在是在商丘市下邑县，相比于其他地区，如今整个下邑县的西瓜已经完成了采收和售卖。为什么卖得这么快、这么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藏在我身后的大棚上。
0: 张新抗是商丘市下邑县北岭镇的西瓜种植大户。
9: 三棚六磨就是咱的3层架构，6层磨，咱磨越多，咱保温效果越好，西瓜种植越早，然后上市越早。一般我们西瓜是4月中上旬上市，比其他陆地西瓜早上市2个月。
0: 下邑西瓜抢了先，可不少地方的瓜难免扎堆上市。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10: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有的抢早，有的赶晚，有的这种按订单的模式精品瓜来种植，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0: 短期因素要应对，深层问题更要破题。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此外，河南西瓜多为小散户种植，瓜农绕不开中间商，难以触达终端消费者，卖价自己说了不算。朱迎春认为，爱心只能救急，建立长效供销渠道才是根本。
10: 首先要稳定升级本地的这个农贸批发市场，合作社也要对接这种商超来签订长期的订单，就是瓜没种，咱们的销路先行，还要把采摘、预冷、储运等这个链条来补齐，让咱们河南这个瓜稳定进入全国的大市场。
0: 同样在河南，同样种西瓜，商丘下邑的18万亩西瓜却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11: 还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0: 短期靠应急，长远靠机制，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朱迎春，
10: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 包括

0: 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1: 爱心助农呢，让人心头一暖，可西瓜年年种，不能年年靠爱心呐。这场助农行动里最值得琢磨的其实是夏邑的经验，别人还在愁销路，夏邑西瓜早就被订走，靠的就是抢早上市、错峰种植、订单农业，线上线下两条腿走路。说白了，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得有本账，卖给谁、怎么运，链条得提前捋顺，把预警做在前头，把销路铺在平时，把品牌立起来，品质稳得住，才能够让瓜农不再年年守着丰收发愁。希望下一个丰收季听到的就不再是瓜难卖，而是瓜不够卖。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家小区的垃圾桶现在还做干湿分离吗？近年来，我国生活垃圾分类制度逐渐完善，垃圾分类体系初步构建，群众垃圾分类的意识显著增强。但是也有不少群众反映说，在部分地方垃圾分类做得不够好，垃圾分类设施在一些老旧小区形同虚设。前不久在社交媒体上，所谓垃圾不够烧了、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讨论曾经引发广泛关注。多位业内专家表示，垃圾分类依旧重要，但是分类标准正在发生变化，要因地制宜调整优化，重点突出可回收物，如何完善现有垃圾的治理体系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深度调查。
3: 过敏性的症状，
4: 杨慧荣表示，出现了问题牛蛙不代表所有牛蛙都有问题，建议大家食用牛蛙时去正规餐厅或信誉好的商家，不要贪便宜买来源不明的牛蛙。其次，关注一下商家是否公示检测报告和承诺达标合格证。杨慧荣指出，牛蛙属于重点风险监测品种，监管部门对主产区和重点养殖主体开展针对性抽检的频率显著高于其他品类，抽检发现问题，说明监管和检测体系正在发挥作用。然而，相对其他水产养殖品类，牛蛙的特殊性在于当前主要以小散户养殖为主，确实给监管带来一定的难度。
3: 小散户的养殖就存在一个，比如说他会片面的追求产量，他也没有专业的技术指导，那么养殖的过程中呢，相对来说也比较粗放，养殖记录啊、用药记录啊、批次信息啊，这些都是缺失的。所以即便我们发现问题，如果说再要进行追溯的话，可能都存在难度。此外呢，药残通常是需要送到专业的实验室来进行检测的，检测报告出具相对来说是滞后的，检出的时候可能这一批蛙就已经流通出去了。那么这些呢，也都是我们监管层面需要继续完善的一些问题。那么目前呢，实际上农业农村部已经把蛙类用药记录以及它的休药期、产地检测、全链条溯源等这样一些环节呢，也列为了专项整治的重点。
4: 如何进一步堵住监管漏洞，提升监管效果？杨慧荣建议，
3: 把监管的重心从终端的抽检前移至养殖源头和收购加工等等环节，比如说我们可以推行先检测后上市的这样一些措施，在违规产品向外流通前就把它进行了截流。那么其次呢，我们也要打通牛蛙全产业链溯源的这样一个管控，来配套完善产地的快检的机制。再次呢，我们也要规范采购主体的采购行为，我们要做到优质优价，要用劣币来驱逐良币，最终来协同推进牛蛙产业走向绿色、安全、可持续的发展之路。
4: 从长远来看，他还认为产业的良性发展需从源头解决健康养殖问题，急需汇聚政产学研多方力量，聚焦牛蛙产业关键瓶颈，开展科研攻关、技术推广、产业服务等，探索切实可行的技术体系与协同机制。
1: 牛蛙好吃，产业也大，但抗生素超标这道坎儿呢，必须迈过去。从养殖户科学用药，到监管前置全链条溯源，再到消费者选择正规渠道，多看一眼检测报告，每一个环节都缺一不可。好在国家已经把蛙类用药和产地检测列为整治的重点，规范正在进一步的落地，让牛蛙真正成为让人放心的优质蛋白。

0: 既需要监管持续发力，也需要行业自律。毕竟只有吃的安心，这份美味才能够长久的端上餐桌。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一边进行有氧跑步，一边进行力量训练，这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最近融合长跑和功能力量训练的 HYROX 健身跑迅速走红各大社交平台，凭借低门槛标签吸引大量健身爱好者奔赴赛场体验。他对外宣称，不仅是为健身人打造的比赛，更是为全年龄段健身人打造的舞台。然而有参与者赛后坦言，连续高强度的组合训练远超预期，力竭之后很容易出现动作变形，受伤的隐患随之凸显。热闹打卡的潮流之下，宣传口中的低门槛是否容易让大众忽略运动风险？普通人又该如何理性参与这类网红体能赛事？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实地调研。
2: HYROX 健身跑的每一位参赛选手需从起点竞速跑1公里后，按照顺序在指定的功能区完成第一组健身动作，完成动作后再竞速跑1公里后完成第二组，以此类推，共需交替完成8公里跑和8组健身动作，直至抵达终点。功能区健身动作分别为滑雪机、推拉雪橇车、波比跳远、划船机、农夫行走、负重箭步蹲、投掷药球8大项。HYROX 爱好者小侯正是被这项运动全新的运动体验吸引而来。
3: 项目体验是全新， HYROX 的话它有跑步的基础，它有8个不同的站点，那你每一次去上课的时候，每天可能安排的课程不一样，可能今天是推雪橇，明天是拉雪橇，课程的编导会丰富一点。你去比赛的时候，你的氛围是很浓厚的嘛，因为大家都在这个场馆里面，大家一起去会去10几20个人甚至更多，那大家会互相为你加油，这种氛围很像你以前初中高中的时候参加那种学校运动会，班上同学为你加油那种感觉。
2: HYROX 的宗旨是 for everybody，打造适宜全年龄段参与的赛事，但真的适合所有人吗？健身爱好者大宁今年3月份参加了 HYROX 北京站的比赛，他和朋友参加接力赛都感觉强度高，需要短时间内结合力量与心肺爆发。
4: 健身缺的是有氧，跑马拉松有氧是够了，缺的是力量。这里边有一些项目都是需要一些力量和短时间强爆发的心肺功能，这些项目特别累，那你要出成绩要速度很快就特别累，感觉心肺要炸了，心率飙到180那种感觉，慢慢来也能完成，它不设关门时间，总会有成绩的。
2: 在社交平台上，有网友表示膝盖疼了很久后去检查，发现出了大问题，自己用备战运动员的训练量配上了业余爱好者的恢复系统。健身教练王博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新手很容易把能坚持和硬扛划等号，觉得只是练的强度还不够。
5: 普通人最容易高估的环节是跑步与功能相切换时的恢复能力。普通人去健身房常把能跑10公里和能推最重的哑铃划等号。 HYROX 真正的体能陷阱在于心肺的反复重启能力，你刚冲刺完1公里，心率飙到170以上，立刻趴下做划船机或者推雪橇。很多人平时只是在静态组间歇里练力量，根本没体验过这种高心率震荡下的输出，第一轮或许能硬顶，但到第3轮乳酸堆积远超想象，那种想推推不动，想跑迈不开腿的绝望感才是体能断崖的开始。
2: 王博提醒，一旦进入体能透支阶段，动作难以保持标准，腰膝等部位极易出现运动损伤。
5: 存在明显肌力不平衡或核心失稳的人， HYROX 后半程体力透支，腹内压崩盘，动作变形是常态，椎间盘和膝盖会直接暴露在巨大的风险下，极容易产生挤压伤。长距离跑者这类人心肺虽好，但无氧力量差，后半程遭遇负重、弓箭步或推雪橇等纯力量环节时，关节刚性不足，在肌肉已经因疲劳而断连的情况下，强行冲击极限负荷，极容易导致肌肉撕裂或足底筋膜崩溃。
2: 北京关键之道体育咨询公司创始人张庆表示， HYROX 这种混合体能赛事能快速撬动大众市场的关键因素是在于它填补了大众健身人群检验训练成果的赛事空白。
6: 这个赛事让日常的健身人群通过比赛检视一下自己的训练成果，也可以推动它在有氧和无氧运动结合方面的一个进阶。在品牌

0: 的打造和传播推广方面充分地发挥了跨界明星的作用。各种社交媒体上很多的画面，像一些精英的选手和普通的大众同场竞技，这种独特的体验具有很强的社交传播属性。
1: 在张庆看来，现阶段 HYROX 的传播策略容易让参与者对赛事实际强度预估不足。
0: 这一点其实是需要提醒主办方来注意的。它的低门槛不等于零门槛，低门槛是相对于其他的专业赛事，比如你是个乒羽爱好者，如果对手的水平很差，你就没有乐趣。HYROX 只要有一定的有氧能力和肌肉力量的基础体能，你都可以跨过门槛，但是不代表是零门槛的。从国外 HYROX 一些赛事的调研结果来看，也是有比较高的受伤的概率。不单单只是针对 HYROX， 我们特别的鼓励从事运动，但无论参加任何的运动，只要有一定的竞技性，有一定的强度，那么你都要量力而行。
1: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骨关节科主任医师周忠进一步解释，从 HYROX 的赛事项目设置来看，整套训练对人体多处运动结构具备较高挑战，
2: 对我们膝关节、肩关节、腰都有可能造成一定的损伤。
3: 后的这种处罚转向源头规则的这种设置，传统的管理往往依赖罚款和教育，而等灯停表的话，通过重构算法这种逻辑，让守法行为自动获得收益，证明了规则优化比单纯的这种约束或者处罚更有效果。而这个模式可以复制到网约车、快递等等这些领域，例如将小区进行的这种路段啊、绕行的时间纳入到里面来，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小区其实它的路段设计是比较古怪的，这样会耽误不少的时间。第二个借鉴价值，我认为在于理清数据权责的边界，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开放红绿灯信息，但需要限定数据的用途，比方说仅限于安全的这种捕食，并避免骑手的轨迹被用于绩效监控。类似的经验其实可以延伸到职业伤害保障领域，比方说通过平台与社保系统对接实时的这种参保。我觉得这个政策的落地的话，其实在很多领域的话都可以从以上两个方面去借鉴这些思路和一些原则。
4: 等灯停表，停下的是配送秒表，校准的呢是算法的温度，这一步值得肯定。但是骑手的时间压力从来不止红灯这一道坎儿，从单点优化到系统求解、算法向善的路啊，我们还得往深了走。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最近呢，有关长时间听密集蝉鸣之后听力受损的病例引发关注，蝉鸣真的堪比电钻吗？会对听力造成多大危害？这种伤害能够恢复吗？是可逆的吗？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九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那在节目的最后呢，给您送出一首歌曲《亲爱的你》啊，这是一首温柔的合唱版本啊，也希望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生活充满温馨幸福，祝大家生活愉快。

0: 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让环境，现代农业是让环境，现代农业示范区灌南菌业新标杆。
1: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灌南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0.7兆赫，灌南新闻。

0: 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冠南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军旗映初心，戎装续荣光专栏播出第7篇；惠国强，戎装淬初心，宣讲传鸿运；我县水产业稳健发展，上半年水产品产量突破1万吨；我县严把征兵体检关，为部队输送优质兵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一身戎装淬炼铁血担当，一腔热忱传承红色薪火。在灌南这片红色热土上，退役军人惠国强以军人底色立身，以教育初心育人。从驰骋海天的海军陆战队侦察兵转型深耕少儿口才教育的深耕者，十多年初心不改，深耕红色宣讲与少儿美育，用坚守与热爱续写退役军人的时代担当。2003年12月，惠国强凭借扎实过硬的综合素质脱颖而出，顺利特招入伍。作为当年灌南县10名特招新兵中的唯一人选，投身海军陆战队，成为一名侦察尖兵。严苛的军事训练，艰苦的实战历练，打磨出他不畏艰难、敢啃硬骨、坚韧拼搏的军人品格。2008年12月，惠国强光荣退伍，告别军旅生活，回归家乡灌南。面对全新的人生赛道，惠国强勇于探索，大胆创新。那时灌南婚庆行业刚起步，他与妻子率先涉足婚礼主持行业，脚踏实地深耕细作，这一做就是15、16年。
1: 在部队5年的这个经历，也是打造了我一生不怕吃苦啊，敢于去啃硬骨头的一种劲吧啊，这也是为我后面创业啊能够打下一个好的一个基础。
0: 2015年，他创办七色光口才教育机构。灌南县是革命老区，他跳出传统口才教学的局限，创新教学模式，将本土红色故事、革命历史底蕴深度融入少儿口才教学，让语言学习不止于表达技巧，更承载着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的育人使命。作为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红色宣讲员，惠国强始终牢记军人使命，主动担当红色传播重任，常态化组织孩子们走进革命纪念馆，利用节假日开展公益讲解服务，让红色精神在少年心中

0: 落地生根，代代相传。
1: 灌南它是一个红色故乡啊，有革命的历史底蕴的。通过我们的去讲解，能够把灌南这个红色的故事宣传出去。然后在这个教学过程当中，我就把我们灌南的红色故事啊，给融入进去。啊，不仅我也很荣幸啊，也能成为灌南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个红色宣讲员。然后我也把我的学生们啊，把他们学习这些红色故事宣讲，然后带入到教学当中，让他成为灌南的红色小小讲解员。
0: 褪下戎装，初心不改，扎根乡土，薪火相传。从铁血侦察兵到育人深耕者，惠国强以军人的坚韧坚守教育初心，以赤诚之心传播红色文化，让红色薪火在青春接力中熠熠生辉。记者日前从县农业农村局获悉，今年上半年我县水产业生产态势总体平稳，养殖规模稳步拓展，水产品产量实现突破，预计总产量达1.08万吨。近年来，我县聚焦现代渔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深耕稻鱼综合种养产业，通过整合涉农

7月31号到8月3号，我县2026年下半年征兵体检工作在县职业健康体检中心启动，全县400多名有志青年满怀参军热情，分批接受征兵体检。初检是保证兵员质量的第一道关口，应征青年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有序编组进行信息核对登记，依次接受血检、外科、内科、眼科、心理测试等多项科目检查。为确保兵员质量，我县征兵体检实行盲检制度，全程采取一站式封闭式管理，所有参检人员不得携带通信设备进入体检站，体检结果实时录入信息系统，在确保公平公正的同时实现体检数据的追溯复查。县人武部还专门培训选拔了廉洁征兵监督员，全程参与征兵体检、学历审查、政治考核等各个关键环节，全程监督筑牢廉洁征兵防线，确保为部队输送优质合格的兵员。连日来，虾玉酒香最美汤沟，汤沟镇2026夏日缤纷美食美酒嘉年华持续升温，有效激活当地消费活力，丰富群众夏日文化生活。活动现场人头攒动，舞台上民俗小戏面、小品会亲家、舞蹈酒韵等文艺节目轮番上演，灯光乐曲交织，为市民带来沉浸式视听享受，欢呼声掌声此起彼伏，趣味互动游戏轮番开展，市民踊跃参与，欢乐比拼。现场还设置了水幕电影，融合激光、音乐、全息投影技术，打造沉浸式裸眼 3D 光影秀。广大市民游客在汤沟河畔共赏水上光影奇观，解锁全新夜游打卡地。本次嘉年华以文艺展演、光影秀、趣味互动为载体，聚集人气，激活夜间消费，推动文旅深度融合，进一步擦亮汤沟特色文旅名片。资讯也精彩，一起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报道，劳动者跨省流动就业后，可以申请把本人的养老保险关系随同转移到新参保地，也可以在临近退休时统一将本人在各省的养老保险关系转移至待遇领取地。各省的缴费年限不含重复缴费年限合并计算，个人账户储存额累计计算。跨省转移有线上线下两种办理方式，线上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办理，线下可以在转入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窗口申请办理。央视新闻客户端报道，这个暑期各地不断丰富文旅产品，推出各种新场景、新体验，进一步释放暑期消费活力。打卡新疆，很多人选择自驾游，热门线路阿河公路串联沿途景点，让游客的一路旅程既可以沉浸式感受古村落的烟火气息，又可以策马漫游在白桦林间。这个暑期文博研学热也持续升温。听众朋友，这次冠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再见。

0: 寻根海西记忆，
1: 探秘惠泽源流，
0: 每周让那些刻在砖瓦间的密码
1: 为您讲述灌南大地最炽热的告白。
0: 地名之上。

地名之上，今天为您播出小舵。老鹿塘河自南而来，在村东南陵带划出了一道优美的弧线。王金公诗云：“一水护田将绿绕，有东行数十里汇入沿河。”这是历史上的南鹿塘河故道。江苏省灌南县地名录：“小舵，此庄居民从孟兴庄老舵搬来的，故名小舵。”小舵关于此地名，有人喜欢把它写作小舵，是因为小的字面文乎一些吗？关于地名中舵的含义，起先也是猜测，大概与汉典中的沉堆的东西这个意象比较接近。后来看到民国年间的杜氏族谱解释，就了解其特定的含义。杜氏族谱序：始居海州湖方之杜家舵，按方乃遇水堤，舵为积柴高底。小舵俗称孟小舵，清时它是南鹿塘河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水利节点。淮安府志卷八水利：鹿塘河自宿迁经桃源至清河分南北二谷，南谷河由清河一支刘家庄、韩家庄、立安东之古寨、华家口、苏家荡至数一支孟家渡、五丈河筑巢河归海。这一本《淮安府志》是乾隆年间淮安府知府魏哲制修、阮学浩等所纂的。南谷河又叫南鹿塘河，经流经村境的老鹿塘河及其故道。据史料载，康熙年间，河道总督靖府于朔向湖南北地带开凿南北鹿塘河，用来泄洪排涝。然而，黄河一斗黄金一浪头，造成了鹿塘河无数次漫溢乃至决堤，导致大湖渐渐淤淀。靖府奏请屯田案之后，上游每来大水，湖田失收，百姓逃走，君王消干，河都胆战。乾隆朝以来，清政府尤其重视对南北鹿塘河的治理，国史《州县志》以及《水利志》记载颇多。民国时期，南北鹿塘河也曾一度治理，然而乱世之际，怎能兴修好水利呢？直到上世纪后期，沿东控制工程宣告全面竣工，南北鹿塘河的水患才基本得以治理。数一支孟家渡无疑是以姓氏渡口而得名，此地名《清石录》《江南通志》等重要典籍多有记载。由此可见，它是当年南鹿塘河尾闾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地理坐标。那么这一古渡口在今天哪里呢？翻检了数十本史料，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个看似编纂者随手的小注却给我带来了惊喜。民国重修《沭阳县志》卷之二：“界沟有四，南北东皆与安东共之，西沟下游又北出万家围沟，利州境至孟小舵及孟家渡，闸出南鹿塘河，又有南鹿塘经安东境之大兴庄，西岸有偶池口、立虹桥，一名王家围入海州之孟家渡，即在河西，西岸有闸，泄两河中间下滩积老至朱家闸，一名拐围越沿河出五丈河。”原来孟家渡在小舵，想当年大河上有渡口，渡口旁上有水闸，水闸旁有行路，行路通向村庄，人来人往，寒暑一节，这里变成了一个集市。由此可见，小舵街因为位于水路交通口而逐渐繁兴起来，即在河西，可见古今河道走势是一致的。李吉相志：“小舵街为清末孟庆峰创建，四周水围，只有西头一处设围门通行。建国前有猪行、牛行、粮行、布匹、杂货店、赌场、客栈、烟馆、中西药铺，说书卖艺齐备份，四方客商皆来，农历1479逢集。”渐渐出小舵乡政府成立，整治街面，增设供销社、营业所，组建医疗诊所，市面繁荣。1958年，李吉人民公社成立，集市贸易以李吉街为中心，供销社、粮站、营业所撤销等单位逐步撤销，60年代自行闭市。在读乡志时，心中就有些疑惑。据乡志载，李吉街是同治9年1870年李彦斋兴建的，而小舵街却是孟庆峰分兴建于清末光绪元年1875年其任为吉主。从典籍所记载孟家渡的视角来看，我以为小舵街的兴起比李吉街更早，遗憾的是

其在河西没找到更早的典籍记载，李吉相志没有记载孟庆峰分新建小舵街一事，而孟庆峰轶事却载在于氏家谱之中。庆忠先生，李吉镇小舵村人，前不久他发来海州孟氏家谱小舵之谱，之谱是一个破旧的简本，自有脱落。这只孟姓和孟兴庄老舵张店镇湖方一带的孟姓人家一样，也是奉孟克父为海州世先祖。还据谱牒记载，孟倩生有三子，长子庆元，次子庆涛，三子庆芬。庆芬旁注武举，兄弟姓名用字都有一个三点水旁的字，十分符合古人取名的习惯。而由此推测，李吉相志于氏家谱的孟庆峰可能是被编者念白而误记了，编发庆中写小舵的文章于贯和阴差阳错忘记重新更正了，很汗颜，特在此声明一下，不敢略人之美。几年前在新民村，曾听一位孟姓村民绘声绘色的讲古，那天二三十人围观在小湖边，想起了旧时的小书头，三皇五帝治世，朝代不断变更，明争暗斗苦经营，谁能造福百姓。那天说的孟举人和王湾大地主王三歪到海州打官司一事，后来看到了李吉相志载有孟举人的官司不会输的传说，是由姚太仓口述，徐志昌记录，与村民所讲的故事情节基本相似，如下：小舵孟庆峰分光绪年间人，身高六尺开外，粗壮结实，履历过人，十岁习武，平时练功就用一对石锁，每一个重足有一百来斤，手使一双大砍刀，一杆九十六斤，一杆一百二十斤，在马上舞弄起来，壮如车轮，八面来风，是洒不一滴水去的。二十岁考中武举，经沿河回家，两岸乡绅想试一试他的武功，拦河设下骑士道卢缆，夹河万人观看。只见孟武举催动船只，立于船头，单手挺刀，如切葱一般，一气挑完，船连停也没停一下。这一人物形象颇有中国民间传奇色彩。旧相志没有将孟庆峰分作为传略人物，而是将奇人奇事作为民间传说，可见当年为师者的审慎态度很值得令人敬佩。曾听庄人讲，孟庆峰的坟茔是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被挖开的，棺材板被打成了南球板，一如当年刻有京府纪善的吴承恩棺材板，重建天日之后还要遭受一次劫难。据说当年孟庆峰的坟茔还出土了金戒指等随葬品，但是早不知下落了。耳畔似乎回旋起那一首童谣：入唐河十八弯，弯弯出个大地主，谁也斗不过小舵街的孟武举。民国时现界河南岸属于涟水之境，这里有一个小庄子叫为南庄，为小舵村的一块飞地。几年前这个小庄因为新民特色田园乡村项目而被彻底的拆迁，其西南还有四道围、小乌鸡、小孟庄等庄子，这一带曾是孟举人家的田园，至今四道围庄上还有其直系后裔。听那位讲古人说，孟举人的大刀一直收藏到1949年后。站在废口庄前眺望，老鹿塘河如龙盘蛇形静静的流淌，岸边有一大片树林，林木森森。那一年和摄影家协会孙军明、郭兴亚两位主席来此，从无人机中俯瞰，这里仿佛是历史和时代在灌南大地上共同创作出来的一幅水墨丹青。此时又想起了村中的那一汪水塘，正正方方，如同一枚古拙的印章，深深地烙在水乡田园的画图中。还从网上检索到李鸿银将军儿子的李小宁的美篇，美篇中看到了将军一幅汉墨，龙兴华夏，虎啸神州，恰好作为这一新时代画卷的题联。日月轮回，长河依旧，古今穿越，人影绰绰，河道总督靖府、张鹏和等治水名臣，张德香、黄海、李鸿银等革命者相衔，他们如同小村前行路上的一个个里程碑。岁月安好是因为有人为你负重前行，是一句时尚的话语。犹记高中毕业时曾在小舵二喜家住过一宿，除了大路鞋几无印象，后来多次前往小舵村，那个庄围、那方汪塘、那条大河让我想起了儿时的老家。于今又翻箱倒柜找出遗忘在历史角落里的小舵的旧时地标孟家渡，才觉得几十年、几百年的时光恍如昨日。
拂去岁月的尘埃，地名之上是自然与人文的变迁。听众朋友，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小舵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0: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1: 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2: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4: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0: 一天天，一年年 FM 九零点七，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1: 警惕伪装成零食、电子烟的新型毒品，切勿被花哨外表蒙蔽双眼。合成毒品毒性猛烈，一次尝试就可能造成不可逆的身心伤害。来路不明的饮料、香烟、新奇物品坚决不收，绝不触碰。主动检举涉毒线索，全民携手抵制毒品，共建平安无毒家园。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3: 我说，
0: 娓娓道来，
3: 你听，
0: 津津有味。
4: Magic Radio，
0: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九零点七，让我们永远不离不弃。

0: 阅读美好人生，书香润泽城市。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打造综合更优的政策环境，打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打造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打造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从田间到舌尖，灌南菌菇自然鲜。FM90.7，让我们在时间里相遇，让我们在空间里邂逅。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就是最好的朋友。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我是机关干部，维护公共设施我带头，垃圾分类投放我带头，公共场所不吸烟我带头。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 Magic Radio Here

0: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1: 风的速度每秒30米，音速传播每秒340米。想要你的品牌传播得更快，选择比风速传播更快的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品牌传播比你想象的更快。品牌专线0518-8322-6907，0518-8322-6907。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花开的声音，落叶的声音，孩子呀呀学语的声音，音乐响起，心灵颤动的声音，在声音中探寻生命的宽度和厚度。今天你听到了什么？

华南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0.7兆赫。听众朋友，本台今天的自办节目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6点再会。

0: 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4: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41.98，刘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7: ，China 赢。

晚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会共同关注体育话题。U17国足绝杀了阿森纳的青年队，挑落了毕尔巴鄂的青年队，这群少年的上限几何，今天我们共同探讨一下。另外呢，从昔日中超争冠的巅峰球队到如今保级而战的上海双雄、上海申花和上海海港，26赛季为何是继续的下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和大家呢共同去聊一聊。那首先呢，还是把目光聚焦到上海。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赛这两天呢正在进行当中。中国U17男足国家队呢昨天是绝杀了阿森纳。

0: 像阿森纳啊，包括布拉迪利，包括洛库森啊，这些球队都是响当当的名号。但是呢，很多球队这个人员组成还是比较复杂的。你像国少队首战所面对的阿森纳队，他实际上呢是08、09、10三个年龄段啊球员组成的一个混编队。今天国少队所战胜的毕尔巴鄂竞技呢，其实在年龄上啊，整体的年龄上要比国少队要小一岁，主要是以2010年龄段为主。所以呢，实际上和之前U17亚洲杯，包括国少队即将参加的 U17 世界杯啊，这种对等的啊 U17 这个年龄段的对决，还是有所区别。但是像阿森纳啊，确实他们球员的这个整体的成色还是比较出类拔萃的啊。虽然说首场比赛是输给了中国队啊，但是在比赛过程当中的这种调整能力，战术素养，也是让国少队教练总是得到肯定的。
1: 上海队那边的情况，我看也是有一些大家比较熟悉的球员，所以说相当于是两支我们本土的球队啊，打一系列的这个世界各国的啊，这个 U 系列的球队，包括还有河床，我看是吧？还有热刺的这个梯队。
0: 对，河床队反而据我了解啊，是前两轮小组赛，表现最好啊，大家公认表现最好的几支球队之一，特别是他们跟葡萄牙体育队。因为和中国国少队不在一个小组啊，但是在那个小组当中呢，可能被大家公认为是实力上也好，发挥上也好，特别突出的两支队伍。有可能啊，如果国少队在半决赛的时候会碰到这两支球队当中的一支。
1: 因为河床呢也是老牌的阿根廷劲旅，就我们之前说啊，就是河床队经常是他的 U17 的队员再往上，直接就进这个阿根廷的国青啊，国少啊，就是大量的会进入，所以像你踢的是半支阿根廷的国少队哈。那我们再来说这两天的比赛吧，这两天比赛呢踢的都很好啊。首先呢是第一天的比赛3-2赢了阿森纳，并且呢是98分钟的时候，当时是一个绝杀球啊。然后呢赵松元也打进了非常漂亮的一个进球。这场比赛先给我们描述描述哈，因为很多朋友没看到啊。
0: 这场比赛呢，我觉得中国队要比阿森纳队进入比赛更快，这也是有比较客观的原因所决定的，因为阿森纳这支青年军呢，来到上海也就两三天的时间，不要说这个适应时差了，就是上海目前这种天气跟气候，他们其实也是不太适应，那么国少队呢，相对而言呢，有这么一周的时间是在东方绿洲基地进行了对战，进行了训练，那么直到比赛前两天才从东方绿洲就是转移了啊他们的驻地，在浦东足球场周围居住啊，所以呢相对而言呢，国少队这些球员呢就是进入比赛这个状态是很快的，包括在上半场呢别看是面对阿森纳，对国少队的打法还是比较积极主动的啊，特别是利用赵松元在前场的这种无论是他的跑动还是协作，还是能够制造出很多威胁。我觉得上半场国超队还是展现出了一定的优势。但是阿森纳毕竟也是一支豪门球队的梯队，通过这种中场休息的调整，在下半场呢也是逐渐的改变了这个局面啊，一度把比分追成2-2。但是最后时刻呢，其实国超队在定位球上，还是显露出了一定的功底。包括第二场和毕尔巴鄂竞技的比赛，国少队也是凭借一个角球啊打入了全场的唯一进球。而且主罚角球的都是后腰徐正鹏，进球的也都是这个中后卫程胜涵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巧合，可能到 U17 世界杯上这会是国少队一个得分利器。
1: 这个程胜涵让很多人是眼前一亮啊，我们说如果是从这个比赛看 U17 人员的构成的话，其实这不是一个完整版的 U17 的国家队。你比如说现在万象应该是在海外踢球，对吧？没有归来。然后这个队当中呢，福岛敏也在尝试一些他最近发现的一些新的球员啊。就你两场比赛的观察，并且两场比赛整个的阵型的变化啊，有哪些球员在逐渐的进入福岛敏的视野哈？
0: 首先就是这个

0: 十六后卫的十号张君豪。赛后呢，我也采访了阿森纳队的主教练亚当，他也点名表扬了这名中国队的边后卫。确实呢，张君豪不光是在这次前两场的比赛当中表现相对比较突出，之前在银川的世锅赛上啊，他在最后一场和尼日利亚队的比赛当中也取得了进球。但是张君豪并没有参加尤文西亚洲杯，实际上算是当时球队的落后网之鱼。但是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他一直是在这支球队的这个人才储备当中。而且不光是这两次代表国少队的比赛，在银川世锅赛和这次明日之星冠军杯比赛之间，张君豪是代表这个山东泰山的 U17 去参加了这个 U17 中青赛的，全国总决赛之前的那个阶段的比赛。那个比赛呢，我也看了比赛直播。他不光是这个目前的身体状态、竞技状态相对不错，他在山东队他是踢左后卫的，那么在国少队他踢右后卫，所以他其实这种多面手的属性，对于国少队参加 U17 世界杯这样一个大赛来讲，还是比较难能可贵的。所以呢，虽然没有参加亚洲杯，但是他现在是具备一定的竞争力去参加世界杯。而另外一个呢，可能让大家讨论比较多的就是陈胜涵。其实陈胜涵呢，过去这一年多时间里也来过辅导闽这支国少队，来过很多次。但是呢，经过考察呀筛选，并没有参加这个亚少赛。不过最近啊，可以看得出来，这位出自恒大足校啊，目前效力湖北青年星的球员，他的这种身高优势啊，包括他定位球上的能力，还是比较有亮点的。U17 世界杯上，国少队要面对西班牙跟摩洛哥啊，这些球队整体实力都比较强，所以抓好定位球，我觉得陈胜涵啊，连续两场能够取得这个角球的得分，在抓好定位球这个环节上，这应该会是辅导闽需要重点考虑的这么一个人选。
1: 有朋友在互动说，你能想象吗？我阿森纳被中国队角球绝杀。就是这相当于是比较有意思，就是很多这个球迷能读懂的一个语言啊，就是娜娜其实这些年在英超联赛里啊，扬名立万的一个就是能力就是定位球啊，但是第一场比赛呢，的确是被陈胜涵点这个角球绝杀的。那个球其实是第一点啊，顶到了这个门柱上，弹回来之后，对方门将已经落地了，陈胜涵是相当于是很快的抓二点球的机会，把球顶到了空门里哈。那个比赛还挺提气的，包括赵松元那场比赛。小细节就禁区里，应该是从小禁区前，可以说是连过三人吧，挑球挑过门将，打进了一球，那球也很漂亮。就当时我个人感觉，阿森纳有没有想法啊？看看我们这个年轻的运动员，你跟那个教练沟通的时候，他们有这种想法吗？
0: 阿森纳主教练亚当呢，其实也是比较含蓄的表示啊，未来我们可以希望或者说期待这批球员。在刘洋的这一点上能不能够有所突破啊，他本人还是比较认可这几位有比较特点的中国球员将来是有很大机会去在欧洲联赛踢球的啊，但是我觉得现在去讨论这件事情还是有些为时尚早。你像赵松元现在还不是职业球员，
1: 对，
0: 他实际上还是校园足球的选手。不光说刘洋这件事情，就说
1: 还没有进入体系呢，对吧？
0: 对，进入职业队的这个抉择，他还没有去做出一个确定点啊。当然，我认为他将来进入职业足球，这是极大概率事件。但是据我了解啊，就是在银川世锅赛期间，也有中超俱乐部的代表是到达了银川，也跟赵松元呢，有过这个面谈。其实大家可能想得出来，就是。赵松元本身是北京人嘛，北京国安队确实是据我了解一直对他很有兴趣，但是呢，至少到这次明日之星冠军杯之前，赵松元是没有跟任何一家中超俱乐部谈好这个加盟的意向，甚至他本人暂时也没有什么加盟的意向，因为在上周就是来到国少队集训之前，他是代表清华附中参加了这个全国高中联赛总决赛的比赛。当时呢，我也跟他有过聊天。那么据我了解啊，赵松元目前当务之急啊，是踢好这个明日之星冠军杯，然后回到北京，他先得补课。 因为他现在落下的功课太多了。

0: 这半年在国少队也好，在这个清华附中也好，就是他现在作为一个马上要上高三的学生，他其实他选的是文科生啊，他是文科生，但他即便如此啊，相对好学一些，但是他要补的课有很多，而且必须我们要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今年11月踢完16世纪世界杯之后，那赵松源明年6月份要参加中国高考，啊，这对于他人生这个可能看上去跟踢球没有太大的关系，但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节点。我觉得从目前的情况来讲，很可能他得要等到高考之后吧，才能做出作业上的这种新的选择。
1: 其实小瑞聊到这儿的话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话题可以展开哈。就我们以前说，中国的足球运动员在12岁的时候会有一个选择，这个选择是继续踢球还是去上学。但我们现在看到呢，同样在一个队当中，有 U17 的队友邝兆雷已经进入了青岛海牛的职业队，对吧？那赵松源呢还在读书，他这是清华的马班，应该对吧？那这两种体系，你个人感觉哈，现在是很好的结合在了一起吗？还是这里面有困惑和疙瘩？
0: 首先我觉得像赵松源，包括男子徐文、周雨诺这三名清华附中的球员，包括现在他们的这清华附中的很多有些队友，其实也来过国少队。就他们这一批球员，首先来讲啊，他们确实是，基础能力比较强的一代球员。因为清华附中的09年龄段跟10年龄段这2个年龄段都比较强，但是再往下的2011年龄段，据我了解，就至少到目前为止啊，没有像赵松源他们这一代衔接那么强。这是首先是一个基础，就是他们本身底子打得好。那第二点呢，就是在于，我们需要意识到这些问题，就是赵松源和男子勋他们这批人赶上一个好的时候，因为他呢虽然是在清华，这个附中从初中到高中，但是呢，正好是赶上了这个中国青少年，中青赛啊，中国青少年联赛的这个在2022年的这个推出。那么这项赛事的推出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把学校、经营机构、包括这个职业俱乐部梯队。啊，包括地方，把这些所有的球队形成了一个，完全聚集在一起的这么一个全国性的赛事。那这项赛事它，通过一年又一年这种全国性比赛的这种磨练，实际上他们虽然没有进入到职业足球体系，但他是跟职业足球的梯队是进行交手的，是进行比赛的。你像赵松源他们这批球员，2022年我记得在，江西这个于都举行的 U13 中青赛决赛，他们是拿到亚军。当时邝兆雷也在清华，邝兆雷那个时还没有跳出这个体系。那么随后呢，2024年的时候，他们在 U15 这一阶段是中青赛的，还是亚军，还是输给了山东泰山。但是在去年应该是10月底在肇庆，他们就拿到了 U17年龄段中青赛的冠军。所以他们从13岁到17岁是一直是，虽然看似不在职业足球体系，但是呢，就是现在的这个环境，这个平台给予了他一个，和职业足球俱乐部的队伍去比拼过招的这么一个机会，所以呢，这4、5年下来，实际上你能感受到，他们好像并没有落后很多，甚至说都没有落后，反而还是领跑，还是在这个年龄段领跑，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时也运也的话题吧。就是现在我们在青训层面，特别是从协会到总局，对于这个赛事体系的这些年的改革吧，可以说给予了他们这种很大的这种保持，保持了他们这种不断的进阶，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挺关键的。当然邝兆雷呢，他是选择另外一条路，但是这条路呢，你也不能说他有太多的问题，至少他比同龄人的绝大多数人，要领先于他们去先进入到了职业队，先踢上了中超，至少这一点他的感受，肯定是跟赵松源他们现在踢这个，包括三大运动会啊，包括中青赛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觉得路上走得怎么样？从目前来看，我觉得其实至少在国少队吧，在路上走得怎么样？ 目前来看，我觉得其实至少在国少队吧，大家都是作为这个生力军，应该还没有拉开差距。
1: 嗯，就是小瑞想说的是，这一代啊马班的清华的学员呢比较特殊，因为他们是当时基于一个民间机构全国选材，最后呢是碍于北京没地儿上学，是输送给马班，对吧？然后呢，这波孩子的基础，他是在当时的全国的选材的层面上，是有个很好的底子，而不是说这波孩子从清华出来，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校园足球现在就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量产啊，天才球员和量产啊，这个可有发展潜力的球员的一个就量级了，它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产物，就是这个时间点的一个产物。我们期许的是未来。你比如说像这个清华附中在2011-2012-2013-2014乃至于后面的年龄段，他能不能够继续延续他这个模式，继续来输送人才，那是才是校园足球和某种程度说我们是这个民间的啊青训机构还有这个各梯队的这种啊这个足校体系一起聚力为中国足球做贡献，对吧？这个是我们希望去看到的。但现在呢，他虽然说是出自校园，包括小瑞也刚说到了在准备高考，但他有可能他的之前的一系列的履历，他更多还是以足球为主，而以学业呢就是为辅的那么一个阶段啊。所以说现在中国足球有可能在青少年培养上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困惑点，就是12岁即啊退役这么一个年龄段，是不是？
0: 嗯，12岁退役这种说法呢，我觉得
1: 稍极端了一些啊。
0: 对，有点极端，而且我觉得可能跟每个人所身处的环境、家庭、社会环境啊，包括他，比方说他所在的青训机构，他是息息相关的。其实我个人经历的都不是12岁退役，而是15岁退役的队员比较多，
1: 更遗憾了，是吧？
0: 对，你像，当时在2007-2008年龄段，在这个应该是2023年学青会的时候，其实就有一些比较突出的球员，也进入过这个中国足协举办的这个选拔营，有一个70人80人选拔营搞了几期，但是呢，后来呢，也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选择了读书，而没有选择在这个职业体坛发展下去，这个是大有人在的，但是我个人感觉。与其说12岁退役依然觉得可惜，不如说15、16岁更加可惜。因为15、16岁到这个年龄，即使你进入不了国少队，其实你距离职业足球已经是很接近了。但是现在我个人认为，在这个校园足球和这个职业足球体系当中，最大的困惑点其实是在17岁以后，就是赵宗元他们这批人以后，
1: 就高考之后怎么办，对吧？
0: 对，就是有些球员他是有。这个就业大学，这个去读大学的这个资格，但是呢，很多学校其实是很难给你保留学籍，让你去这个在线上课、在线考试，它是很难允许的，特别是那些全日制大学，我觉得这一点呢，反正和这个像三山勋啊，大家都提到三山勋嘛，
1: 三勋的这个上的是大学，并且大学阶段写的论文就是讲怎么过人。
0: 是的，因为其实不只是赵宗元他们，就最典型的例子是两名大连级球员，一个是朱鹏宇，一个是这个曲格平，这两名球员都是当时05国青的球员，但是曲格平是因为重伤没有参加那个2025年 U20亚洲杯，但是呢，朱鹏宇呢是考到，他也是通过全国高考啊，全日制这个上学，全国高考是考到了这个北体大，那曲格平呢是考到了吉林大学的计算机系。但是呢，两家学校的对于这个全日制的这种就读啊，它是有个不同的规定。那曲格平呢，当时吉林大学据我了解，就是只给他保留2年的保留学籍资格，也就是2年之后你必须要做出决定，你是像正常一样回到吉林大学读书，还是要参加这个职业联赛。但是现在曲格平呢是从大连宁波租借到中甲，应该是在宁波 FC 那个队。当然朱鹏宇的情况会好一些，因为北体大呢相对而言呢，毕竟它是一个体育类的学校，
1: 就更懂体育，
0: 各方面更加灵活一些，对于球员的这种学业，所以呢朱鹏宇现在相对而言并没有影响到他的这种踢球跟学业的选择。那曲格平据我了解，可能他在吉林大学这件事情上 因为到今年夏天正好是满2年了，他应该是考虑了其他的方案。
1: 嗯，其实我觉得这里面有答案，就在一些其他的这个体育联盟，包括一些就我们近邻的一些方式当中有不同的答案。你比如说以美国美职联来说，就他们都是在大学一年级之后逐渐进入 NBA 体系的。那个他当从这个 NBA 退役的时候，他可以回大学继续把他的这个学位给读完，就好多球员是这么做的，对吧？就他可以回去继续读书，就那个是可以一直保留。你想一个球员打完职业生涯，他都30多岁了，他回去可以把当时自己儿时的想读的专业继续读完，这个是非常好的，就是他不耽误他的这个运动生涯和黄金时间点，并且能够把自己的人生中的当时的一些选择，你比如我喜欢学化学，喜欢学物理，我在我这个整个的职业生涯结束之后，我可以继续来完成我的学业，这本身就不是一个特别矛盾的事情，这是我觉得其实可以效仿。另外一点就是如果说现在比如赵松元，包括我们说一些球员到了大学，我们更担心的是在大学里他没有一个很好的足球环境，就他怎么来保证自己的训练和比赛。就北体大还两说了，因为北体大当然就是毕竟还是训练环境好一些，但是其他的一些大学你不能够保证有队有校队，校队的训练水平高，训练场地好，然后比赛场次呢能够满足。但我们比如说拿日本联赛来举例的话，日本这边他有很多球员是从比如说高中联赛啊，因为他有他的梯队，就是 G1 G2 G3， 他有他的梯队，这是一个晋升的一个模式，就跟我们鲁能足校一样，这是个正常的俱乐部的一个梯队的体系。他还有他的高中联赛，就高中联赛呢还会去通过一些转播反哺到重新回到职业这条路上。哪怕你高中错过了，你的大学联赛里面像三军这种也不耽误他重新回到职业，是不是？
0: 是的。
1: 这个其实是不是我们现在需要打通的是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在小龄段这个比赛啊，现在通过民间办比赛越来越丰富了，反倒是我们现在相比的话，在初中高中大学这个层面上的全国成规模的比赛和联赛太少了。再延伸一点 ，K 联赛那还是选秀制呢，它可以从大学的，就像我们 CUBA 似的，可以从大学里面选秀摘足球运动员。那我们岂不是这个方面也有一些畅想的空间？小瑞啊，
0: 其实这个问题在很多年以前，我和时任中国足协副主席啊，当时主管青训高洪波有过探讨。当时应该是在2023年，就是中青赛的上限实际上是把小学和U13、初中和U15、高中和U17进行了对接啊，因为你像清华附中对吧，他可以参加U15，高中组可以参加U17的比赛，这可以保证赵松元他们这些年来一直是和职业队的学员在进行比赛进行过招，对吧？甚至可以进行这种不仅是比赛场上交流，甚至有这种教练资源上的这各个资源的交流，这些都形成了一个系统。但是问题就是在 U19 的这个级别，也就是18岁以后，大学球队参加中青赛 U19 级别，在当年其实是非常罕见的，就是并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这种融合。那么中国足协呢，也之前也曾经考虑过在这方面进行一个这个推进，但是呢，今年的中青赛就是进入到2026年啊。是做出一个改革，可能大家也比较清楚，就是中青赛的 U19 年龄组和原来这个职业俱乐部的 U21 联赛是进行了合并，现在叫 U20 联赛，也就是说中青赛没有 U19 年龄组，最高年龄组就是到 U17 17之后，那就是你踢职业俱乐部 U20 联赛，那只有职业俱乐部的球队能参加，然后就是职业队的联赛。当然如果像有些球员整体水平比较高的你比如像这个青岛西海的王庚瑞啊，重庆中央龙的刘家乐啊，这些目前多尔杰维奇执教的这个U19国青的学员，他不需要踢 U20 联赛，他踢完 U17 中青赛啊，踢完这个像去年18岁以下的这个全运会，他就直接进职业队了，这也是一个方式。但是呢，就是出现了就像主持人你所介绍的，如果赵松元他们考到清华大学或者考到北京大学的话，那他们这个大学的队伍只能踢大学的联赛了，他没有办法去代表清华大学去跟这个比如说北京国安的 U20、山东泰山的 U20 去进行比赛，他并没有达成这样的一个平台。所以呢，当时其实像国安俱乐部一直想挖这几个国少队的清华附中的球员，就是 很多北京媒体啊，包括很多这个专业人士也认为国安他会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这些人如果是留在北京读大学，那么他们能够
1: 可以参加北京国安的训练，对吧？
0: 就是他可以直接转会到北京国安队。
1: 对对对，
0: 就是他上午在学校读书，下午跟着国安训练，然后到周末去踢中超，
1: 对，
0: 或者是去踢中超那个俱乐部的 U20 联赛，踢不了一线队，踢U20，就是这其实是当时国安自认为的一个优势。但是呢，就是反正到这次关于明日之星之前吧，据我了解，这个优势也没有转化为这个盛世，也没有跟这些球员谈好。
1: 大学会不会是阻力呢？就大学会觉得这孩子还能替我踢出成绩呢？
0: 啊，他也可以两边同时踢，就是他比如说这个周末踢这个国安的一线队的比赛，等到国家队比赛日期间，对吧？俱乐部放假了，然后我去代表大学队再穿插着踢大学的比赛。
1: 小瑞，你聊这儿的时候，我觉得这帮孩子多难啊！就想走足球这条路，既要上学，又要走职业，不放弃，他得帮两波这个球队去踢比赛啊。
0: 这个其实也是，也是一个让我们反正，经常聊到的一个话题。但是呢，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就是三山勋这种现象吧，简单来说，就是三山勋这种现象，其实在中国足球目前这个环境里，还是有些比较难实现的。
1: 嗯，
0: 很多球员，有的在15岁他就放弃学业，那好一点呢，可能读到高中。对吧？他就直接转到职业，就不读大学。
1: 三山勋是从大学进入职业队，从职业队又留洋，他这么一个模式。
0: 那是因为日本的大学联赛它的整体水平高啊，它的整体水平可能不亚于这三联赛。
1: 对对对，
0: 对吧？它甚至比中甲的很多球队水平都要高，所以他能够保他哪怕他不进入职业队，我就现在大学读2年书，我能保证我的竞技水平是在一定的上限。但是在中国，我个人认为啊。像朱同宇这种就是非常特例的事情，大多数我觉得大多数上限就是到王上元这个级别，就是我在北京三高考完高中高考，然后我就去职业队了，那我只能通过，以后我在职业到了25、26岁到30岁的时候，我再回来去报一个体育特长生，再去读大学，这是目前的一个现状。
1: 所以这里面一个最关键的节点就是你的大学的训练和这个比赛无法是保证，并且和你同级别的这个各职业俱乐部的梯队在比赛上有鸿沟，就大家无法交流，对吧？其实这个无法交流，一方面呢是让你的比赛质量下降，一方面其实会让这个职业体育忘了你，其实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你像赵松元这样的，有可能在 U17 他先踢成这样子，不会大家忘掉他，但有很多队员他有可能会在大学时候突然爆发啊，就是顿悟了，会踢球了，但是大家不看那个比赛啊，就哪个球探会去大学的这个联赛里面去找球员，是不是就你了解难度也很大，是吧？
0: 这个确实还是比较大的，这个放在日本韩国可能是存在的。我记得当年斯蒂利克去这个执教韩国队的时候，他是看过大学联赛，就是 U-League， 但是怎么说呢？这，因为你大学联赛的水平你达不到职业足球的这个，说句实话，就是横跨横向对比是 U20 联赛嘛，职业俱乐部的 U20 联赛，你达不到这个层次。但是你高中的队伍你是可以参加中青赛U17的比赛的，
1: 就躲不开都能看见
0: 你的。对，你的清华附中的高中你是能跟山东泰山的U17去，甚至就一般他们打比赛经常半决赛决赛就碰面了。这个它是在一个系统里的，
1: 对，所以呢，现在我们就是
0: 比较难的，
1: 对，我们是更多的让孩子们在他12岁、13岁、14岁、15岁的时候啊，通过一些民间的比赛，乃至于说中青赛这样的比赛，让他们能够扬名立万，这样呢，在所有俱乐部的球探体系中有他的这个相当于户口啊，有他的户口，然后呢，大家就会追踪这孩子，哪怕这孩子去读大学了，也会偶尔去看看他。其实这个有可能是我们现在，无法完全打通两套体系的一个，下策吧，啊，当然最好的是能够把教育和这个体育这个体系啊，逐渐的打通。我们再来回到这次比赛哈，这次比赛刚刚我们提到了赵松元，也提到了邝兆雷。松元呢是现在在走我们刚一直在聊的这个扩大这个话题的这个路，而小邝呢已经跳中超了。

0: 那小矿最近的状态，这两场比赛很多人看完之后说不是很好，是不是还有一些伤病的问题哈？
1: 之前他确实是有伤在身，我印象中应该是六月份、七月份的时候，但是呢，其实通过这几次比赛可以看出来，矿兆伦的这个身体素质、身体条件的这个局限性，是比较大的。而且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其实他踢球的风格，
0: 你是说局限性是吗？
1: 对，他的身体素质还是有一定局限性。
0: 嗯，
1: 这个局限性体现在什么呢？就是通过不光这次比赛，包括这个 U17 亚洲杯，我观察到很多时候，无论是他的进攻、防守、无球、抢断，他都是一个节奏，他没有，他很少有这个变节奏的能力。
0: 嗯，
1: 那么包括今天和毕尔巴鄂竞技比赛更加明显，就是在这种强度跟节奏需要变化的比赛当中，他因为缺乏这方面的能力，他的这个对抗能力吃亏是非常明显的。我觉得今后如果到职业队，当然他现在已经踢到中超了，
0: 嗯，
1: 我觉得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就是他提前适应这个成年联赛的这样的一个风格。但是呢，未来他需要去适应的就是这种对抗跟节奏，因为不可能你参加一场比赛，或者我比如说中国队发起一个进攻，你完全只有一个节奏去完成一个动作，你需要有一定的变化。
0: 嗯，
1: 我觉得这一点呢，是他一个踢球风格，或者说他包括他身体素质一个局限性，
0: 就是他的身高和力量呢没有特别大的优势。以前我跟杨旭也聊过哈，就杨旭当时我和他一起看这个小矿的比赛，杨旭跟我说呢，小矿这得改变一些踢球方式，未来或者在职业队的时候他会非常难。就杨旭当时说的就是，邝奥雷这种踢球方式，在他年小的时候，这种急转速度爆发会有很大的优势。但当你身体越来越和大家成为这个同一个水平线，乃至于别人的发育比你要更强的时候，就这些优势会一下就变成虚无，就全都没了，就，对不对？
1: 对，而且就是你看，像 U17 亚洲杯这种比赛，这上半年这个比赛，他这方面体现的就比较明显。就是在这种对抗节奏有变化的情况下，他就有点吃力。那如果说将来踢到比方说中超这种强强对决、亚冠的比赛，这对于他其实影响是比较大。
0: 嗯，
1: 我觉得他可能需要在风格上做出一些转型。
0: 对，
1: 哪怕他更强调有球、更强调控球，可能也好一点，对吧？哪怕你踢到张稀哲那种风格，可能反而是发挥自己的特长，去弥补自己的特长。
0: 嗯，
1: 我觉得这一点，我觉得啊，我个人认为他第一年踢中超这么小年纪，是件好事。我觉得他能踢个三四年，他自己可能会悟出这上面的东西，会做出一些风格上的改变。
0: 对，他需要往技术型的中场、控球型中场这个方向去努力，而不是说一个靠身体爆炸的这种爆发力啊和突破去撕扯边路的一个球员。因为现在看他小时候能做到，但是未来在这种更加高级别的成人比赛中，这个对他来说难度会越来越大，并且这个难度值会逐渐的放大，对吧？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小瑞啊，就这个比赛给我们进行的分析，后续呢我们是继续来关注中国青少年的这个进步。谢谢小瑞，再见。
1: 再见。
0: 嗯，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把目光呢转向中超赛场。谁都没有想到，上赛季还在争冠的上海海港和上海申花，本赛季呢还剩不到10轮的时候，双双进入了保级泥潭。积分榜上呢，申花是第13，海港第12，但是都同积19分，也仅仅比这个降级热门球队天津金门虎多两个积分。上海滩的双雄为什么是这么一个局面哈？我们连线一下上海台的老朋友体育评论员汪轩。汪轩，晚上好。
5: 主持人好，听众们大家晚上好。
0: 嗯，这个比分呢应该是就算今年扣分起步，我估摸就是作为本地媒体来说，你们也是没有想到的哈。首先先整体说说吧，两支球队的困难相同吗？各自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哈？
5: 两支球队，我们从客观刚才主持人提到的积分这个层面、保级这个层面，其实现在的困难是差不多的。对于两个前两个赛季还是要么夺冠要么争冠的这个球队来讲，这个赛季突然间真的到了保级这一步，可能确实有一点很黑色幽默的感觉，这确实，但这又确实是摆在面前的一个困境和现实的处境。那么如果再结合到球队内部的情况呢，又有点不太一样。海港其实和申花这两支球队虽然都是以负分起步，那申花的这个赛季初的扣分可能更多一些，跟天津都是负十分起步，但其实两个球队在赛季的前三分之一，也就是前十轮差不多这个阶段呢，表现都是不错的。其实大家清零的这个速度，回到正分的这个速度来的都挺快的。那么但是相同点呢，是因为都经历了外援包括本土关键球员关键位置上球员的一些受伤，影响到了球队的状态。但是就目前来说，海港和申花的区别，那肯定还是在主教练，也就是军心层面上。那海港起码现在他们的这个冠军主帅穆斯卡特还在球队当中，不能说稳坐泰山吧，战绩上他也有很大的压力，但起码现在更衣室啊，包括整个的一个球员这个氛围和环境还是不错的。但现在申花斯卢斯基突然的下课之后呢，可能现在最需要解决的，除了赶紧涨积分、赶紧完成保级任务之外，更关键的是怎么把精气神儿先团聚到一块儿，而不是让更衣室里面散掉。
0: 嗯。两个球队的这个比赛成绩是完全不同的，现在目前分是一样的。人家申花其实是8胜5平7负啊，如果不扣分的话，申花应该是29分，对吧？
5: 嗯。
0: 然后呢，这边海港呢应该是6胜6平8负啊，如果不扣分的话呢，目前是24分，现在19分，扣了5分，海港是。
5: 对。
0: 就说从战绩上，其实申花队应该比海港还多5分呢，但是申花这边的主教练先下课了。就是我们先说说斯卢斯基这个自旋离任吧，这球队和他遇到了什么问题？因为这个导致他离任是2017年以来申花的第一次联赛三连败，因为上一次申花的三连败也是2017年的事儿了。那并且打的是铁人，虽然徐正元到了铁人之后整体做得不错，但是这支铁人打申花的时候就2个外援，连中后卫都是恒大的虎队、狼队上来的小孩儿。怎么个情况啊？
5: 其实赛后斯卢斯基自宣离开，或者是我们说辞职这件事情呢，作为我们本地的这个媒体评论员来说的话，也比较意外。不是说想不到他下课这件事儿，我记得上一次跟这个决胜时刻连线的时候，主持人也问到我这个问题，就是说有没有下课的风险。我说有，虽然这个赛季是负十分起步，我们对于成绩，申花对于成绩没有那么高的要求，没有说要去争冠或者怎么样，但是你如果真的把这个场面打得过于难看，或者战绩过于差的话，那一样是有下课风险的。结果没想到说完之后，那场德比结束之后，那是2连败，输给海港0-2，然后紧接着又输给辽宁，这3连败，然后他就自宣了。确实比较意外。想到了这个结果，但是呢，这个方式比较让人觉得吃惊。其实现在大家也都在猜测，到底是不是俱乐部内部先跟斯卢斯基商量好了，如果这场比赛输了的话，那他就原地下课。那这只是球迷当中的一种探讨，起码就目前我们得到的消息，俱乐部这边给出的回答是很突然的。其实这个决定就是斯卢茨基自己做出来的。那他做出这个决定之后，包括他在访谈节目当中，或者是到了机场接受短暂采访的时候，他自己说的感觉，我觉得打一个比方啊，可能这个比方不一定特别恰当，但是有点像是两队谈恋爱谈了2年多3年的恋人，就过了这个蜜月期，过了很甜蜜的阶段，真的进入到了柴米油盐酱醋茶，进入到了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的压力之后，不能说两看生厌吧，但是这是一种双方都很无力的状态。斯卢茨基和俱乐部大家都到了一个非常非常瓶颈，而且想办法从瓶颈当中

0: 突破出来，尝试了各种办法都没办法突破出来。那最后反映到哪儿呢？反映到场面上，反映到球员身上。你看这场跟辽宁铁人的比赛，我相信球员绝对没有说我要故意表现不好，想要我们讲的做掉主教练，或者故意让斯卢茨基难堪，让他自己去下课。我相信这点是不存在的，因为他下课之后，还是有很多球员在社交媒体啊，在公众当中表达了对他的感谢，以及对他的这个想念。那么，更多的我觉得就是刚才提到这个问题，大家这么长时间过来之后，你的技战术打法，我的能力，在球场上展现出来的东西就是这些，我们也想不到办法能够换一个自己，能重新把这种关系再提拔到一个更高的高度上，双方都已经比较无力了。所以我还是比较相信斯卢茨基最后说的表达出来这个话是发自他内心的，是一种心态上的疲惫，是一种比较绝望的这个状态。所以唯一的选择可能就是大家在最后能够以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分开结束，给大家留一个比较好的念想。我觉得这样想的话，其实最后这个结果虽然是最意料之外的，但是又是可能最合理或者最好的一个选择。
1: 嗯，其实像你说的，就是两看相厌，按道理讲过往成绩是非常好的，但是作为斯卢茨基有他自己的一些比较我们说呢有性格的地方，就包括这场比赛的排兵布阵，边后卫打中后卫啊，就有些他认为这是对的，但我估摸就是球迷里面部分群体，包括媒体，包括管理层都会觉得这是胡闹，但他认为是合理。这就跟之前离开山东的崔康熙有点相像了，这样的一些就是老帅名帅，他有自己的一些固执和坚持，是吧？
0: 是，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跟现在的舆论环境可能也有一些关系。因为斯卢茨基过去两个赛季都是联赛差那么一丁点，就像阿森纳那两个赛季一直在跟曼城和利物浦争夺冠军的那个状态很像很像，球迷都觉得这个赛季是时候了，可以拿了，结果两次都是拿了亚军，错失了机会。在这个情况之下，其实外界的舆论对于斯卢茨基负面的声音也是挺多的，就觉得说你不会临场有一些变化吗？你不会有一些轮换吗？那其他板凳上那么多好球员为什么得不到机会？在场上的首发球员为什么一定要把他们用到精疲力尽，没有任何体能了，最后导致受伤了，这是不是都是斯卢茨基的责任？我相信斯卢茨基他也看得到或者也听得到身边这样的声音，所以他也尽可能的在这个层面上不能说弥补吧，可他可能自己也是听点劝，可能想做点改变，比方说马纳法、陈静一就是这个中后卫、边后卫踢哪边的问题，我相信可能也有点这个意思，他觉得说你看我也尝试改变了，但是这个改变呢，我改变了之后你们又说错的，我不变呢你们也说错，我变了你们也说错，那好，我把我能变的我都使出来，那么不变的我也用过了，变了之后你们也看到了效果还是不好，那最后 OK， 我是主教练，我来背这锅，我走人。
1: 有点就是和这个大家就是较真了，就是有点说就是你们觉得这么排队我排给你看看，你看能赢吗？这个就这么个局面，你看完以后反倒是效果不好，有点像这个斗气儿的一些比赛了，有点像李霄鹏当年带这个国家队的时候，那当时网络上大家伙会认为这么排兵布阵比较合适，最后李霄鹏排出来那个就是网络阵型，就是跟所有网友给的这个阵型和打法和人员最合适，上去以后噼里扑噜被越南打了，就是这那个感觉很相像啊。然后我们说海港这边啊，海港其实是成绩相比申花更糟糕的，就我们刚说的扣分是不同的，对吧？
0: 对，
1: 申花是负十，海港这边没扣那么多，但是海港现在这个局面呢，19分也很尴尬。
0: 嗯，
1: 之前我们说是伤病问题哈，现在海港的伤病问题现在还有多严重？这方面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哈。
0: 海港现在的外援呢，目前还是一个4外援的状态，他这个5外援没有办法，因为加布里埃尔报销之后，中途再把梅伦多给签回来，所以现在。克劳德上一场踢山东的时候好像也有点伤，到目前克劳德的这个情况严不严重应该没有那么严重，因为如果真的缺席时间长的话可能俱乐部现在已经要发布公告了， 那现在。

0: 没有一个最新确切消息的话，可能还是一个需要观察一下的情况。那剩下的几个呢，一个是蒋光太，另外一个是左边后卫李帅，然后还有中场这个赛季新引进的张元，包括还有这个年轻的蒯继文，现在主要是这四名本土球员的伤病问题。但是这四名球员呢，目前在上一次的集训当中都已经回归到训练了，但是这个训练的强度以及对他们的评估还要做进一步的分析。所以这四名球员我相信陆陆续续的会在接下来可能渐渐回到球场上，给海港的集战力做一个很好的补充。这当中我觉得张元和蒯继文倒还好，因为位置上的问题没有那么紧缺，他们如果复出的话当然是很好的板凳球员。但是蒋光太和李帅这一个首发左后卫和一个首发中后卫还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他们俩能够回来的话，我相信对于海港的后防线是有甚至进攻，因为李帅的在左路的进攻也非常的这个传中也非常重要，所以对于攻防两端吧，我觉得都会有比较大的影响啊，所以这方面整体来说海港伤病上面是向好的一个状况。
1: 就是蒋光太回来之后呢，中后卫的位置上会更厚实一些，然后杨希也不用在左边客串了。现在我看上场比赛是杨希是不是客串到左边，然后王章奥打右边，对吧？
0: 对对对。
1: 但其实我说实话，你刚说四个有伤的球员哈，然后我觉得海港上场比赛还是五外援出战的，并且后防线乌米提江、门将严俊凌、杨希、王章奥、刘祝润，我不觉得这个球队面对伤病有特别大的一个损失，那就是怎么这个成绩是这个情况啊？
0: 主持人说的这个呢，确实提到了一个痛点。这个痛点呢，海港是经历了伤病，但是在这个伤病之前，包括在伤病之后，其实一直在暴露出的一个问题就是赛季初的引援。海港在拿到了联赛的两连冠之后，包括这个赛季知道自己是要负分起步。其实我觉得这可能跟俱乐部整个在赛季初或者上个赛季结束之后的休赛期的战略方针可能有一定的关系，就是这个赛季球队并不是抱着一个我要三连冠我要争冠这样的想法去面对这个新的赛季，更多的像上一次连线的时候也提到，海港可能这个赛季要完成一个新老更替，以及一个在崇明一期慢慢淡出到幕后，淡出到二线甚至三线阵容之后，这批新来的或者说是俱乐部青训提拔出来的这些年轻球员能不能很好的填充在之前这些关键的位置上，这可能是这个赛季穆斯卡特或者是海港俱乐部给这位澳大利亚主教练一个比较关键的任务。所以在引援上你看海港其实没花什么钱，很多都是租借或者说是免签或者说是一个比较便宜的价格得到的这些外援，但是安佩姆也好，克劳德也好，包括把梅伦多取消注册，都证明了这可能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所以主持人刚才提的我觉得也很对，并不能把所有的原因一股脑全都推给伤病啊，因为我关键球员都受伤了，所以我这个赛季踢成这样是很正常的，不是，我觉得俱乐部在引援这方面确实也是要负有一定的责任。
1: 在很多时候对全队是一个态度，就当你引到这样的一些外援的时候，你的国内球员会觉得这个赛季咱们就可以得过且过了，因为你没什么俱乐部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想法，再结合到一些伤病的大面积的爆发，他球队就会面对很复杂的一个困难，就会导致像海港这么强的球队目前19分，并且呢战绩其实是挺糟糕的。当然两支上海滩的球队呢，我们不会在赛季末的时候看到他们降级，就是不管怎么说这两支球队都不会到那个层面，因为今年毕竟降级还有这么三四支主力的球队在竞争着，就是轮不到海港。虽然说就是从这个分数上目前在这个区域内，但是呢轮不到海港和申花去面对这么一个局面哈。我们也是希望啊两支球队未来的比赛能够慢慢好起来啊，最起码是要对得起这个上海滩的这些广大喜欢他们的球迷，对吧？这是最关键的。好，
0: 是的，
1: 今天非常感谢汪轩连线中国之声，辛苦，再见。
0: 再见。
1: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张文，在北京感谢您的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中国政府第三批原刚果金抗疫医疗专家组已于8月1日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发言人能否介绍相关情况？林健表示，非洲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后，中方高度重视，连续派遣医疗专家组支持刚果金等国抗击疫情，受到各方高度评价。第三批专家组由流行病学、卫生检疫、临床救治、病原实验室检测等领域专家组成，将在前期专家组工作基础上，结合疫情防控实际需求，继续深化与刚果金方面和国际组织交流协作。当前埃博拉疫情仍在蔓延，中方愿继续发挥在非医疗专业人员力量，持续向非洲国家提供力所能及支持，帮助非洲早日渡过难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海南省三亚市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委员会今天发布关于启动防汛防风四级应急响应的通知。根据气象预报，今天至7号，北部湾海面季风扰动活跃，受其影响，三亚市有一次强降水天气过程。预计今天11点至8号8点，累计雨量200到350毫米，局部400到500毫米。根据三亚市防汛防风防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和海南省防检救灾委工作要求，三亚市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委员会决定于今天18点启动防汛防风四级应急响应。当地时间8月4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

但姚虎成不是唯一一个，在那段飞线上还有一位叫李善国的指导员。李善国是湖北武昌人，1965年入伍，牺牲时是基建工程兵第12支队112团三营七连的政治指导员。1974年他随第一批部队进军天山，之后一直在工地上。1976年6月底，他的妻子曾昭英从湖北老家赶到新疆。曾昭英是一名村医，她在信里得知丈夫长期在高寒冰雪中作业，得了严重的胃病和风湿，腰椎都弯了，双手伸不直，于是带了一大包中药来探望。李善国两年没回家探亲了，按条例本可以休假，但工期紧任务重，他一步都没离开工地，只是委托战友下山把妻子接到了山上。他们结婚三年，见面时间加起来还不到三个月，这次重逢是他们婚后相聚最长的一次。7月15日，两人相见第三天，李善国接到一个电话，对妻子说，我到工地去看看，很快回来。曾昭英为他戴上了一块手表，叮嘱他注意安全。当天下午4点，曾昭英正在营房里煎中药，突然听到地动山摇的一声巨响，他冲出去，看见对面山上升起漫天尘土，前方很快传来噩耗，施工点发生大塌方，6人被埋，战士们把李善国的

0: 1943年初，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了拥护军队的决定等一系列文件。很快，一场军爱民、民拥军的活动蓬勃开展起来。1943年10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每年的阴历正月都要举行一次拥政拥军活动。在这一系列的活动中，涌现出一大批优秀歌曲，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这首由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教员安波田词编曲的《拥军花鼓》。
1: 那一家百姓不雅领情。
0: 安波的儿子刘家绥说，父亲本是学化学的，到达延安后却从事了艺术工作。1943年，安波、马可、贺晋之等人组成了鲁艺采风团，行走于百姓老乡家中，收集了大量的民间音乐。
2: 他们到民间去采风，和老乡在一起一块儿喝点米酒啊，然后呢吃点馍馍，他们先唱起来，老乡情绪来了，然后你会唱这个，我会唱吗？这样的斗歌才能斗出来，然后赶紧就记谱。
0: 音乐家马可回忆，就是在这个阶段，安波创作了大量具有浓郁陕北风情的民歌小调。
3: 当时他有个外号叫小调大王，这个小调大王很重视利用民歌的曲调配上新的歌词，因为这样容易在群众当中流行。
0: 拥军花鼓是安波根据陕北民歌打黄羊调改编而成，陕北的花鼓多为男女二人表演，一人执锣，一人背鼓，边歌边舞，因此拥军花鼓也沿用了男女对唱的表现形式。
4: 哎，节目开始了。

顽强斗争的故事。电影中，革命者们在渣滓洞依旧载歌载舞，欢庆春节。他们扭着秧歌，唱起的正是《拥军花鼓》。这首歌也因为电影的影响传遍大江南北，见证了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之间军爱民、民拥军的光荣传统和割舍不断的鱼水深情。

0: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广播剧《最后的任务》，仅以此剧致敬人民空军一等功臣王于昌老人，致敬英雄的543地空导弹部队。请听下集。
2: 空军543部队二营曾成功击落三架美制 U-2 高空侦察机。事情过去六七十年了，不少朋友对这段历史还是津津乐道。今天，亲历者王于昌老人娓娓讲述了其中的细节，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感受。
3: 当时啊，我们使用的苏制352导弹，这是一种使用液体推进剂的导弹。发射前呢，要向燃料舱加注液体推进剂，如果没能发射或者是战斗任务解除，要及时的清除推进剂，然后冲洗导弹燃料舱。
4: 那就是说，加注和清洗对时间要求非常紧。
3: 是的，加注慢了贻误战机，清洗慢了会造成壳体报废。我是燃料加注师，这是最危险的一个岗位。
4: 确实危险啊。
5: 是啊是啊。
4: 那么说，万一导弹发射失败，首先波及的就是你们呢？
3: 是的，不光这样，导弹推进剂本身就有剧毒，一旦泄露，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每次加注啊，都要冒着生命危险呢。
5: 啊，那你们作业的时候
3: 戴防毒面具啊，这个东西啊，戴久了呼吸不畅，头昏脑胀，偏偏352导弹结构还十分复杂，光一个舱内接口的对接操作就得费九牛二虎之力。
4: 在这样的条件下和敌人交手，难度肯定很大吧？
3: 是啊，当时中苏关系恶化着，苏联的专家全部撤走，哎，所有的援助全部终止了，没有技术指导，没有技术资料，想要打败敌人，就只有靠我们自己拼命的钻研、训练、改进。我还记得，营长说：“
6: 同志们，训练就是实战，只有拼出来的荣光，没有等出来的辉煌。”想要干掉敌人，就得比敌人更拼命，都听明白了吗？同志们，细节决定成败，简单的事情做到极致就是绝招啊！快，再快，再快一点，U-2就要来了，马上要飞过我们的射界了，快，再快。
3: 为了打下U-2，我白天训练，晚上啊还抽空编教案

0: 研究改进操作的方法。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硬是把自己这个左撇子练成了全连一级技术能手。经过我改良后操作程序，也就足足缩短了20分钟啊。
1: 斩击稍纵即逝，别看这短短的20分钟足以改变一场战果了。王老啊，就冲这一点您也值得一张嘉奖令。
2: 王老，既然说到了 U2， 那您给我们好好讲讲这个对手。
0: 好，美智 U2 啊，也就是大名鼎鼎的黑寡妇。它是当时全世界最先进的高空侦察机。台湾当局就用这种侦察机窜入我国大陆刺探情报。
2: 那它有多先进？
0: 它可以飞27000多米高，能把地面上的人排得清清楚楚。我们的高射炮、战斗机都够不着它。光是1962年夏天，短短2个月，它就窜入大陆10几次啊！哎，最可气的是，它在大陆侦察，就好像进入了无人之境。从首都北京到马兰基地，再到中越边境，他大摇大摆，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1: 太嚣张了。
0: 他还有一种反侦察的装置，我们的雷达一锁定，他转身就跑，或者马上改变航线。就这样，我们从云南到北京，再到大西北，在火车上追了几个月，竟然找不到一次发射机会。
2: 那得想办法。
0: 那是啊，62年的9月，543首长决定，既然追不上他，那就引蛇出洞，请君入瓮。
2: 怎么个引蛇出洞请君入瓮？
0: 小夏，哎，别着急啊，还得让我喝口水啊，慢慢说。
2: 好，
1: 您喝水，您喝水。
2: 王老啊，您还挺会卖关子的。
0: 那倒不是。我们二营拉着导弹穿山过河，一路向南，秘密转移到江西，在南昌的崇山峻岭里设下了伏击阵地。
2: 为什么要在江西设伏？
0: 一来，福建江西一线是尤二窜入大陆和返航逃窜的必经之路，在这儿设伏啊，有2次捕捉他的机会。
2: 哦。
0: 二来，南昌有我们的空军基地，是解放台湾的前沿，他们时刻关注着这里，只要这里有动静，尤二必定前来侦察。
1: 那就把动静搞大一点嘛。
0: 是的，中央下重耳了，调了一个轰炸机大队，从南京飞到了南昌，白天飞来，晚上飞回，来来回回好几次，造成了大批军机云集南昌的假象。
2: 那这招奏效了吗？
0: 他们当然上当了。9月9号那天，一架尤二飞机经福建平潭直奔南昌而来，可就在我们加入完准备发射时，他突然拐了一个弯，向九江方向飞去了。
2: 啊，那怎么回事？
1: 是啊，怎么回事？
2: 是咱的计划暴露了？
0: 当时我们所有人都心头一凉，好在北京坐镇指挥的刘亚楼司令亲自打来了电话，让我们保持镇静，提防敌人杀个回马枪。
2: 那敌人杀回来了吗？
0: 不一会儿，尤二180度大转弯又回来了。120公里、80公里、40公里、35公里，我们屏住呼吸，似乎都能听到发动机的轰鸣声啊。
2: 那打呀！
1: 打呀！
0: 首长一声令下，3发导弹拖着尾烟直射长空，
3: 消灭目标，打！ 真的打下来了，
4: 真的打中了，
5: 太好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呀。
2: 是啊，
0: 作为SAM-2导弹的研发者，也是军事强国的苏联也饱受U-2的骚扰，他们无可奈何，可我们打下来了，中国第一个打下来了，一时间呢，全世界震惊。
1: 王老，你们真给中国争了气，扬了名，大展国威呀。
0: 嗯，后来有西方记者问陈毅外长，你们是怎么打下来的？你们猜陈毅外长怎么回答的？
2: 怎么说的？
0: 他说呀，我们是用竹竿捅下来的。
2: 也许是埋藏了几十年的秘密突然得到释放，王老格外精神，从对敌作战一直讲到了他们人生最不能忘记的一天。
0: 那天呢，上级通知有首长接近，具体是谁也没说，大家也不敢问呢，反正大家非常重视，理了发，刮了胡子，擦亮着皮鞋，对着镜子一遍一遍地检查着装。第二天一大早，五辆大卡车拉着我们进了北京城，在空军招待所下了车，然后列队步行进入了人民大会堂。刚站定没一会儿，就看见毛主席、周总理、朱德委员长等国家领导人向我们走了过来，全场沸腾了。

0: 毛主席接见是党和国家给我们二营最高的褒奖，这是我们所有人一生一世最大的荣光啊。
1: 王老，亲眼见到毛主席是什么感觉啊？
0: 那被他目光扫到的那一瞬间呢，我感觉嗡的一声，血一下涌到了脑袋上，浑身都抖了一下，然后眼泪就不自觉地流了下来，心狂跳不止啊，下意识的就想喊喊毛主席万岁，想让他听到我的声音，想跟他握手。
2: 那您握到了吗？
1: 握到了吗？
0: 主席给我们每个人都亲切地握了手，他的手宽大又暖和，
2: 真替你们开心呐、啊！你们赢得了胜利，也实现了人生价值。
0: 也正是因此，我的军人生涯也没有遗憾，我才能安心退伍。
2: 那您退伍是哪一年？
0: 1973年3月。
2: 嗯，
0: 那个时候我已经是连长了。复员前，营长岳振华特地找我谈话。
3: 王宇昌，
4: 到。
3: 我问你，你还记得来二营上的第一课吗？
4: 记得，第一课学习保密条例，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绝口不提543。
3: 好，我告诉你啊，复员后，我希望你继续保守我们543的秘密。这是我给你下的最后一道命令，也是你的最后一个任务。
4: 是，我保证，活着烂在肚子里，死了带进棺材里。
3: 还有，你到了地方，也要永远保持咱们军人的本色。你要团结同志，积极工作，发挥你肯吃苦、肯钻研的精神，继续在工作岗位上发挥才干，实现你的人生价值。
4: 营长，您就放心吧，咱们二营出去的人没一个孬的。
3: 嗯，
4: 我到了地方，只是改变了身份，永远不会改变精神。
3: 这就对了。还有啊，复员后，你的干部身份就没了，这待遇肯定比不上在部队啊。有啥困难，写信回来。
4: 二营出去的人不会有困难。
3: 哼，你呀，总是这么要强。你回去之后，改改你那脾气，跟弟妹不要一根筋，啊？
4: 嗯。
3: 哎，这些年呀，咱们南征北战的，这家属也跟着打游击，受了不少罪呀。对了，我问你啊，他的工作落实了吗？
4: 啊，落实了，到我们县实验小学教书。
3: 教书好啊！哎呀，那就好，那就好。嘿嘿，哎，回去后，把大家的工作做好，也要把小家的生活过好，好好补偿家人，把日子过红火了啊！
4: 嗯，我明白。
3: 哎呀，行了行了，常写信啊，有机会就回二营来多看看啊。
4: 是，生是二营的人，死是二营的魂。
5: 回忆到退伍时的情景，王老不由得伤感起来，我们感同身受。休息片刻后，他开始讲起退伍后的生活。
0: 复员后呢，我在县百货公司当营业员，工资从98块钱降到了29块5毛。
2: 这您从战斗英雄一下子变成了营业员，而且这待遇也大不如从前，心理上能接受吗？
0: 工资、身份我几乎都没想过。说实话呢，那个时代的人，尤其是受过部队锻炼的人，心里只有党和人民的需要，
6: 让我到哪儿我就到哪儿，让我干啥我就干啥，没有私心。我最不适应的还是
7: 王哥，都来了这么久了，你怎么还光认识个纯棉布和的确良呀？这儿是平棉布，那儿是斜纹棉，这一匹是涤纶，那一柜是锦纶，你看看你都放乱套了。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重新整理重新整理。
7: 算了算了，你先把这匹布给人家裁了吧，要45。
4: 好好好，我去拿尺子和剪刀。
7: 用什么剪刀啊，你看我的。尺子放在布上，把布一展，两手一捋，量都不用量，刚好一丈。扯布也一样，四个指尖掐住，一撕两半。谁还用剪刀啊？保证又准又快又齐。
4: 是是是，你们啊都是技术能手。
7: 什么技术能手啊，这些都是咱售货员的基本功，你得赶紧学会呀。
4: 是是是，我加紧学加紧学。
7: 还有算盘呢，你学的咋样了？咱可要求眼到心到手到，一分钱都不能错。
4: 这个也在加紧练再加紧练。
7: 王哥，你比我们都大，按理说轮不到我来给你说这些话，可你自己心里要有数嘞，这些掌握不了，吃着晚饭心里就不踏实。
4: 明白明白，你说的对。
2: 王老，这落差也太大了，当时您一定心里很难受吧？
6: 是啊，那时候整个的柜台就属我年龄大，可偏偏也就我是个门外汉，隔三差五的就闹笑话，就算别人不说啥，自己心里也受不了啊。
8: 当过兵的人都是这样的，不允许自己落后。
6: 可现实在那儿摆着呢，我当了20年兵，复员的时候都快40了，人情世故工作技能啥也不会，一切都得从零开始，想先进都先进不起来。
8: 理解理解，回归并融入社会，这对每一个退伍军人来说都是一道坎儿啊。
6: 是啊，我心里实在苦闷。有一天我买了一瓶酒，结果在柜台里坐到半夜也没喝一口。
2: 啊，这又是为啥？
6: 喝不下去呀，二营时刻备战，滴酒不沾那是铁的纪律。退伍之后虽然没人监督，但心里还是一直绷着这根弦儿。
2: 嗯，
6: 直到现在我还是烟酒不沾。
8: 王老，您真是做到了退伍不褪色呀。
2: 那最后您又是怎么克服困难融入岗位的？
6: 还是那天晚上，我坐在黑漆漆的柜台后边，想啊想，越想我也绝望。
4: 王于昌啊王于昌，别看你以前能操作导弹，别看你立过一等功，别看你受到过毛主席的接见，可现在你连算盘子儿都拨拉不明白，连人家小姑娘都不如，你就是个废物。
6: 那天晚上我没喝酒，可我脑子呀比醉酒还乱。一会儿是我们拉着导弹天南海北的找伏击阵地，哎呀，一会儿又是给顾客算错了账挨人骂，稀里糊涂乱七八糟的，就像放电影一样。忽然我似乎听到了营长的声音。
9: 王于昌，
3: 要发挥你肯吃苦、肯钻研的精神，继续在工作岗位上发挥才干。只有拼出来的荣光，没有等出来的辉煌啊！王于昌啊，王于昌，你这个左撇子练成了全连一级技术能手啊，世界第一的 U2 都败在你的手下。哎，我问你，这打算盘比操作导弹还难吗？才不准尺寸比缩短20分钟发射程序还难吗？你给我站起来，给我站起来。
6: 当时啊，我唰的一个立正的姿势站了起来。从那儿以后，我就把嘉奖令压到箱底，把荣誉忘在脑后，天天晚上熬夜苦练，不但成着一名合格的营业员，还得了快手神算和一刀准的外号。
1: 真是百炼成钢啊。
2: 是啊，复员的这么多年里，您就从来没有给人说过您在部队的经历吗？
6: 没说过，必须保密，这是营长给我的最后一个任务。
2: 啊，那家里人也不知道您是战斗英雄？
6: 有一年收拾屋子，孩子们翻出来我的嘉奖令，不过我没给他们讲这嘉奖令背后的故事。
2: 我没说错吧，王老？您可真的是铁嘴铜牙。
5: 这次采访过后，我们跟王老成了忘年交。这不，没过几天，李局长和我又登门了。
9: 王老，
10: 来了来了，
9: 我们来了，
2: 我们来了
6: 啊！李局长啊，夏记者啊，
2: 王老您好，
9: 您好您好，
10: 好好。
2: 今天我们俩来啊，是要告诉您一个好消息。
9: 哎，
6: 优待证办下来了。

0: 办下来了，不过还有一个更好的消息。
1: 王老啊，我们把您的情况向上级做了反映，今天一大早我们接到通知，您被评为全国模范退役军人了。
2: 啊？真的？
1: 真的，当然是真的。还有啊，七月底的时候，
0: 哎，你等一下，王老，您先坐下，先坐下，我怕您太激动了。
2: 好好，我坐下。还有什么事儿能让我激动啊？我坐好了，说吧。
1: 您听好了啊，七月底啊，全国退役军人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将邀请全国模范退役军人荣誉获得者参会。您呐，就是其中一员。
2: 什么？去北京开会？
0: 对呀、啊。而且中央军委的领导甚至习主席都可能亲自接见您呢。
2: 哎呀，我太高兴了，太荣幸了，太激动了。
1: 王老啊，您不是说不会激动吗？
2: 毛主席接见了我，习主席又要接见我，我能不激动吗？
0: 对啊，王老，您看时隔55年能被两位主席接见，这世上能有几个人呢？
1: 能有几个人呢，王老。
0: 2019年7月26日，全国退役军人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王于昌获得全国模范退役军人荣誉称号，并受到习总书记的亲切接见。2021年11月，我还陪着他回到了他魂牵梦绕的位于北京怀柔的导弹二营基地。时过境迁，曾经的军营现在已经成了红色教育基地。王玉昌老人来到了营区的英雄树下，这是为纪念当年的地空导弹兵特意栽种的。树下还安息着他的营长岳振华。
3: 营长啊，48年了，我来看你了。当年你带领我们南征北战，击落敌机4架，创造2项世界纪录。这些年来我没有一天不在怀念你和战友们，现在543部队的事迹解密了，营长啊，咱们二营的辉煌全国皆知，终于我可以把咱们的合影挂出来了。报告营长，二营战士王玉昌完成最后一个任务。

总监制孙华，监制黄丽举，导演夏寒秋，编剧夏寒秋、胡永安，编辑王德宝，策划王景鹏，解说毕颖华、王毅，老年王于昌由赵志礼演播，夏记者由毕颖华演播，李大钩由侯汉腾演播，青年王于昌由梁泽元演播，二营长由王康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梁泽元、郭嘉文、郭嘉宇、杨浩宇、赵浩淼、陈英华等。本节目由萧县融媒体中心录制，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当然也欢迎大家在总台的各个新媒体平台上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比如您可以到央视频上搜索中国之声这四个字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跟我们互动。
1: 大家呢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小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另外在云听客户端顶部有一个中国之声的频道，在这儿您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好，接下来咱们先来说今天的新闻新鲜说。近日广西南宁的一名同城快递员的视频在网络上走红了，他的这个电瓶车车尾上挂满了饮料，后备箱贴着醒目的红纸，上面写着我女考北大啊，考上了北大，请大家喝水。
1: 这位同城快递员呢姓李，他说呢他的女儿付出了很多的努力，他自己能力有限，就想着买点饮料送给大家一起庆祝庆祝。
0: 面对着脸上喜气洋洋的李师傅呢，不少路人也是纷纷上前拿水了，大伙儿都没客气，而且都送上了自己的祝福。挂满了车身的饮料算不上贵重，但是呢盛满了一位父亲的自豪。
1: 事情到这儿呢还没有结束，李师傅工作的这个平台很快就表示是说呢孩子的学费我们管了。
0: 还有网友说大伙儿抢的呢不是一瓶免费的水、
1: 嗯、
0: 而是普通人靠努力塑造自己未来的勇气和力量。
1: 这场喜事呢格外动人，是因为它里面有一位父亲倾尽所能的骄傲，孩子不负韶华的努力，还有平台的善意，陌生人的祝福，混合成了最治愈的人间烟火。
0: 普通人向上生长的力量从来都拥有直抵人心的感染力。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的，首先是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的是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听数据标注企业为乌蒙山腹地的小县城带来了什么。
1: 还将关注的是跑一公里加做一组功能训练， HYROX 健身跑走红了，低门槛不等于零门槛，普通爱好者该如何理性参与。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AI 时代职业生态迎来全新变革，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
4: 各行各业都会有

0: 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1: 我们到现在为止，应该还会有在3到40个左右的这样一个缺口，继续还在招聘啊、这个当中。
2: 刚开始我可迷茫了，真特迷茫，说实话也不相信这机器。
3: 如何推动新兴产业就业扩容，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4: 构建覆盖全员、贯穿全程、适配全岗的技能提升体系，确保人人跟上智能步伐。
5: 有68.8%的企业在招聘中会重点考察 AI 能力，有25%的企业已经把 AI 应用纳入到他们的绩效考核。
6: 人工智能时代啊，制造业转型最核心的不是机器有多先进，而是人如何跟上时代。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7: 在人工智能的浪潮下，探索人机协同的新型工作形态成为了保障就业和改善民生的重中之重。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中国之声记者走进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调研乌蒙山腹地县城里的全新就业岗位数据标注师。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
8: 早上9点，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9: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这个是那种判断类型的题。修改类型的题也是在这个平台上面做嘛，那种的话就给段音频，然后下面有文字，但文字可能会有错误，我们就要给它修改成正确的那种就是修改类的。
8: 杨成的手指在鼠标上点的不算太快，甚至可以说有些微微吃力，因为他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走路不利索，手部的精细操作也比常人慢一些。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即便是跟标注速度最快的同事比，一天也就少个100-200条左右。对此他自己还是很满意的。不过这份让他安心的工作来得并不容易，身体的限制让他干不了重体力活，精细操作又常常超出能力范围。转机出现在2024年5月，在亲人的介绍下，四处打工的杨成回到老家织金县，走进了这家数据标注中心。他惊喜地发现，这份只需要操作电脑按照规则做判断标注的工作好像终于不再让他为难。从业2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也始终保持较高的标注准确率和工作效率。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还能和妈妈住在一起。
9: 感觉回来的话，一个是这份工作的确适合我，很多重体力劳动，还有一些比较细致的那种劳动是不适合我的，但打打字还有操作键盘鼠标我是能办得到，就我能说我能把我劳动的所得是拿到手的时候我是心安理得的。
10: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慢，他操作过慢的原因是动作重复。比如说
8: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老家需要翻过很多座山才能到。几年前他家通过异地扶贫搬迁搬到了县城的安置点。2022年，他从楼栋群里看到了招聘信息，那时候他对数据标注工作还一无所知。
10: 我是从楼栋群里面知道的那个消息，因为他们那个招聘就是每个楼栋都会发有。刚开始也是不了解这个工作岗位是什么的，是慢慢的学习各种项目的规则，还有他的技能培训，然后才能了解这个数据标注的意义是什么。
8: 汪敏学得快，坐得住，干了1年的标注员后就成长为了项目组长，后来又成了培训师。如今呢，他的月收入稳定在5000多元，比普通的标注员高出一截。他的工作也不再只是自己做标注，还要带项目做新人培训。在他带过的新人中，有一位30多岁的宝妈让他印象深刻。这位宝妈来自附近的村子，以前卖过房，在 KTV 做过服务员，收入不太稳定。刚来的时候，他连自己的名字都输入不对，电脑基础几乎为零。别人一周能上手的项目，他花了1个月。
10: 刚开始，连自己名字输入都输入不正确的人，慢慢到现在就是能正常的和别人打字聊天，还有完成项目的各种规则培训。他坚持了大概3年左右嘛，他是到现在速度是最快的。

0: 争取率也是最高的那一个，然后他的工资也是比较稳定的那一个。
1: 这位宝妈现在每个月能拿到3500到4000元，成了基地里最稳定的骨干之一。汪敏说，这样的故事并不是个例，数据标注这个工作门槛确实不高，理解能力正常，肯学有耐心，一周左右就能够上手最简单的任务，哪怕是完全不会电脑的人，培训一个月也能独立上岗。

0: 就业增收的新渠道。那么这些家门口的数字岗位到底吸引了哪些人群，又怎样影响着大家的生活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现在是中午的12点多了，原本座无虚席的工位啊，现在是空空荡荡的。忙碌了一上午的小伙伴们呢，此刻都回家去吃饭了，这也是家门口就业的一大幸福感。这个数据标注中心呢，2022年成立，刚成立的时候呢，只有20多名员工，到现在呢，已经有全职员工100多人了，全部都是本地招工，主要的群体呢，就是本地的宝妈、返乡青年，还有应届毕业生。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说呢，因为啊，这里的培训时间短，上岗速度快，还有工资收入稳定，所以很多想要考公考研的应届毕业生也会到这儿呢，过渡个一年半载。所以数据标注员里出了很多的公务员和研究生。当然这里的招聘是一直持续的，那么未来5年这里的用工规模将会达到500多人。
2: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云、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最深智能交关业务。然后期间要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是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1: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数据标注需求会持续旺盛，把需求和人力对接起来，数据标注就成了一座连接民生就业与前沿产业的桥梁。为此，毕节市已经推出了奖补、园区配套、校企合作等一揽子政策，目标是15期间累计带动就业1.5万人。
3: 毕节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4: 2025年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等4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数据标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今年4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其中明确提出要发展数据标注认证等专业服务。
0: 作为全国大数据发展的先行省份，贵州2016年获批全国首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近年来，当地抢抓人工智能机遇，先后出台了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并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了地方条例。
4: 截至今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经超过120家，从业人员过万。那么在 AI 产业加速发展的当下，数据标注产业会是一个长久的职业类型吗？咱们继续来听。
1: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如果把 AI 比作一个人，数据就是他从小到大读的书、学的知识，决定了他最终能达到什么水平。数据标注做的事就是帮 AI 把书编好，把原始数据中的错误清理干净，把重点画出来，让每一页都成为准确有用的知识。没有高质量的标注，再强的算力也无法训练出聪明的 AI。
5: 对于人工智能产业而言，它的两个核心的基础，一个就是算力，一个就是数据。高质量的数据集是人工智能大模型能否获得良好训练、产生良好应用的基础和前提。数据标注我们看好它，是人工智能发展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性的产业，它的发展潜力是非常大的。
1: 人工智能要真正进入千行百业，需要海量高质量的数据来喂养，从数据采集、清洗、治理到交易安全，整个链条上每个环节都在催生新岗位。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5: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在数据从产生到消亡的整个链条当中， 由

0: 很多的环节，这些环节里一定会衍生出新的就业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1: 在织金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杨成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心安。汪敏从标注员成长为培训师，看到了向上的可能。在人工智能的浪潮下，如何借助 AI 的力量，让民生、就业与技术革新更好的协同发展？贵州的答案是在数据这条链上为普通人开辟一条够得着的路。这条路才刚刚铺开，而走在上面的人已经在拥抱未来。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关注完了新兴职业，我们接下来再来聊一聊新兴的运动项目。最近呢，融合长跑与功能性力量训练的 HYROX 健身跑走红了各大社交平台，凭借着低门槛的标签呢，吸引了大量的健身爱好者奔赴赛场体验。他对外宣称呢，不仅是说为健身人打造的一个比赛，更是为全年龄段健身人打造的一个舞台。
5: 对，这里面有些什么杠铃深蹲啊，这个农夫行走啊，还有推这个雪橇啊等等，所以这些项目综合在一块儿，就有网友调侃说这是城市里现代版干农活、当然更有参与者坦言说，在赛后呢，感觉到连续组合训练的这个强度远远超过了他们的预期，在没有力气之后就比较容易出现动作变形，这就增加了受伤的风险和隐患。那凑热闹打卡的潮流之下，这里面说到的低门槛是不是真的低门槛，会不会让大家容易忽略这项运动当中存在的风险？作为一个普通的健身爱好者，该怎么来看待这类网红体能赛事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6: HYROX 健身跑的每一位参赛选手需从起点竞速跑一公里后，按照顺序在指定的功能区完成第一组健身动作，完成动作后再竞速跑一公里后完成第二组，以此类推，共需交替完成八公里跑和八组健身动作，直至抵达终点。功能区健身动作分别为滑雪机、推拉雪橇车、波比跳远、划船机、农夫行走、负重箭步蹲、投掷药球八大项。 HYROX 爱好者小侯正是被这项运动全新的运动体验吸引而来。
7: 项目体验是全新， HYROX 的话它有跑步的基础，它有八个不同的站点，那你每次去上课的时候，每天可能安排的课程不一样，可能今天是推雪橇，明天是拉雪橇，课程的编导会丰富一点。你去比赛的时候，你的氛围是很浓厚的嘛，因为大家都在这个场馆里面，大家一起去会去十几二十个人甚至更多，那大家会互相为你加油，这种氛围很像你以前初中高中的时候参加那种学校运动会，班上同学为你加油那种感觉。
6: HYROX 的宗旨是打造适宜全年龄段参与的赛事，但真的适合所有人吗？健身爱好者大宁今年三月份参加了 HYROX 北京站的比赛，他和朋友参加接力赛都感觉强度高，需要短时间内结合力量与心肺爆发。
8: 健身缺的是有氧，跑马拉松有氧是够了，缺的是力量。这里边有一些项目都是需要一些力量和短时间强爆发的心肺功能，这些项目特别累，那你要出成绩要速度很快就特别累，感觉心肺要炸了，心率飙到180那种感觉。你也可以慢慢来也能完成，它不设关门时间，总会有成绩的。
6: 在社交平台上，有网友表示膝盖疼了很久后去检查，发现出了大问题，自己用备战运动员的训练量配上了业余爱好者的恢复系统。健身教练王博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新手很容易把能坚持和硬扛划等号，觉得只是练的强度还不够。
9: 普通人最容易高估的环节是跑步与功能相切换时的恢复能力。普通人去健身房常把能跑十公里和能推最重的哑铃划等号， HYROX 真正的体能陷阱在于心肺的反复重启能力。你刚冲刺完一公里，心率飙到170以上，立刻趴下做划船机或者推雪橇。很多人平时只是在静态组间歇里练力量，根本没体验过这种高心率震荡下的输出。第一轮或许能硬顶，但到第三轮乳酸堆积远超想象，那种想推推不动，想跑迈不开腿的绝望感才是体能断崖的开始。
6: 王博提醒，一旦进入体能透支阶段，动作难以保持标准，腰膝等部位极易出现运动损伤。
9: 存在明显肌力不平衡或核心失稳的人， HYROX 后半程体力透支，腹内压崩盘，动作变形是常态，椎间

0: 盘和膝盖会直接暴露在巨大的风险下，极容易产生挤压伤。长距离跑者这类人心肺虽好，但无氧力量差，后半程遭遇负重、弓箭步或推雪橇等纯力量环节时，关节刚性不足，在肌肉已经因疲劳而断联的情况下，强行冲击极限负荷，极容易导致肌肉撕裂或足底筋膜崩溃。
1: 北京关键之道体育咨询公司创始人张庆表示，HYROX 这种混合体能赛事能快速撬动大众市场的关键因素，是在于它填补了大众健身人群检验训练成果的赛事空白。
2: 这个赛事让日常的健身人群通过比赛检视一下自己的训练成果，也可以推动它在有氧和无氧运动结合方面的一个进阶。在品牌的打造和传播推广方面，充分地发挥了跨界明星的作用。各种社交媒体上很多的画面，像一些精英的选手和普通的大众同场竞技，这种独特的体验具有很强的社交传播属性。
1: 在张庆看来，现阶段 HYROX 的传播策略容易让参与者对赛事实际强度预估不足。
2: 这一点其实是需要提醒主办方来注意的。它的低门槛不等于零门槛，低门槛是相对于其他的专业赛事，比如你是个乒羽爱好者，如果对手的水平很差，你就没有乐趣。 HYROX 只要有一定的有氧能力和肌肉力量的基础体能，你都可以跨过门槛，但是不代表是零门槛的。从国外 HYROX 一些赛事的调研结果来看，也是有比较高的受伤的概率。不单单只是针对 HYROX， 我们特别的鼓励从事运动，但无论参加任何的运动，只要有一定的竞技性，有一定的强度，那么你都要量力而行。
1: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骨关节科主任医师周忠进一步解释，从 HYROX 的赛事项目设置来看，整套训练对人体多处运动结构具备较高挑战。
3: 对我们膝关节、肩关节、腰都有可能造成一定的损伤，尤其像膝关节在好几个项目当中都可能会受伤。正是因为运动的强度大，不是所有人都能参加，你如果做不到，千万不要勉强去做，勉强去做你必然受伤，力量不能把持住，可能就是让你的关节或者肌肉或者周围组织结构损伤为代价，那就得不偿失了，这一定不能勉强。
1: 周忠提醒，虽然 HYROX 的热度很高，但有些人群不宜盲目挑战。
3: 对人的综合素质要求非常高的运动，有运动能力的人是可以去尝试参加的，但切记不能为了参加而参加，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运动能力适可而止，做自己能做的运动，能达到的水平。第二，在参加运动之前一定要做好准备工作，如果有心肺功能不好的，或者说膝关节、腰或者任何其他关节有过比较明显毛病经历的人，要慎重去参加。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好，咱们来关注最近牛蛙抗生素超标的这个消息哈，很多人都在网上看到了。2025中国牛蛙产业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养殖牛蛙大约是60万吨，上百家流通商供应近52万吨，超4万家的牛蛙主题餐饮店共计创造产值约480亿元。从数据上看，2015年到2024年，牛蛙产量增长率高达 317.65%， 远超其他水产养殖品种。
6: 可以说呢，牛蛙已经成为我国水产养殖当中提供优质动物蛋白的重要产业，极具市场前景。但是呢，高速发展的背后也面临着多重的挑战，而牛蛙抗生素超标的问题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提及了。
5: 那么为什么牛蛙抗生素等兽药成分超标的问题屡屡出现？国家对于牛蛙养殖当中用药具体是怎么规定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7: 华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副院长杨慧荣长期从事牛蛙两种选育、绿色育苗技术创制、种质资源开发等的研究。他坦言，当前牛蛙产业正面临三高两难的困境，也就是养殖密度高、发病率高、抗生素使用率高，以及围水治理难、质量安全管控难。杨慧荣指出，我国牛蛙养殖密度高，高温季节又是疾病高发期，是牛蛙养殖过程中最容易违规使用抗生素的环节。
8: 现在主要的因素就是没有科学的指导， 用药呢，大家是凭经验。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上市之前，如果我用了这些药，我没有经过充分执行休药期的管理，然后上市的话，就容易导致市售的水产品抗生素的超标。此外呢，其实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在去到生产一线的时候，也会发现我们有一些的养殖户片面的追求高密度的养殖，并且呢，他也追求快生长，投入的饲料量呢也会比较大。尤其在这种高温的季节，饲料它的消化的负荷外加高温，就会导致我们牛蛙机体的免疫力的低下。还有一个就是高温天气的时候，水质恶化也会比较严重，那这些呢都会增加疾病发生的风险。所以在缺乏专业诊断和技术服务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就可能会出现重复用药、超剂量使用或者使用药物的这个疗程过长的这样一些问题。
7: 从近年来农业农村部及其下属部门公开的养殖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检结果来看，牛蛙中超标较多的抗生素主要包括恩诺沙星、氟苯尼考和磺胺类药物，个别批次还检出呋喃西林等硝基呋喃类禁用药物及其代谢物。农业农村部2026年最新发布的牛蛙春季质量安全风险防范与科学用药技术指引明确提出，预防为主，早诊早治和科学使用抗生素。杨慧荣强调，国家对于牛蛙养殖中的用药强调确诊、对症、按标、限量和休药。
8: 现在国家明确的禁用药物呢，主要就包括氯霉素、硝基呋喃类，还有就是像孔雀石绿等等这样一些药物。那么也规定了这些药物不得在各种环节中检测到。还有一个就是批准使用的药物呢，也执行最大的残留限量，比如说像恩诺沙星规定的不超过100微克每千克。像氟苯尼考就不超过1000微克每千克，那磺胺类的这样一个残留的总量呢，也不超过100微克每千克。
7: 那么牛蛙养殖过程中抗生素类药物能不能避免呢？对此杨慧荣指出，
8: 抗生素的合理的用途呢，一定是治疗已经确诊或者是高度怀疑的一些细菌性的疾病，来降低养殖的损失。那么对于不同的疾病应该采取一些不同的措施，比如说有一些疾病我们可以采取隔离病蛙呀、改善水质啊，或者降低应激啊等等这样一些措施。而有些呢，我们也可以采用比如说中草药啊、益生菌呀、这样一些生态的养殖模式。那么有一些疾病如果真的要用抗生素，我们也需要规范使用抗生素，并不是说我这个蛙只要一得病就要用抗生素。
7: 有媒体报道称，市场上部分企业将牛蛙产品依次划分为出口产品、无抗产品和常规产品进行销售。杨慧荣表示，这样的分类不仅扭曲了术语本意，也违反了国家规定。
6: 听完了刚才的报道呢，很多人会关心吃了抗生素超标的牛蛙会怎么样？牛蛙以后到底还能不能吃？怎么挑选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华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副院长杨慧荣指出，食用抗生素残留超标的牛蛙短期内通常不会有明显中毒反应，但长期过量摄入可能带来细菌耐药性、肠道菌群紊乱和过敏等潜在风险。
8: 当产生这种耐药性的时候，当我们人体生病需要抗生素来进行治疗的时候，可能我们的药效就会大打折扣，或者是需要更大的剂量。另外一个呢，就是针对少数的过敏人群，那么如果他在摄入抗生素超标的这样一个牛蛙之后呢，可能会出现像皮疹啊、瘙痒等等这样一些过敏性的症状。
7: 杨慧荣表示，出现了问题牛蛙不代表所有牛蛙都有问题，建议大家食用牛蛙时去正规餐厅或信誉好的商家，不要贪便宜买来源不明的牛蛙。其次，关注一下商家是否公示检测报告和承诺达标合格证。杨慧荣指出，牛蛙属于重点风险监测品种，监管部门对主产区和重点养殖主体开展针对性抽检的频率显著高于其他品类，抽检发现问题说明监管和检测体系正在发挥作用。然而相对其他水产养殖品类，牛蛙的特殊性在于当前主要以小散户养殖为主，确实给监管带来一定的难度。
8: 那么目前呢，实际上农业农村部已经把蛙类用药记录以及它的休药期、产地检测、全链条溯源等这样一些环节呢，也列为了专项整治的重点。
7: 如何进一步堵住监管漏洞，提升监管效果？杨慧荣建议，
8: 把监管的重心从中干的抽检前移至养殖源头和收购加工等等环节，比如说我们可以推行先检测后上市的这样一些措施，在违规产品向外流通前就把它进行了截流。那么其次呢，我们也要打通牛蛙全产业链溯源的这样一个管控，来配套完善产地的快检的机制。再次呢，我们也要规范采购主体的采购行为，我们要做到优质优价，要用劣币来驱逐良币，最终来协同推进牛蛙产业走向绿色、安全、可持续的发展之路。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9: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0: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昨日新闻重现，
4: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关注松花江佳木斯段洪峰过境，河南遭遇了西雨东热两重天，记者直击应急保障现场。
1: 我们继续关注的是为什么雨势不大也要严防山洪，短时强降水暗藏哪些风险，防汛关键期如何安全避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中国气象局今天介绍，今年发生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持续增大。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八月份我国东部地区涝重于旱，全国高温日数偏多。
1: 上午，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抵达了佳木斯水文站，沿江全线进入了洪峰过境关键防御阶段。洪峰过境佳木斯之后呢，将继续向下游演进。目前佳木斯已经启动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详细情况我们现在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于文波。于文波，佳木斯以及下游地区是如何防范应对的呢？
3: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松花江佳木斯段沿岸的堤防上。我身旁一侧呢就是松花江，水流呢依然是很湍急，江面呢是比往常宽出了许多。那据佳木斯防汛抗旱指挥部介绍啊，洪峰是今天到达了佳木斯水文站。那截至上午九时呢，松花江的干流佳木斯站水位是80.07米，超警戒水位呢是0.88米。沿江的各点位呢已经是全面进入了这个迎战这个状态。那在采访中我们也了解到啊，巡堤人员呢是分段负责，每隔4个小时呢就要巡查一遍负责的这个区域。主要呢是对堤顶、堤坡、堤角和临水岸坡呢开展徒步的巡查，发现如果是有渗漏或者是管涌的险情呢，会上报这个给专门这个负责这个区域的水利专家，那他在现场查看后啊，会给出这个处置方案。在堤坝上呢，每隔3公里就有一个临时的巡堤点，在巡堤点呢也是备足了各种防汛物资，还有这些填装好的沙袋啊、备用的沙子，这些物资呢都是随用随取，这个进行来补充的，主持人。
1: 好的，于文波。
0: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河南。近期河南阵雨、雷阵雨频发，降水分布极不均匀。河南省内各地最高气温相差12摄氏度。郑州市区出现了大量洁白立体感极强的云朵，特别像漫画当中的场景。那么这跟当下的天气有什么样的关联呢？我们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冉小辉。小辉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0: 小辉来给大家说说这样的情况。
4: 好的。那根据河南省气象台的预报呢，受副热带高压边缘影响呢，河南全省18地市最高气温差达到12摄氏度，西部三门峡仅25摄氏度，东部信阳周口却达到了37摄氏度。这巨大的温差呢，主要是由于降雨拉开的。那河南多地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较明显的降水仍在西部，济源、洛阳及周边的雨势呢也是相对较强。三门峡、南阳西部、平顶山西部也可能出现明显降水，局部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雨水压低了一溪的气温，也抬高了强对流的风险。那山区要防山洪滑坡，城市低洼路段要防短时积水。暑期进入太行山、伏牛山一带游玩呢，不能只看眼前是否下雨，还要关注上游天气和临近的预警。河南东部、东南部呢，则继续面对高温高湿。信阳周口最高37摄氏度，商丘、濮阳、驻马店36摄氏度。湿度较大时呢，汗液蒸发变慢，实际体感呢会高于气温。那阵雨呢，即使短暂的降温，雨后的湿度上升，闷热感也很快的恢复，夜间呢也难明显的转凉。那河南东部、东南部最低气温呢仍是25摄氏度至27摄氏度，连续的闷热呢对老人、儿童、慢性病患者和户外劳动者影响更大。那到了5日呢，雨区呢将收缩，分散性阵雨、雷阵雨主要留在中西部和西北部，三门峡、洛阳、南阳一带呢仍可能有雨，东部大部降水减少，未来几天 信阳、周口、驻马店等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呢仍较频繁。那另外呢，河南省气象台已经发布了强对流蓝色预警，未来24小时里呢，安阳西部、濮阳、新疆西部、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郑州等多地部分区域呢，会出现20到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个别点呢还超过70毫米，局部呢有8到9级的雷暴大风，那个别的区域呢甚至可能出现了10到10级的大风和冰雹。大家下班路上呢一定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啊，主持人。
0: 嗯，好的，小辉。
1: 近期呢，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频发。根据最新的橙色预警，河南、湖北等6个省市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公众需要谨慎前往山区、河道、地势低洼等区域活动。
0: 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这两年频繁地闯进我们的视野。
1: 嗯，
0: 有时候雨势不大，但是也要严防山洪，这是为什么呢？此外，短时强降水这个词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了，这种天气会带来哪些风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5: 每年的7月下旬至8月上旬是我国北方地区全年降水最为集中、强度最大的关键时段。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副首席杨继国介绍，这一时期不仅降雨频繁、雨量充沛，还常常伴随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暴雨积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
6: 北方山区多，沟壑纵横，一旦暴雨来袭，河水溪流瞬间暴涨，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比较大。
5: 不仅是降雨量的大小，在北方山区，雨下的有多急、地有多硬，以及水往哪里跑，都是决定是否成灾的重要因素。我们先来看看雨是怎么下的。
7: 如果是24小时均匀的下一场中雨，土壤有时间慢慢喝饱水，风险尚可控。但如果同样的雨量集中在1小时甚至是几十分钟内倾泻而下，这便是我们常听到的短时强降水，1小时降雨量达到20毫米以上。进入七下八上主汛期，暖湿空气与冷空气对峙混合，催生出旺盛的对流云团，引发强对流天气，雨水可能在几分钟之内倾盆而下。这种短时间高强度的降雨，土地还来不及吸收，几乎全部转化为地表径流，争抢着涌向低处，瞬间汇聚，冲刷力极强。
5: 所以哪怕累计雨量没达到暴雨级别，只要雨势够急，一样能引发山洪。而决定水往哪里跑的第二道关卡是下垫面，也就是大地的吸水能力。南方森林中的土壤像厚海绵，能吸纳大量雨水，而北方的许多山区土层相对较薄，岩石裸露或经过长时间干旱，地表土壤板结甚至硬化，这种不吸水的特征使得北方山区在面对突发降雨时汇流速度极快，从第一滴雨到洪峰到达往往只需要几十分钟到几个小时。
7: 想象一个标准足球场，一场20毫米的降雨过后，水均匀铺在球场上，深度不过刚到脚面。如果把球场对折一下，假设球场上的所有雨水没有下渗，而是顺着山坡沟壑一路汇集，最终全部挤进一条只有10米宽的山谷河道里。同样的雨，同样的水量，刚才在球场上是浅浅一层，一旦全部挤进狭窄的河谷，水位瞬间就能暴涨到大腿深。而现实中的流域面积远超一个足球场，当几平方公里甚至几十平方公里的雨水全部汇入一条狭窄的沟谷时，水量会呈几何级数暴涨。
5: 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景色优美的干涸河谷在夏季会变成吞噬生命的洪流通道。山洪最狡猾的地方还有上下游的致命时差，下游溪谷可能只是飘着几丝细雨，甚至阳光灿烂，但十几公里外的上游山区正被大范围的降雨笼罩，洪水波沿河道向下游传播需要时间，几小时后这些浑黄的洪流就会毫无征兆地冲到眼前。所以只要是收到了气象灾害、山洪灾害等预警信号，或者遇到工作人员劝离，即使当前雨不大甚至晴空万里，也要听从指挥尽快撤离。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地质灾害研究中心主任许冲表示，
8: 山区的很多灾害它来自上游，来得非常突然， 人的生命安全是第一位的，就是发现了险情之后一定不要犹豫，不要停留，不要拍照，要迅速采取行动，要远离河谷、沟口、山坡、坡脚的地方，往安全的地方去转移，不要顺着河流往下跑，因为这个发生山洪泥石流它的速度很快，一般一秒能达到数米甚至十几米，人跑不过它的。
0: 嗯，很多人都会低估流水的力量，应急管理部就曾经多次提示，仅15厘米高的水流就能够冲倒一个成年人，而当这个水流达到60厘米的时候，力量就可以冲走汽车了。
1: 山区河道当中的山洪呢，流速可以达到每秒3到8米，水中呢还夹杂着泥沙和石块，所以呢山洪来临的时候呢，车里也不是安全屋，在急速的洪流裹挟之下呢，车辆就像是滚筒洗衣机，所以人在车厢内几乎无法保持平衡，
0: 同时车体还极有可能被洪流当中的巨石撞击，被锐物穿刺，人被挤压在变形的车里，生存概率很低。那么山洪来临的时候怎么科学避险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当山洪逼近，请记住一听一看，听就是远处山谷深处是否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持续声响，那是洪水裹挟石块撞击河道的声音。看就是要看溪流的水位是否骤涨，流速是否加快，以及水质是否由清变浑，水面出现泡沫，落叶急速漂流等异常情况。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地质灾害研究中心主任许冲强调，一旦察觉异常，正确的逃生方向只有一个，以最快速度向垂直于水流方向的两侧山坡高处撤离。如果被困，抓住漂浮物，拨打110、119、120，并清晰报告位置。
8: 山区旅游，我们要关注目的地的一个天气预报和灾害预警的情况。如果目的地发布极端暴雨，或者暴雨红色或橙色预警，或者发布相关的山洪泥石流等灾害风险的预警信息，建议要改变或者取消行程，不要有侥幸的心理，不要往不明危险区域、不明安全的一个沟谷、山谷里面去进入。大家要学会识别一些危险的信号，如果出现异常的信号，立即采取一个避险措施。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你的行李、财物等都可以放弃。还有一点是山洪泥石流它的速度很快，不要冒险涉水通过，哪怕你的朋友行李在河流的另一侧，这时候也不要跑过去和他们汇合，要往河流两侧的高处跑，等险情过去之后再联络朋友。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近年来呢，我国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逐步完善，群众的垃圾分类意识呢显著增强，但是也有人说呢，部分地区垃圾分类做得不够好，垃圾分类设施呢在一些老旧小区形同虚设。
0: 对，但是前一段时间呢，社交媒体上还有这样一个说法啊，说现在我们叫什么呢，垃圾不够烧，垃圾分类没必要，说我们这个我们的垃圾焚烧这个技术越来越提高了，所以不用分类了，直接都烧了就可以了，还不够烧呢。这个讨论呢在网上也是挺多的。关键的问题来了啊，就是事实真的就像网上说的这样吗？我们的垃圾分类体系该怎么来完善？咱们接下来就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9: 在安徽芜湖市镜湖区左岸小区，每天上午和傍晚，居民们都会提着统一配发的绿色小厨桶，熟练地将满桶厨余垃圾放到存放点，再换走一只干净的空桶。一旁的督导员同步登记积分。小区居民于红说，
10: 我们在家把这个断分的分好，摆到小绿桶，摆在门口物业上门把它收走，卫生特别好。
9: 目前芜湖市已经在28个小区1008户居民家中开展小绿桶厨余垃圾专项试点，通过宣传栏公示、入户宣讲等方式进行动员，采用小绿桶投放加积分兑换正向激励机制，有效调动居民的参与积极性。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近年来随着各地大力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的意识显著增强，在不少管理规范的小区，垃圾分类已经融入到很多市民的日常，但也有部分小区，尤其是老旧小区，干湿垃圾混装现象仍然比较普遍。北京市民王先生告诉记者，
11: 现在不是孩子上学这儿租住的这个小区就是非常典型的，你分类投放，但是现在分类投放也不严格了， 然后最后呢混装转运，所以说这个分类其实没有任何意义了。
9: 因为老家西安还有老人照顾，他长期在北京和西安两头奔波居住。据他的观察，西安也存在小区垃圾分类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
11: 西安那边呢其实也是分小区，听从指挥就这么分着就放了，但是有的小区呢其实就是乱放，基本上都是形同虚设。
9: 类似现象并非个例，河南郑州市居民崔先生说，他所在的小区即使业主投放时自觉分类，垃圾转运时却并未见到分类转运，而是混在一起拉走的。上海市民陈先生也告诉记者，他经常看到小区里的部分居民把生活垃圾就随手扔在垃圾桶边，连分类放进垃圾桶都不愿意。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徐林对中国之声表示，
12: 很多居民你看前面分到四类，那么后面一辆车来了，轰隆隆全部装在一起，然后运到一个地方去焚烧或者填埋，居民看到这种情况，积极性就受到很大打击。
9: 徐林还表示，我国部分地区的垃圾治理短板主要集中在全链条衔接上，部分前端设施与居民生活习惯和不同应用场景不够匹配，部分回收站、打包站仍然以人工分拣、简单压包和转运为主，在精细分选和数字化管理等方面存在不足，也难以支撑标准统一、运行稳定、全程可以追溯的现代回收体系。
12: 我们要促进这个闭环体系尽快的形成，但这个形成过程呢，不能够完全靠政府那个环卫部门来做啊，应该让更多的企业能够参与其中的。他收走的这部分东西，那他回去是要资源化利用的，那企业是要盈利的，所以我觉得要发挥企业的力量。
9: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也对中国之声表示，不少城市垃圾治理的体系化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13: 因为垃圾分类只是第一步，那后续的相关的垃圾怎么样进行清运、进行焚烧、进行循环再利用，这些问题啊，其实都是涉及到很多的部门，相关的链条也比较长。而在这个方面，其实不少城市还需要考虑怎么样去推动跨部门的协同，怎么样把整个的链条建立起这样一种体系化的监管。
9: 前不久，垃圾不够烧，生活垃圾不用再分类的话题在网上引发广泛讨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口密度分布不均等原因，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出现区域不均衡的问题，特别是西部地区、边远地区、县域焚烧处理能力不足，存在垃圾收储运体系不健全、生活垃圾收集率较低等问题。针对此问题，马亮教授认为，部分垃圾焚烧厂吃不饱不能归因于垃圾分类。
13: 目前监管垃圾分类和垃圾焚烧的是不同的部门，涉及到住建、生态环境保护、交通运输这样一些部门，这个部门之间可能在政策的着力点上没有形成共识，也没有推动政策协同，所以就会导致我们看到局部地区出现垃圾焚烧和垃圾分类的矛盾。
9: 徐林也表示，焚烧主要是解决难以继续利用的残余垃圾减量化、无害化和能源化问题，分类则是将废纸、塑料、金属、玻璃、纺织物等仍然具有材料价值的资源分离出来，重新送回生产体系，两者是相互衔接、相互补充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替代。
12: 我觉得要以可回收物为主要目标，也就是我要把可回收物分出来，可回收物分出来以后让它去资源化利用，那么剩下的不可回收的就送去焚烧，可回收物回收以后可以促进我们资源的循环利用，减少消耗。
9: 徐林建议各地在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过程中，垃圾类型的划分要简单化，
12: 简单了以后啊，居民的参与性可能会更高一点，你搞得那么复杂他也未必能做得到。这样也
14: 的高频窄带就纯音类的噪声，就它的频率基本集中在3000到8000、它不含有基本不含有低频的成分。那这种噪声它对听力损伤有什么特点呢？首先就是它会它有一个精准打击的特点
0: 啊。
14: 我们知道耳蜗的基底膜它对应的这个4000赫兹声波的位置是我们就是内耳 最薄弱的地方，而我们这个高频噪声呢，它就会直接冲击这一块的毛细胞。毛细胞是什么？就可以简单理解成为我们的听觉感受器。那由于高频噪声呢，它的这个穿透力很强，而且非常容易诱发毛细胞它电活动的亢进，对它持续的兴奋，就会导致这个钙离子的超载。那过劳之后呢，毛细胞就可能就会因为能量耗竭，最终出现凋亡坏死。那它的表现就是短时间内的一个急性高频听力的下降，对杀伤力还是很强的。
15: 对，您提到哈，蝉鸣它是高频噪声，长时间暴露呢，容易损伤我们的内耳毛细胞哈。这个内耳毛细胞听这个名字就感觉它还挺脆弱的哈，它为什么特别害怕这种高频的噪声？
14: 这里其实就涉及到一些内耳的生理结构和特性。那耳蜗呢，它其实顾名思义哈，蜗是蜗牛的蜗，它就是类似于一个小蜗牛的结构。那它的基底，就基底膜，我们前面提到的呢，它就是沿着蜗轴螺旋向上的。它不同部位的基底膜，它对应的就是调控的这个声波的频率是不一样的，就越靠底转它调控的是这个高频的声音，越靠顶转它调控的是低频的声音。那么高频和低频呢，它不同部位的基底膜它的这个结构啊、力学特性啊以及血供的特点差异是非常显著的。就对于高频，我们可以理解成它铺开之后它是一个倒三角的样子，就越往低频去它越宽越厚越柔软，越往低频区，就越往高频区呢，就是在接近耳蜗底转的部位呢，它是窄薄，张力极高，所以非常容易损伤。
15: 原来是这样哈，它有一个结构性的一个问题哈。
14: 是的，然后前面我们也介绍了这个高频声波的特性，就高频声波它的穿透力非常强，然后它会集中的冲击我们这个耳蜗基底膜，窄高且张力非常就是大的这个区段，那局部振动的能量高度集中呢，就会导致细胞持续性的兴奋，就是它过劳，过劳之后呢，内耳这个高频区的毛细胞就很容易出现

0: 一些结构的破坏呀，凋亡坏死呀，
1: 嗯，
0: 而且因为我们知道毛细胞它属于一个终末分化的神经细胞，它是不能再生的
1: 哦，
0: 所以说毛细胞是很怕高频噪声的，坏死了就是坏死了。
1: 哦呦，那我们可真的好好省着点用我们的耳朵。
0: 对，就是这个露营也要选对地方。
1: 对，是啊，那我们看看近期的这个蝉鸣伤耳事件当中一个典型。

0: 细碎声音的辨识困难，它的确是一个急性噪声损伤的典型的临床表现。那就是高频噪声听力损伤的典型临床表现还包括哪些呢？我觉得这个就得分是短期暴露还是长期暴露了。这就涉及到两个概念啊，一个是暂时性的听力预移和一个永久性的听力预移。暂时性就是可以恢复的，永久性就是不能恢复的。那如果是短期暴露在不是很强的噪声环境中的话呢，就可能会出现类似于杨同学的这种耳闷呀，然后高频细碎声、分辨率断崖式下降啊，就是听不清楚这种鸟鸣、风铃的声音，还可能伴随有一些急性的耳鸣，而且这个耳鸣大多数为高频的耳鸣。另外可能会有这种听觉的一疲劳，就是用了听了一段时间之后就觉得很累的这种感觉。那如果是长期或者是反复的这种高强度的噪声刺激的话呢，就会出现永久的这种高频的预移，那就会表现出持续的高频的耳鸣，而且它会有一些比较特异性的听力学特征，就是在4000赫兹的地方会出现一个切记样的凹陷，就在4000赫兹地方会出现一个鼓啊。另外呢，还有就是比较典型的就是言语识别能力的下降，尤其是噪声环境下，就咱们俩这样一对一的聊天，它可能没有问题。但如果一旦有第三个人、第四个人同时说话的话，它就捕捉不到它的目标信号了。还有就是可能会出现听觉过敏。尤其是急性损伤期，他对声音是非常敏感的，我们可能掉一个东西、金属的撞击，他都会觉得非常不舒服。
1: 就是耳朵损伤带来的这种实打实的不舒服感，而不是心理上的不舒服感。
0: 不是不是，这是实打实的。
1: 确实。那您提到了一个短时和长时间哈，我不知道这中间的一个安全的阈值是什么哈。像杨同学他这个时候，他的这个内耳毛细胞是不是就已经发生了一些改变了啊？他这种改变还是可逆的吗？
0: 这个其实我们除了就是前面咱们说的，就是85分贝8个小时是上限，超过8个小时可能就出现不可逆的损伤。那具体到这个杨同学的故事里呢，我们看这个故事的结局哈，他经过治疗之后，他的听力痊愈了。那我们从后往前推，他这个时候呢，可能还没有出现一个永久性的不可逆的预移，也就是说，他的毛细胞现在还没有出现一个明显的坏死啊或者凋亡，它仅仅是出现了以功能性水肿、代谢抑制，还有这种突触的暂时性麻痹为主的这种功能性的损伤，就没有最终结构性的死亡和凋亡，因为一旦死亡凋亡，它就不可逆了，就噪声性聋目前没有特别好的治疗方法。
1: 庆幸的是我们把这个他内耳的毛细胞给抢救回来了，还没有完全的死亡。
0: 对，就时间还是比较短的，而且他还是及时用了一些辅助的药物。
1: 对，那像这种情况哈，我们不治疗的话，让耳朵单纯的去静一段时间，能不能够自行恢复？治疗的话，我们这些药物是怎么发挥作用？
0: 不治疗的话，大多数就是短时间，就像它如果暴露在不是很强的噪声下，那时间呢也不是很长，那种短暂性的这种预移呢，大多数情况下你让它在安静的环境下待一待，休息一休息，它可能是可以自行恢复的，是不需要用药的。但是呢，一旦这个噪声强度过强，而且暴露时间过长呢，可能就需要我们来这个辅助用药了。那我们现在临床上治疗噪声性听损的药物主要分为四大类，就虽然我们说这个没有特效药啊，但是也是有一些药物可以用的。那第一类的话呢，主要就是改善内耳循环的药物，大家肯定都听过哈，像比如说银杏叶呀、前列地耳啊、长春西汀啊，这些药它是用来这个扩张耳蜗的细小血管，解除由噪声带来的这个血管痉挛，提升这个耳蜗基底高频区的这个血流量的。
1: 这内服的
0: 静脉的好一些，如果是急性的然后呢，第二类的话就是糖皮质激素，这个大家可能听的会多一些，很多人一听到激素就会很害怕，就比如说甲强龙啊、甲泼尼龙呀、地塞米松这个，但其实呢，激素它是一个，就我们临床上，尤其对耳朵，它是一个用的非常广泛的药，它是一个可以广泛调节我们免疫功能的药物，它具有很强的抗炎的作用，可以在短时期内让这个毛细胞，我们前面提到了它短暂出现预移的时候呢，它主要是毛细胞的水肿，它可以。

0: 长效短就是短时间内啊减少这个毛细胞内的炎症反应啊，减少毛细胞的水肿，减少它的损伤，来抢救它的这个听力。
1: 嗯，
0: 就是这是我非常喜欢用的一种药啊。第三类就是啊神经损伤嘛，那我们肯定是营养神经的药物。那这类药物呢，临床上就包括这个甲钴胺呀，然后维生素 B 一呀，辅酶 Q 十以及这个嘌呤胆碱钠，它们主要就是修复这个神经突出的结构，还有补充这种神经递质合成原料的，提升这个毛细胞的能量供给。我们前面说了，噪声性聋它也是因为能量耗竭嘛，它过度的兴奋抑制工作，我们要给它补充能量。那第四类就是抗氧化和抗凋亡的辅助类药物了，就包括这个谷胱甘肽呀、维生素 C、维生素 E。
1: 嗯，
0: 那它就是清除自由基的。我们知道自由基它是会对器官产生不可逆损伤的一种这个物质。那这样就可以避免一过性的功能损伤啊，向这个凋亡进展。所以这四类药是最常用的抢救的药物。
1: 是，听了您的介绍哈，大家就放心吧，反正我们现在是有一些手段的。主要就是您感觉到经历了这种类似于蝉鸣的噪音的伤害之后啊，千万别忍着哈，如果觉得不舒服，咱们赶紧去就医，然后医生会给出专业的一些治疗的方法啊。
0: 是的，它也是有时效性的，
1: 对对对，
0: 还是要尽早，
1: 一定要重视起来。那像我们刚才说到的杨同学处于蝉鸣的时间呢是4个小时，这个好在还是一次性的哈。另外还有一个案例呢是60岁的园林工人刘师傅，他从事园林绿化作业12年，常年接触集群的蝉鸣，这就让他饱受高频耳鸣的困扰啊，常常听不清女性说话低声交谈的内容。他也检查了，就提示属于是噪声性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那这里边也提到了一个神经，除了这个细胞受损，它神经也受损了吗？这种情况能够治疗恢复吗？
0: 那这里就是咱们提到的刚刚的那个概念，就是永久性的预移。就它和杨同学不一样，刘师傅呢，他是在反复长期的噪声暴露之后出现的这种听力的下降，那它就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功能性的毛细胞的水肿了，而是出现了毛细胞的坏死，以及就是它诱发的这种听觉神经系统的退行性变，也就是毛细胞凋亡之后呢，和它相连的这个突触会脱落损坏，随后导致和它们相连的这个螺旋神经节的神经元慢慢的萎缩变性坏死，也就是我们临床上所说的这种噪声性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就是耳蜗感受器加听觉神经通路的一个共同病变。
1: 这个就更严重一些了啊。
0: 对，就是您还提到了说这种情况它是不是还能恢复。那咱们前面也说了，它毛细胞它属于一个周末分化的细胞，就目前没有解决的难题就是毛细胞再生的问题。就是哺乳动物已经坏死的毛细胞，还有它凋亡的这种螺旋神经节细胞呀，还有突触，它是没有办法再生的。所以它的听力是没有办法回到它年轻时候的水平的。所以大概率刘师傅的这个听力它也没有，就是没有治愈的可能。我们目前对它的治疗目标可能就是阻止它继续下降，然后保留它的残余听力，减轻他的耳鸣，
1: 或者戴助听器。
0: 对对，戴助听器。
1: 那像前面也提到，您也讲过哈，就有一些病例会出现高频耳鸣，这个具体是怎么回事？他耳朵里边会一直伴有一些声音出现吗？
0: 耳鸣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病，然后我也非常喜欢它的定义。它的定义是在1990年被提出了，就是 Jastrow-Boff 提出来的，他的这个定义我特别喜欢。他是
1: 90年才提出来
0: 啊？不，这只是90年的这个定义，我很喜欢。他把它定义为说是一种听觉的幻象，也就是在没有外部声源情况下感知到的声音。就是外界没有声音，但是我感知到的声音。那目前公认耳鸣的发病机制其实是由一个外周病变诱发，再加上一个中枢听觉重塑共同导致的。那具体到这个刘师傅身上呢，他的耳蜗就是由，首先是他耳蜗器质性病变，就长期的噪声损伤导致到他耳蜗出现了不可逆的损伤，然后呢，进而出现了一个听神经的退行性变，然后再加上听觉中枢的重塑，三者共同导致的。所以耳蜗它不是耳朵里面有声音，它只是这个

0: 神经系统异常放电产生的一种幻听样的声响。那就再简，就是通俗化的解释，我经常在临床中跟病人解释，就是原先我们的听觉皮层可以接受到一百的这个就是说100分的这个信号吧，但现在我只能接受到50、60，然后我的大脑就觉得，哎，我少了这部分信号，我要代偿出来。
1: 脑补进去了是
0: 对，
1: 吧？
0: 所以它是其实有一种理论，就是是大脑的异常放电。
1: 哦，那这种高频耳鸣的话，其实很影响这个大家的休息的。明明很安静的环境，它里面一直有声音。
0: 对，所以这就涉及到您刚刚问的下一个问题了，它能不能消失？啊，那这又涉及到一个定义，就是急性耳鸣和慢性耳鸣。就目前对于急慢性耳鸣的定义是有争议的，有些国家认为是3个月，有些国家认为是6个月。那我们对于急性耳鸣的治疗目标是，就是尽可能的让它消失。但对于像刘师傅这种十几年的，他肯定属于慢性耳鸣了。那对于慢性耳鸣，我们的治疗目标其实就是让它就减少它对于机体情绪呀、睡眠呀以及生活质量的影响。所以而且有文献表明，就是急性耳鸣它2个月内的痊愈率也只有20%。所以单就刘师傅来说，就我的临床经验，他可能痊愈的可能性不大。对。
1: 那您讲这个痊愈率只有20%，是不是意味着只要我们发现自己耳朵有耳鸣，就赶紧得去看医生？
0: 如果有持续的耳鸣，还是建议就是尽早就医的，因为毕竟还有1/5的痊愈率。
1: 对对对，是。
0: 但是也不要太那个什么，因为很多流调表明，在4到5年的时候，有70%-80%的患者，他的耳鸣已经完全影响不到他了，
1: 就是人已经适应了。
0: 适应或者消失。
1: 所以说，我们的人脑还真是很神奇哈，有的时候会脑补出来，有的时候又会适应它。
0: 对，很神奇，代偿能力也很强。
1: 对，是。好，我们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稍后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还将接着来了解日常我们在保护听力时还需要注意些什么，低频噪声为什么能够让人全身都难受，我们怎样才能及时发现听力的下降，掏耳朵是对耳朵的清洁保养还是伤害呢？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最近网络上被蝉鸣吵进医院的事例也是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和讨论。刚才我们也说了，从分贝数上来看，单只蝉鸣啊算不上电钻级的噪声，但是连片蝉鸣的噪声强度确实可以达到电钻级别，而且蝉鸣声的频率集中在高频段，精准打击耳蜗基底膜，可以说是在攻击我们听力最薄弱的区域。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工作中还要当心哪些威力相当的噪声呢？我们怎样才能及时发现听力的下降？掏耳朵是对耳朵的清洁保养还是伤害呢？接下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就来聊一聊，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刁同香。刁医生您好。
0: 哎，你好，主持人。
1: 我们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人的听力是会有一定程度下降啊。那哪个频段的听力损失会更早，或者说更严重一点？什么情况就表明我们的耳朵已经不再年轻了呢？
0: 哎，这个问题，是最近咱们国家甚至是全球关注的重点。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听觉系统它肯定是会逐渐退化的。 那有数据表明呢，60岁以上这个听损的发生率就10%了，75岁以上就50%了。
1: 哦，
0: 那至于哪一个频率它最先下降呢？其实老年性聋有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高频听力最先衰退。
1: 嗯，
0: 这也和咱们之前聊的这个基底膜的结构其实非常匹配嘛，对吧？
1: 它最脆弱，
0: 对，它最脆弱，所以它基本是。

0: 4000、6000、8000最先下降。那我们临床中最典型的老年性聋的听力图就是双侧对称高频为主的这种感应神经性的听力下降。而至于哪些信号表明我们可能已经出现了这种听力下降呢？就是其实这在生活中是有迹可循的啊。首先就是我们对高频声音的敏感度下降。我门诊经常会碰到病人说："哎，我现在可能已经听不到路边的鸟叫声了。
1: 哦，
0: 还有手机提示音。第二个就是呢，言语识别能力下降。那这也是很多老人家一见到我就会说的话，说："姑娘，我不是听不见，我是听见了，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这也是他的一个表现。另外就是咱们说的嘈杂环境下的言语识别能力。就是但凡第三个人存在，我可能交流起来就很困难。第四个呢，就是听觉过敏，咱们说也可能表明它出现了一些隐匿性的这种的听神经的损伤。第五个呢，就是周围家里人的反馈。就是身边的人会觉得啊，你好像最近把手机和短视频的声音调得很大，但你自己不觉得。
1: 是，
0: 那可能就表明有问题，我们可能就需要去医院做一些检查了。
1: 确实我也发现了很多老年朋友哈，他看手机的声音有点大哈，那可能也确实是人家听力是下降的一个结果，他不会发现。
0: 对，
1: 对。那我们平常是不是应该多关注一下，这种嘈杂环境？我们就应该长期的让自己远离这样的环境，老年的时候会不会好一点啊？那您前面也提到了，像85分贝哈，它就是一个听力的安全线。那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哪些声音就是会超过85分贝的？我们得最好远离它们呢？
0: 那就首先切题一下吧，就是盛夏密林里的蝉叫，对吧？
1: 对。
0: 然后还有就是近距离瀑布的声音，大概它也是到85到95分贝了。雷雨天气的这种雷炸附近那肯定是110分贝往上了。另外工地，大家都知道工地我们要远离，因为那个冲击的电钻啊、电锆呀、那些声音基本都是85到90分贝。还有一些这个小区里面割草机的声音，它大概也是就是80到90分贝左右。另外的话就是公共，就是公路上、马路上一些公共交通的场所，你像这种重型的卡车呀，还有公交车、摩托车，它行驶起来的这个噪音的分贝数也是非常大的。甚至我们坐在车里关上车窗，它的分贝数可能都接近70到75分贝。至于其他的一些娱乐场所就比如说音乐会和这个演唱会的前排，就虽然我也很羡慕抢到前排的票的人哈，但这个分贝真的是100到115分贝。我门诊见过前一天刚去看完演唱会，第二天就高频听力下降合并高频耳鸣的病人。还有逢年过节的鞭炮声。就前几个月就有一个暴振性听损的小孩子。就这些。另外就是咱们还有一个就非常要注意的，因为耳机现在咱们使用的非常频繁嘛。
1: 对。
0: 入耳式耳机如果开到满格的话，它大概是100到115分贝。
1: 这么大。
0: 对。
1: 哇。
0: 然后但是你在嘈杂环境中你可能会不自觉的提高音量，所以就是就很容易造成这种高频听力的损失。
1: 是。我还真没想到我们耳机的分贝数能这么大。
0: 就
1: 因为离耳朵近，所以说它会放大这个效果，是吧？
0: 对，因为它尤其是入耳式的，它基本没有衰减，它的声音就直接打到我们的内耳了，对吧？
1: 对，是。您提到耳机啊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得重视。它是有一个非常著名的3:60原则，耳机音量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持续使用时间不超过60分钟，而且要尽量避开超过60分贝的嘈杂环境来使用耳机哈。这3:60，这个就比我们前面提到的85分贝的要求要更为严格了。这个主要是出于什么考虑？
0: 这个其实刚刚有一个就是您提到的，尤其是入耳式的耳机，它的声音是这个密闭耦合直接达到鼓膜的，它没有自然衰减，所以它声音是直接砸向内耳的，那它的损伤就会更大一些。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听声音，我们听力有一个阈值，对吧？但是我们最舒适的阈值其实是我们听力阈值，也就是我们能听到最小分贝数遇上40到60分贝。所以我们在嘈杂环境中为了能听清楚音乐，让自己感受更好，会不自觉地拉高音量。这就是为什么要尽量避免在嘈杂环境中使用耳机。就如果长期使用，就非常容易突破这个85分贝的安全。

0: 权限，
1: 嗯，
0: 所以要严格遵守三个六十原则。
1: 是，其实长时间使用耳机哈，尤其是像我们这个行业
0: 啊，对，
1: 对，那难免会有这样的相关的问题。有的时候，可能离开工作环境哈，也会觉得哎，突然间，很安静啊，好像心情也会不一样啊。就是这种时间的这种影响，其实它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哈。
0: 对，
1: 所以大家要重视。
0: 对，还是要用，就是工作一段时间，休息一段时间。
1: 咱们前面提到哈，蝉鸣这个是属于高频噪声，另外低频噪声的威力其实也是不能小看的哈，比如说。电梯啊，水泵没有固定好的洗衣机等等，如果恰巧您的房间的位置跟他们离得比较近，然后他们又状态不太好的话，那确实是一个长久的这种影响啊。那低频噪声的一个危害就是我们好像不仅仅是听着难受，好像全身都在难受，这个是为什么？它对听力造成的损害与高频噪声的损害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0: 低频噪声它会导致全身难受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个低频噪声主要指的是20赫兹到200赫兹，对吧？它频率低，所以它波长长，它的穿透力就很强。那它就不仅仅是通过空气传导了，它也可以通过这个固体结构共振的途径来传导。它可以穿透墙体啊、楼板啊，人体的骨骼、胸腔、腹腔都会跟它一起震动。而且人体的骨骼、胸腔、腹腔、膈肌，甚至是胃肠道，它固有的震动频率，它都是落在这个低频区间的。所以长期的低频轰鸣，它会引起我们内脏的共振，就会表现出一些类似于胃痉挛呀、胸闷啊、腹胀、嗳气等症状。同时低频噪声它会导致我们的交感神经异常的兴奋，出现一些植物神经紊乱，就比如说这个血压升高、心慌、焦虑，神经衰弱。那至于低频噪声与高频噪声对于听力造成的损害有什么不同呢？低频噪声它更多的损伤的还是低频的区域，就我们说的就接近于耳蜗顶转的区域。而且它还有一个跟高频这个噪声损伤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不会出现的那么快。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个进行性的退行性变为主。
1: 不是说会出现急性的耳朵不舒服。
0: 对，那个少，它可能是长时间之后才出现。
1: 对。那结合我们刚才聊到的蝉鸣哈，就是只要你离这个蝉鸣足够远哈，你就觉得好像它的威力并没有那么大哈，反而变成一种夏天的这种背景音了。那低频噪声它会不会影响的范围会更广一点？远处的那种咚咚咚的声音，好像也会让我们觉得挺烦的哈。
0: 对，因为它可以通过固体传导嘛。所以它穿透力强，它衰减的就慢一些，它波长长。
1: 对，是。这个问题可能有的时候就不是我们自己远离它就能够解决掉的了哈，这个需要各个主管部门合力来治理这种低频噪声了哈。
0: 对对，就是咱们个体可能就不太能解决掉，规避掉这个。
1: 是。还有一些声音呢，虽然是不大，但是呢我们听着也挺烦的啊。比如说我睡觉之前我就会把电源插排的这个开关给关了，不然我就好像一直能听见一个很微弱的滋滋的这个电流声，就有点烦。这种声音不大的还属于噪声吗？会对人造成实际上的伤害吗？
0: 就是从主观心理学的角度，我们要是对噪声进行定义的话，就是凡是你不需要的让你觉得不舒服的声音都可以把它称为噪声。
1: 完全是以人的判断为标准的哈。
0: 对，就是这个。然后呢你看咱们国家这个声音环境质量标准，它对于夜间卧室的这个噪声限值是45分贝，然后我们夜间的背景噪声是20到30分贝，这个电流声呢大概也就30到40分贝，它可能达不到这个噪声的标准，但是呢它会高于我们的背景噪声，所以它会扰乱你的睡眠。所以我觉得它还是属于一个干扰性的噪声的。但至于说会不会损伤内耳，因为它的音量实在是很低，所以它达不到损伤这个耳朵的噪声强度，不会导致内耳出现这种结构性的器质性的损坏，但它会破坏咱们的深度睡眠，导致这个神经紧张啊，加重听觉过敏啊，或者一些主观的不适感。所以我觉得这个关电源既省电又能提升睡眠质量。
1: 对，而且确实也存在一些个体差异哈，有的人他可能就觉得没什么，有的人就觉得很敏感啊。
0: 对。
1: 另外也涉及到一个防护的问题。

0: 我们虽然说大家要远离这些比较嘈杂的环境哈，但是呢有一些工作又不得不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去进行，那你每天几个小时的这样的时间，就涉及到一个我们必须要配备什么样的防护措施的一个问题。大家最容易想到的就是戴耳塞儿，这个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减少造成的危害呢？
1: 耳塞的确是目前降噪的主要的防护措施。那么现在市面上主流耳塞的降噪效果呢，就像咱们最常用的这种慢性回弹海绵的那种一次性耳塞，它大概可以就实际的降噪可以达到20到25分贝。然后至于那种硅胶的防水耳塞，基本是12到15分贝。那还有一些这种强噪声暴露的环境，它会使用一些专业隔音的耳罩，那么它单独使用的降噪的分贝大概是25到30。那在有就是特殊需要的情况下，就噪声非常强的话，我们可以把耳塞和耳罩双重保护，双重就是防护，那这个综合降噪的水平可以达到这个30到35分贝。
0: 有点类似于坐直升机的时候戴的那个。
1: 头
0: 戴的。那这个对于我们耳朵来讲，会不会带来一些别的影响，比如说不太透气？
1: 对，如果长期戴的话，它肯定会导致这种不通风透气，容易出现这种真菌啊或者湿疹啊这种问题。
0: 所以还得做好清洁方面的工作哈。
1: 对。
0: 那像有些人听力已经受损了，比如说某些频段哈已经听不清了或者听不到了，当这类噪声在客观存在的时候，还是会对我们的听力产生进一步的危害吗？
1: 对于已经存在了局部频率听力损就是损伤的人，他如果继续暴露在这个噪声环境下，他剩余的好的耳蜗的毛细胞和听神经可能会承受更大的负荷。那其实也很好理解，原先10个人要干的活，现在可能2-3个人干。所以就会加速它的衰退，就属于这种雪上加霜式的损伤。
0: 代偿了啊。
1: 对。虽然就是它破坏掉的频率它不会再损伤了，但是它其他频率残余的区域就会成为主要受损的靶点。
0: 对，所以这个时候还是要好好保护。那我也看到有一些报道说，有医生建议稳妥起见哈，一年做一次体检，然后要查一下听力，看看听力是否下降。他们说这个专业的耳科医生或者听力师也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自己得了噪声性耳聋。那为什么我们好像不太容易发现自己听力下降呢？真的是这样吗？
1: 真的是这样。我觉得其实主要有3个原因吧。第一个就是不管是噪声还是老年性的听损，它主要集中在高频的频段，但我们的言语频段大概是在200到2000，所以它不影响你正常生活。第二个呢，就是它这个基本是双侧对称的，那缺少对照，就不像秃聋，我一只耳朵一下听不见了，那我就有对照，我就发现了。第三个呢，就是它是进行性的，它变化是比较平缓的，可能一年就几分贝，所以你很难察觉。
0: 对，然后我们大脑就会逐渐的适应哈。
1: 对，咱们大脑的代偿功能又非常强。
0: 对，
1: 所以就是不仅普通人，就像我们，可能也很难在早期察觉到自己有这种听力损伤。
0: 那像前面提到要去做一下听力筛查，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做过哈，自己的这个体检项目里也没有。这听力筛查它是怎么做的？要做什么项目？达到什么程度就能够判断出来我们听力受损了呢？
1: 其实目前主流的听力筛查方式就是纯音测听。它的流程也很简单，就是进入到一个隔音室，然后佩戴专用的耳机，那么我们的听力师呢会分别给你的左右耳拨通，就播放不同频率的，一般是125或者250到8000的这个频率的声音，然后音量是由小到大。你听到的话你就举手或者按钮，现在都是按钮啊，比较这个先进。然后机器呢就会记录到你每一个频率能听到的最小的音量，来给你绘制一个听力图。那至于听力分级呢，现在临床上我们用的最多的还是97年 WHO 的标准，就是用500、1000、2000、4000这四个频率的平均听力阈值来评价你听力损失的程度。如果这个阈值就它平均的阈值大于25分贝，就说明存在听损。
0: 就是你听到了，你就说你听到了就行。
1: 对，它其实是相对主观的一个测试。
0: 不需要向医生证明你听到的是什么，是吗？
1: 它就是我们一般用的是 click， 就短纯音。

0: 不像视力表一样，你得明确告诉医生左右，然后医生也要核对一下，不需要这样哈。
1: 对，您说的是另外一种，就是测眼语识别率的。
0: 哦，这种呢？
1: 那个就是会给你播放一些简单的词，
0: 嗯，
1: 然后你告诉医生你听到的是什么，你重复。但是单纯的唇音，我们一般就用的是 click 短唇音，它没有什么意义。
0: 那眼语识别的这个，它主要侧重的是考察什么样方面的能力呢？
1: 它主要考察的是更偏中枢一点的听觉，中枢一点的能力。就我们说老年人他有时候或者是高频听力损失，它会影响我们的眼语识别能力，尤其是噪声下的眼语识别能力。这个言语测听它主要考评的就是这块的能力。
0: 是。那我刚才聊到视力表哈，我想到就是我们说保护视力哈，我们可以有一些方法去调节放松我们睫状肌呀，可以远眺啊等等。那我们听力能锻炼吗？有说法是我们听点白噪音这个能修复耳鸣，是真的吗？
1: 首先听白噪音能修复耳鸣肯定不是真的。因为我们前面也说了，我们耳鸣大多数也是由外周听损最终叠加中枢这个它的这个重塑导致的。那白噪音呢，它只是可以通过这个掩蔽耳鸣辅助患者进行吸附训练，改善患者的睡眠质量，降低患者神经的过度兴奋，来起到对他症状的一个缓解作用。它没有办法逆转耳蜗的这个损伤。那至于这个听力能不能锻炼就虽然说这个耳朵和眼睛经常被放在一起，说什么耳聪目明，对吧？
0: 对。
1: 但其实还是有差别的。就眼睛这种近视啊或者什么其他问题，它可能是由于这个肌肉疲劳引起的。但我们听力的下降是由于毛细胞的坏死。就是我们的毛细胞的坏死，我们螺旋神经节的坏死，神经节细胞的坏死，它没有办法像睫状肌一样通过锻炼来修复再生，它是不可逆的。所以这个锻炼对于我们耳朵是不可行的。不过呢，我们虽然不能锻炼耳朵，但是我们可以锻炼大脑。我们有一些通过音乐呀，或者是一些这个言语训练呀，就是可以提升大脑就听觉中枢对于声音的分辨能力、降噪能力，改善这种它的言语识别能力。也就是练大脑，但是不练耳朵。
0: 就相当于我们提高我们 CPU 的能力啊。
1: 对。
0: 这大脑也辛苦了。
1: 对。
0: 那平常我们饮食方面呢，像护眼哈，我们可以辅助补充一些富含叶黄素的食物啊，补充维生素 A。但是我好像没听过说吃什么能护耳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其实也是有一些食物对我们耳朵是有保护作用的。那但之所以没有像护眼食物那么普及，我觉得主要是两个原因。那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内耳细胞的损伤呢，它主要是以这个噪声、老化、血管以及药毒性，就耳毒性药物为核心的这个诱因。那饮食它属于辅助的保护。它没有办法这个逆转这个毛细胞的坏死，也没有说什么吃点东西或者缺什么这种营养素就导致这种耳聋耳鸣的说法。那第二个就是因为我们耳朵还是比较深在的，就是它属于颞骨的深部。那另外早期的损伤呢，你像我们专业的大夫有时候都没有办法察觉，所以大家可能也不会像对眼睛一样那么关注我们耳朵。
0: 是啊，这些默默的承受了很多噪声的耳朵，却没有得到我们的关注。
1: 对，其实挺重要的。
0: 对啊，很重要哈。那我们想，那总得做点什么吧哈。这个能不能平常好好的清理清理哈？我也总看见一些就耳屎太多了，导致我们这个听力下降的新闻啊，去医院，然后大夫给清理了一下哈，就感觉我们定期清理一下耳道还是很有必要的哈。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咱们自己操作，掏耳朵这件事本身对耳朵会不会造成一些伤害呀？
1: 就我身边也有很多朋友就觉得掏耳朵特别解压。
0: 是
1: 啊，对，
0: 还有喜欢给别人掏的。
1: 对，看视频特别解压。但其实呢，我们不建议就是掏耳朵，因为正常的耳屎我们也叫叮咛哈，它不需要掏。我们耳朵本身是有自洁功能的。就掏耳朵这个操作，它本身就属于一个有创的操作，你操作不当呢就可能会损伤耳朵。那只有在这个耳屎就是进水呀、结块完全堵塞耳道，引起这个听力下降的时候，我们认为才需要清理，而且建议去专业的医疗机构清理，不建议去这个采耳店清理。

0: 是，大家要记住这些操作的细节哈，交给专业的医生来进行。好，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刁同江医生带来的实用分享，谢谢您。
1: 哎，感谢主持人。
0: 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新鲜劲，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2: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昨日新闻重现，
15: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最近有网友发帖称，自己在青海察尔汗盐湖景区捡了一块盐块带回家做纪念，结果呢，评论区有人提醒这类盐块存在放射性。事件一出，引发了不少人的关注。对此，景区
16: 烦恼随之而来。很快，来自四面八方的援手就伸向中原，有景区收购千斤西瓜免费赠予游客，有老乡千里驰援为瓜农纾困，还有政府部门精准对接采购资源，一场场助农活动帮助瓜农们缓解了滞销压力。然而，怎么让西瓜种得出又卖得好，让渠道和链条打通，今年和明年衔接则是长久课题。下面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一起去瓜田里看看。
17: 张前进是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的瓜农，今年种了150亩西瓜。为了错开西瓜大量上市的时间，老张特地选择了相对晚熟和高产的黑神和剑鱼十三两个品种，成熟上市时间在7月底。
18: 干到这个茬口，我想多卖点钱。河南是最后一茬瓜了，就是现在其他瓜都没有了，都是价格好一点，都是。
17: 老张说，他去年种的也是晚熟西瓜，尝到了甜头，今年就扩大了种植面积。
18: 去年种了30多亩，一亩地大概都是5-6千斤。去年行情好一点嘛，最高我们一斤卖到7-8毛钱吧，挣了钱。今年多种一点。
17: 晚熟西瓜产量不错，那早熟和中熟西瓜呢？在河南万邦农产品批发市场，不少销售本地西瓜的瓜农表示，今年不仅种瓜的农户比去年多了，西瓜亩产也要比去年高一些。
19: 去年都是2.5块左右，有卖有1个多月吧。对，去年瓜贵，今年种的量比较大一点。
20: 今年比去年多种了多少啊？
19: 应该多1/3吧。
17: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今年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21: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这个西瓜的管理粗放，老百姓跟风种植，造成这个西瓜市场供大于求，产量好，价格低。
17: 丰收带来的烦恼要如何解决？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

0: 仍在地头收瓜。烧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1: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多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我们作为企业啊，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0: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2: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哎，确实感动着我们。主要是我们宿迁的市民，还有全国的球迷都爱吃。
0: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早在7月初，河南省豫商联合会就向会员单位发出倡议，这张网铺遍全国。在四川，
3: 地头直采，整车直发，一共销售西瓜近50吨。
0: 在山东，
4: 我们一共购进开封西瓜20万斤。
0: 在重庆，
5: 认购老家西瓜150多吨。
0: 在广东中山，
6: 8天的时间，我们在老家拉了100多吨的西瓜。
0: 在浙江义乌，
7: 共同认购40吨精品西瓜。
0: 浙江机关食堂采购的中木瓜，达州商户自费拉回的开封瓜。复旦校园里免费发放的许昌瓜，广州街头市民接力认购的周口瓜，一车车河南西瓜翻山越岭，甜遍中国。
8: 爱心驰援可以化解一时的滞销，但是呢，长效供销渠道该如何建立？怎样避免疯产愁销路的情况再次上演？我们继续来听记者调查。
9: 我现在是在商丘市下邑县，相比于其他地区，如今整个下邑县的西瓜已经完成了采收和售卖。为什么卖得这么快这么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藏在我身后的大棚上。
0: 张新抗是商丘市下邑县北岭镇的西瓜种植大户。
10: 三棚六膜就是咱的3层架构，6层膜，咱膜越多咱保温效果越好，西瓜种植越早，然后上市越早。一般我们西瓜是4月中上旬上市，比其他陆地西瓜早上市2个月。
0: 下邑西瓜抢了先，可不少地方的瓜难免扎堆上市。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11: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有的抢早，有的赶晚，有的这种按订单的模式精品瓜来种植，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0: 短期因素要应对，深层问题更要破题。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此外，河南西瓜多为小散户种植，瓜农绕不开中间商，难以触达终端消费者，卖价自己说了不算。朱迎春认为，爱心只能救急，建立长效供销渠道才是根本。
11: 首先要稳定升级本地的这个农贸批发市场，合作社也要对接这种商超来签订长期的订单，就是瓜没种，咱们的销路先行，还要把采摘、预冷、储运等这个链条来补齐，让咱们河南这个瓜稳定进入全国的大市场。
0: 同样在河南，同样种西瓜，商丘下邑的18万亩西瓜却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12: 还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0: 短期靠应急，长远靠机制，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朱迎春：
11: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8: 爱心助农呢，让人心头一暖， 可西瓜年年种。

能年年靠爱心呢？这场助农行动里最值得琢磨的其实是夏邑的经验。别人还在愁销路，夏邑西瓜早就被订走，靠的就是抢早上市，错峰种植，订单农业，线上线下两条腿走路。说白了，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得有本账，卖给谁，怎么运，链条得提前捋顺，把预警做在前头，把销路铺在平时，把品

0: 不够烧了，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讨论曾经引发广泛关注。多位业内专家表示，垃圾分类依旧重要，但是分类标准正在发生变化，要因地制宜调整优化，重点突出可回收物，如何完善现有垃圾的治理体系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深度调查。
1: 在安徽芜湖市镜湖区左岸小区，每天上午和傍晚，居民们都会提着统一配发的绿色小厨桶，熟练地将满桶厨余垃圾放到存放点，再换走一只干净的空桶。一旁的督导员同步登记积分。小区居民于红说，
2: 我们在家把这个断分的分好，摆到小绿桶，摆在门口，物业上门把它收走，卫生特别好。
1: 目前芜湖市已经在28个小区1008户居民家中开展小绿桶厨余垃圾专项试点，通过宣传栏公示、入户宣讲等方式进行动员，采用小绿桶投放加积分兑换正向激励机制，有效调动居民的参与积极性，让厨余垃圾不再是治理难题，而是助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的可再生资源。芜湖市城管局环卫处副主任邱飞介绍，
3: 在条件设施比较完善、物业服务能力比较强的小区，免费给居民发放厨余垃圾小绿桶，避免了污染。
1: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近年来随着各地大力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的意识显著增强，在不少管理规范的小区，垃圾分类已经融入到很多市民的日常，但也有部分小区，尤其是老旧小区，干湿垃圾混装现象仍然比较普遍。北京市民王先生告诉记者，
4: 现在不是孩子上学这儿租住的这个小区就是非常典型的，你分类投放，但是现在分类投放也不严格了，然后最后呢混装转运，所以说这个分类其实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1: 在王先生看来，一些小区的垃圾分类还没有把居民参与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因为老家西安，还有老人照顾，他长期在北京和西安两头奔波居住。据他的观察，西安也存在小区垃圾分类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
4: 西安那边呢，其实也是分小区，有的小区呢就是说听从指挥就这么分的，就分着就放了，但是有的小区呢其实就是乱放，基本上都是形同虚设。
1: 类似现象并非个例，河南郑州市居民崔先生说，他所在的小区即使业主投放时自觉分类，垃圾转运时却并未见到分类转运，而是混在一起拉走的。上海市民陈先生也告诉记者，他经常看到小区里的部分居民把生活垃圾就随手扔在垃圾桶边，连分类放进垃圾桶都不愿意。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徐林对中国之声表示，
5: 很多地方没有形成居民的分类投放，一直到后端的垃圾处置这样的一个闭环的链条还没有完全的形成，这就导致了很多居民，你看前面分到四类，那么后面一辆车来了，轰隆隆全部装在一起，然后运到一个地方去焚烧或者填埋，居民看到这种情况，积极性就受到很大打击。
1: 徐林还表示，我国部分地区的垃圾治理短板主要集中在全链条衔接上，部分前端设施与居民生活习惯和不同应用场景不够匹配，部分回收站、打包站仍然以人工分拣、简单压包和转运为主，在精细分选和数字化管理等方面存在不足，也难以支撑标准统一、运行稳定、全程可以追溯的现代回收体系。
5: 我们要促进这个闭环体系尽快的形成，但这个形成过程呢，不能够完全靠政府那个环卫部门来做啊，应该让更多的企业能够参与其中的。他收走的这部分东西，那他回去是要资源化利用的，那企业是要盈利的，所以我觉得要发挥企业的力量。
1: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也对中国之声表示，不少城市垃圾治理的体系化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6: 因为垃圾分类只是第一步，那后续的相关的垃圾怎么样进行清运、进行焚烧、进行循环再利用，这些问题啊，其实都是涉及到很多的部门，相关的链条也比较长。而在这个方面，其实不少城市还需要考虑怎么样去推动跨部门的协同，怎么样把整个的链条建立起这样一种体系化的监管。
1: 前不久，垃圾不够烧，生活垃圾不用再分类的话题在网上引发广泛讨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口密度分布不均等原因，生活垃圾

0: 焚烧处理能力出现区域不均衡的问题，特别是西部地区、边远地区县域焚烧处理能力不足，存在垃圾收储运体系不健全、生活垃圾收集率较低等问题。针对此问题，马亮教授认为，部分垃圾焚烧厂吃不饱，不能归因于垃圾分类。
1: 目前监管垃圾分类和垃圾焚烧的是不同的部门，涉及到住建、生态环境保护、交通运输这样一些部门，这个部门之间可能在政策的着力点上没有形成共识，也没有推动政策协同，所以就会导致我们看到局部地区出现垃圾焚烧和垃圾分类的矛盾。
0: 徐林也表示，焚烧主要是解决难以继续利用的残余垃圾减量化、无害化和能源化问题，分类则是将废纸、塑料、金属、玻璃、纺织物等仍然具有材料价值的资源分离出来，重新送回生产体系，两者是相互衔接、相互补充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替代。
2: 我觉得要以可回收物为主要目标，也就是我要把可回收物分出来，可回收物分出来以后让它去资源化利用，那么剩下的不可回收的就送去焚烧，可回收物回收以后可以促进我们资源的循环利用，减少消耗。
0: 徐林建议各地在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过程中，垃圾类型的划分要简单化。
2: 简单了以后啊，居民的参与性可能会更高一点，你搞得那么复杂他也未必能做得到，这样也让建立这个体系啊也更加困难了。
0: 徐林建议应该完善垃圾治理从源头分类到后端处置的体系建设，统一标识、设施编码、车辆规范、数据监管和低值回收责任，使居民能够识别，政府能够监管，回收流向能够追溯。记者注意到，目前多个城市正在积极推进可回收物体系提质增效。马亮表示，全社会需要共同构建一个全链条、闭环式、高值化的现代固废治理体系。
1: 那对于一些前期规划不合理的垃圾焚烧厂，也要去考虑怎么样进行整合和退出，形成一个利益兼容的格局。那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让整个的垃圾治理体系形成一个更加完善的链条，也能够有能力去实现未来导向的发展。
3: 所以说垃圾分类啊，它不是做给别人看的，也不是一阵风，今天分了明天混了，伤的是老百姓的积极性，也浪费前期投入的大量资源。与其争论垃圾够不够烧，不如踏踏实实的把分类的链条捋顺，前端分的简单明了，中端收的规矩透明，后端呢让可回收物真正循环起来，各个环节都较真儿，垃圾分类才能够真正成为大家的好习惯。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爱吃牛蛙吗？近日呢，关于牛蛙抗生素超标的消息引发广泛关注。2025中国牛蛙产业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养殖牛蛙约60万吨，上百家流通商供应近52万吨，超4万家牛蛙主题餐饮店，共计创造产值约480亿元。从数据上来看呢，2015年至2024年牛蛙产量的增长率高达 317.65%， 远超其他水产养殖的品种。可以说牛蛙呢已经成为我国水产养殖当中提供优质动物蛋白的重要产业，极具市场前景。但是不可否认，高速发展的背后呢面临多重挑战，而牛蛙抗生素超标的问题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提及了。那么牛蛙为何抗生素等兽药成分超标问题屡屡出现？国家对于牛蛙养殖中的用药具体是怎么规定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带来的专家解读。
5: 聚餐点菜中，各类牛蛙菜系深受年轻人的青睐。在我国，牛蛙主题餐饮店已超4万家。牛蛙不仅美味，从营养角度来说，它也是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的优质动物蛋白。牛蛙已成为我国水产养殖中的重要产业，极具市场前景。华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副院长杨慧荣长期从事牛蛙两种选育、绿色育苗技术创制、种质资源开发等的研究。他坦言，当前牛蛙产业 正面临三高两难的困境，也就是养殖密度高、发病率高、抗生素使用率高，以及围水治理难、质量安全管控难。

0: 杨慧荣指出，我国牛蛙养殖密度高，高温季节又是疾病高发期，是牛蛙养殖过程中最容易违规使用抗生素的环节。
1: 现在主要的因素就是没有科学的指导，用药呢大家是凭经验，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上市之前，如果我用了这些药，我没有经过充分执行休药期的管理，然后上市的话就容易导致市售的水产品抗生素的超标。此外呢，其实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在去到生产一线的时候，也会发现我们有一些的养殖户片面的追求高密度的养殖，并且呢他也追求快生长，投的饲料量呢也会比较大，尤其在这种高温的季节，饲料它的消化的负荷外加高温，就会导致我们牛蛙机体的免疫力的低下。还有一个就是高温天气的时候，水质恶化也会比较严重，那这些呢都会增加疾病发生的风险。所以在缺乏专业诊断和技术服务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就可能会出现重复用药、超剂量使用或者使用药物的这个疗程过长的这样一些问题。
0: 从近年来农业农村部及其下属部门公开的养殖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检结果来看，牛蛙中超标较多的抗生素主要包括恩诺沙星、氟苯尼考和磺胺类药物，个别批次还检出呋喃西林等硝基呋喃类禁用药物及其代谢物。农业农村部2026年最新发布的牛蛙春季质量安全风险防范与科学用药技术指引明确提出，预防为主，早诊早治和科学使用抗生素。杨慧荣强调，国家对于牛蛙养殖中的用药强调确诊、对症、按标、限量和休药。
1: 现在国家明确的禁用药物呢，主要就包括氯霉素、硝基呋喃类，还有就是像孔雀石绿等等这样一些药物。那么也规定了这些药物不得在各种环节中检测到。还有一个就是批准使用的药物呢，也执行最大的残留限量，比如说像恩诺沙星规定的不超过100微克每千克。像氟苯尼考就不超过1000微克每千克，那磺胺类的这样一个残留的总量呢，也不超过100微克每千克。
0: 那么牛蛙养殖过程中抗生素类药物能不能避免呢？对此杨慧荣指出，
1: 抗生素的合理的用途呢，一定是治疗已经确诊或者是高度怀疑的一些细菌性的疾病，来降低养殖的损失。那么对于不同的疾病应该采取一些不同的措施，比如说有一些疾病我们可以采取隔离病蛙呀、改善水质啊，或者降低应激啊等等这样一些措施，而有些呢我们也可以采用比如说中草药啊、益生菌呀、这样一些生态的养殖模式。那么有一些疾病如果真的要用抗生素，我们也需要规范使用抗生素，并不是说我这个蛙只要一得病就要用抗生素。
0: 有媒体报道称，市场上部分企业将牛蛙产品依次划分为出口产品、无抗产品和常规产品进行销售。杨慧荣表示，这样的分类不仅扭曲了术语本意，也违反了国家规定。
1: 实际上现在国家层面以及实质性的叫停无抗产品的这样一个认证，采取的方式呢是逐步退出，而非呢直接废止。为什么要叫停呢？其实核心的原因呢，主要是因为无抗的概念缺乏国家层面的统一的定义和标准，那么各认证机构的认证呢，它的依据是不统一的。出口产品、无抗产品或者是常规产品在上市时，实际上都需要出具承诺达标的合格证，并保留完整的生产过程记录以供追溯。
2: 可能更多人会关心啊，吃了抗生素超标的牛蛙会怎么样？牛蛙到底还能不能吃？怎么挑选？如何提升监管，引导牛蛙产业健康发展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华南农业大学海南学院副院长杨慧荣指出，食用抗生素残留超标的牛蛙短期内通常不会有明显中毒反应，但长期过量摄入可能带来细菌耐药性、肠道菌群紊乱和过敏等潜在风险。
1: 当产生这种耐药性的时候，当我们人体生病需要抗生素来进行治疗的时候，可能我们的药效就会大打折扣，或者是需要更大的剂量。另外一个呢，就是针对少数的过敏人群，那么如果他在摄入抗生素超标的这样一个牛蛙之后呢，可能会出现像皮疹啊、瘙痒等等这样一些过敏性的症状。
0: 杨慧荣表示，出现了问题牛蛙不代表所有牛蛙都有问题，建议大家食用牛蛙时去正规餐厅或信誉好的商家，

0: 不要贪便宜买来源不明的牛蛙。其次，关注一下商家是否公示检测报告和承诺达标合格证。杨慧荣指出，牛蛙属于重点风险监测品种，监管部门对主产区和重点养殖主体开展针对性抽检的频率显著高于其他品类，抽检发现问题，说明监管和检测体系正在发挥作用。然而，相对其他水产养殖品类，牛蛙的特殊性在于当前主要以小散户养殖为主，确实给监管带来一定的难度。
1: 小散户的养殖就存在一个，比如说他会片面的追求产量，他也没有专业的技术指导，那么养殖的过程中呢，相对来说也比较粗放，养殖记录啊、用药记录啊、批次信息啊，这些都是缺失的。所以即便我们发现问题，如果说再要进行追溯的话，可能都存在难度。此外呢，尿蚕通常是需要送到专业的实验室来进行检测的，检测报告出具相对来说是滞后的，检出的时候可能这一批蛙就已经流通出去了。那么这些呢，也都是我们监管层面需要继续完善的一些问题。那么目前呢，实际上农业农村部已经把蛙类用药记录以及它的休药期、产地检测、全链条溯源等这样一些环节呢，也列为了专项整治的重点。
0: 如何进一步堵住监管漏洞，提升监管效果？杨慧荣建议，
1: 把监管的重心从终端的抽检前移至养殖源头和收购加工等等环节，比如说我们可以推行先检测后上市的这样一些措施，在违规产品向外流通前就把它进行了截流。那么其次呢，我们也要打通牛蛙全产业链溯源的这样一个管控，来配套完善产地的快检的机制。再次呢，我们也要规范采购主体的采购行为，我们要做到优质优价，要用劣币来驱逐良币，最终来协同推进牛蛙产业走向绿色、安全、可持续的发展之路。
0: 从长远来看，他还认为产业的良性发展需从源头解决健康养殖问题，急需汇聚政产学研多方力量，聚焦牛蛙产业关键瓶颈，开展科研攻关、技术推广、产业服务等，探索切实可行的技术体系与协同机制。
2: 牛蛙好吃，产业也大，但抗生素超标这道坎儿呢，必须迈过去。从养殖户科学用药，到监管前置全链条溯源，再到消费者选择正规渠道，多看一眼检测报告，每一个环节都缺一不可。好在国家已经把蛙类用药和产地检测列为整治的重点，规范正在进一步的落地，让牛蛙真正成为让人放心的优质蛋白，既需要监管持续发力，也需要行业自律。毕竟只有吃的安心，这份美味才能够长久的端上餐桌。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一边进行有氧跑步，一边进行力量训练，这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最近融合长跑和功能力量训练的 HYROX 健身跑迅速走红各大社交平台，凭借低门槛标签吸引大量健身爱好者奔赴赛场体验。他对外宣称，不仅是为健身人打造的比赛，更是为全年龄段健身人打造的舞台。然而有参与者赛后坦言，连续高强度的组合训练远超预期，力竭之后很容易出现动作变形，受伤的隐患随之凸显。热闹打卡的潮流之下，宣传口中的低门槛是否容易让大众忽略运动风险？普通人又该如何理性参与这类网红体能赛事？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实地调研。
4: HYROX 健身跑的每一位参赛选手需从起点竞速跑一公里后，按照顺序在指定的功能区完成第一组健身动作，完成动作后再竞速跑一公里后完成第二组，以此类推，共需交替完成八公里跑和八组健身动作，直至抵达终点。功能区健身动作分别为滑雪机、推拉雪橇车、波比跳远、划船机、农夫行走、负重箭步蹲、投掷药球八大项。 HYROX 爱好者小侯正是被这项运动全新的运动体验吸引而来。
5: 项目体验是全新。Hyrox 的话，它有跑步的基础，它有8个不同的站点。那你每一次去上课的时候，每天可能安排的课程不一样，可能今天是推雪橇，明天是拉雪橇，课程的编排会丰富一点。你去比赛的时候，你的氛围是很浓厚的嘛，因为大家都在这个场馆里面，大家一起去会去10几20个人，甚至更多。那大家会互相为你加油，这种氛围很像你以前初中、高中的时候参加那种学校运动会，班上同学为你加油那种感觉。
4: Hyrox 的宗旨是 for everybody。打造适宜全年龄段参与的赛事，但真的适合所有人吗？健身爱好者大宁今年3月份参加了 Hyrox 北京站的比赛，他和朋友参加接力赛都感觉强度高，需要短时间内结合力量与心肺爆发。
6: 健身缺的是有氧，跑马拉松有氧是够了，缺的是力量。这里边有一些项目都是需要一些力量和短时间强爆发的心肺功能，这些项目特别累。那你要出成绩要速度很快就特别累，感觉心肺要炸了，心率飙到180那种感觉，慢慢来也能完成。它不设关门时间，总会有成绩的。
4: 在社交平台上，有网友表示膝盖疼了很久后去检查，发现出了大问题，自己用备战运动员的训练量配上了业余爱好者的恢复系统。健身教练王博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新手很容易把能坚持和硬扛划等号，觉得只是练的强度还不够。
7: 普通人最容易高估的环节是跑步与功能相切换时的恢复能力。普通人去健身房常把能跑10公里和能推最重的哑铃划等号。 Hyrox 真正的体能陷阱在于心肺的反复重启能力。你刚冲刺完1公里，心率飙到170以上，立刻趴下做划船机或者推雪橇。很多人平时只是在静态组间歇里练力量，根本没体验过这种高心率震荡下的输出。第一轮或许能硬顶，但到第三轮乳酸堆积远超想象，那种想推推不动，想跑迈不开腿的绝望感才是体能断崖的开始。
4: 王博提醒，一旦进入体能透支阶段，动作难以保持标准，腰膝等部位极易出现运动损伤。
7: 存在明显肌力不平衡或核心失稳的人， Hyrox 后半程体力透支，腹内压崩盘，动作变形是常态，椎间盘和膝盖会直接暴露在巨大的风险下，极容易产生挤压伤。长距离跑者这类人心肺虽好，但无氧力量差，后半程遭遇负重、弓箭步或推雪橇等纯力量环节时，关节刚性不足，在肌肉已经因疲劳而断连的情况下强行冲击极限负荷，极容易导致肌肉撕裂或足底筋膜崩溃。
4: 北京关键之道体育咨询公司创始人张庆表示，Hyrox 这种混合体能赛事能快速撬动大众市场的关键因素是在于它填补了大众健身人群检验训练成果的赛事空白。
8: 这个赛事让日常的健身人群通过比赛检视一下自己的训练成果，也可以推动它在有氧和无氧运动结合方面的一个进阶。在品牌的打造和传播推广方面，充分地发挥了跨界明星的作用。各种社交媒体上很多的画面，像一些精英的选手和普通的大众同场竞技，这种独特的体验具有很强的社交传播属性。
4: 在张庆看来，现阶段 Hyrox 的传播策略容易让参与者对赛事实际强度预估不足。
8: 这一点其实是需要提醒主办方来注意的。它的低门槛不等于零门槛，低门槛是相对于其他的专业赛事，比如你是个乒羽爱好者，如果对手的水平很差，你就没有乐趣。 Hyrox 只要有一定的有氧能力和肌肉力量的基础体能，你都可以跨过门槛，但是不代表是零门槛的。从国外 Hyrox 一些赛事的调研结果来看，也是有比较高的受伤的概率。不单单只是针对 Hyrox， 我们特别的鼓励从事运动，但无论参加任何的运动，只要有一定的竞技性，有一定的强度，那么你都要量力而行。
4: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骨关节科主任医师周忠进一步解释，从 Hyrox 的赛事项目设置来看，整套训练对人体多处运动结构具备较高挑战。
9: 对我们膝关节、肩关节、腰都有可能造成一定的损伤，尤其像膝关节在好几个项目当中都可能会受伤。正是因为运动的强度大，不是所有人都能参加，你如果做不到，千万不要勉强去做。勉强去做，你必然受伤，力量不能把持住，可能就是让你的关节或者肌肉或者周围组织结构损伤为代价，那就得不偿失了，这一定不能勉强。
4: 周中提醒，虽然 HYROX 的热度很高，但有些人群不宜盲目挑战。
9: 对人的综合素质要求非常高的运动，有运动能力的人是可以去尝试参加的，但切记不能为了参加而参加，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运动能力适可而止，做自己能做的运

0: 能达到的水平。第二，在参加运动之前一定要做好准备工作，如果有心肺功能不好的，或者说膝关节、腰或者任何其他关节有过比较明显毛病经历的人，要慎重去参加。
1: HYROX 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呢，它打破了纯有氧跑步与孤立力量训练的边界，是一场对耐力、爆发力、核心控制的综合考验。对于运动新手来说呢，如果盲目参赛、强行挑战，那一旦造成身体损伤，难免得不偿失。即便是对于健身爱好者，也需要做好身体状态、关节功能、心肺能力的全方位评估，根据自身的体能水平量力而行。运动的核心是健康，摒弃打卡式的跟风心态，敬畏运动科学，才能够避免高强度赛事带来的身体损伤。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6: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5: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音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8月3号，美国25个州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10%至1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生效。美司法系统能叫停关税政策吗？关税争议是否将陷入法律的拉锯战？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梳理。
13: 距离美国新一轮关税措施生效不到半个月，这道由白宫单方面筑起的贸易壁垒再次遭遇司法阻击。当地时间8月3号，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等共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最新关税政策违法，并责令美国政府退还据此征收的关税。这场诉讼瞄准的是关税政策的法律根基。起诉书明确指出，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并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所谓强迫劳动只是借口，实质是继续推进其非法关税计划。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更是直言，新关税只不过是此前被否决关税的替代品。白宫当天辩解称，通过301条款加征关税，在美国总统特朗普

0: 第一任期内已被证明合法，然而此次起诉的25个州显然不认同这一说法。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向中国之声表示，诉讼的核心争辩恰恰在于第301条款究竟该如何引用，是否被滥用。
1: 原告25个州主张呢，第301条历来是针对特定国家和产业的，而且呢，特朗普政府的一刀切关税没有历史先例，它绕过了国会规定的针对特定国家的调查程序。二一个呢是强征关税是故意规避判决，原告指出呢，这次关税实质上是替代2月份美国最高法院已经裁定违宪的关税措施，属于绕法行为，缺乏合法的法律基础。三是强征关税缺乏合理关联性。
0: 原告认为，关税和打击强迫劳动没有合理关联。特朗普政府以此为由加征关税是虚假借口，是武断、恣意，而且违法的行为。事实上，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已遭遇多轮司法挑战。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违法。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退还行动也于今年4月启动。 今年5月，针对美国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10%的全球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其法律依据不成立，但裁决仅针对两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州生效，影响范围十分有限。那么这次25州联合起诉究竟会有何不同？张家俊分析。
1: 本次诉讼规模更大，有25个州联合起诉，而且呢，直接诉至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对政府权限的审查更为严格。但是这个结果还有变数。如果说本次诉讼呢，还是法院认定特朗普政府越权，那么有可能判决暂停执行或宣布关税违法，从而形成一定的牵制。
0: 此次起诉的时间点同样耐人寻味。 8月3号恰巧距离今年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整整3个月，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3号当天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已跌至35%，只比其任内支持率最低水平高出1个百分点。多项民调显示，共和党可能会失去众议院控制权。 而细看此次起诉方，25个州中23个由民主党籍州长执政，这一构成并非偶然。
1: 张家俊指出，民主党州长主导起诉，不仅有将关税议题政治化的意图，也是出于现实经济利益考虑。民主党州长在这个时候联合起诉，阻挠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为民主党积累政治资本，并且呢，将关税议题转化为对选民关切的问题的回应，比如说像关税导致物价上涨，影响家庭和企业利益等等，从而来增加自身的选举优势。与此同时，这次起诉也有跨党派的特点。 比如像这个内华达和佛蒙特这2个州都是共和党主政州，也参与了这次诉讼，所以本身也说明各州实际的经济利益受到影响，比如说像关税成本转嫁到了州里的企业和消费者，影响州的财政和民生，所以说这些州都有具有这个实质性的利益诉求。
0: 近年来，为了给关税续命，美国政府频繁上演换壳操作。一旦原有关税政策被判定违法，美方就立刻更换法律依据，甚至启用尘封的法律条款，为贸易保护政策披上全新外衣。关税争议已不是一场官司能解决的事，而是变成一场看不到终点的法律拉锯战。美国行政和司法系统就这样陷入了一场猫鼠游戏的怪圈。
1: 张家俊认为，在这场行政与司法的持续角力中，司法判决往往只能治标，难以治本。美国的诉讼程序耗时较长，而且政府呢通常以临时关税或换马甲的方式来规避判决，导致关税在诉讼期间仍然继续执行，司法系统难以立即实现彻底叫停。也有人说，要真正遏制换马甲行为，最终需要美国国会通过立法来明确法律授权。 或通过最高法院的终局性裁决来划清行政权力的红线，这显然是很难的。而且在整个美国行政权越来越大，所谓三权分立越来越转向行政主导的这样一个大趋势下，如果美国行政权横冲直撞、恣意妄为，立法和司法更不可能真正有效予以制约。
0: 中期选举的3个月倒计时开启，法律战与选战交织，这场围绕关税的博弈还将在美国政坛持续发酵。
2: 那除了美国内部的博弈呢？放眼全球，美国新关税政策引发多个贸易伙伴的反对，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均表达不满，巴西呢则表示将考虑启动反制措施，并寻求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支持。

0: 对于美国最新关税措施，中国商务部表示，美方以强迫劳动为由实施单边关税是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保留采取必要措施的权利。目前这场围绕关税合法性的法律博弈仍在继续，也将给全球供应链带来新的不确定性。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外卖骑手等灯停表开始落地，骑手路口等红灯的时间呢，在一些地方已经不再挤占配送时长了。7月31号，美团联合苏州公安正式上线等灯停表功能，骑手在路口等候红灯的时候呢，系统会自动暂停配送计时，累计的等灯时长会在订单结束之后统一顺延最晚送达时间。这项功能首批覆盖苏州姑苏区与工业园区共约1100个路口，目前北京、无锡已同步启动对接测试，上海、杭州、成都等20余个城市也在评估推进当中。从早年的超时急罚，到后来的事后补时、取消超时扣款，再到如今的源头停表，外卖配时的算法呢，正在持续向真实路况和骑手的权益让步。但是与此同时呢，争议也相伴而来，只给红灯时间免单，真的能够从根源上缓解骑手的时间压力吗？这种依托政企交通数据互通的模式，能否成为全行业可复制的通用标准？单点的算法优化又该如何撬动派单密度、服务分、考核等底层规则的深层调整呢？那么今天就来对话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
1: 昨日新闻重现，
2: 等灯停表落地这几天啊，有没有您观察到的值得分享的现象？
3: 目前的话，在等灯停表的地区，骑手闯红灯的情况的确是有所减少的，超时的焦虑也大为缓解，减少了骑手违规的动机，分配到每一单的时间变多了，这样的话骑手的心态也就变好了。然后另一方面，用户到餐的速度其实并没有明显的变化，然后也就是说其实不需要算法的话，骑手自己也有动力按时送达到目的地，因为很多骑手其实本质上是想多跑几单来增加收入的，所以这项政策的确减少了违规和事故率，并没有在配送体验上降低用户的需求。
2: 但是刚才您也提到了红灯的时间免了，但骑手会不会把省下来的时间用来接更多的单？系统会不会因为这个等灯停表压缩配送的时限？那这些等灯停表的政策还暂时回答不了哈。那您认为应该怎么样去调整平台的算法，真正平衡一下配送的效率和骑手的劳动权益？
3: 我们要防止等灯停表遭遇系统算法的第二次围剿，比方说有的算法给出了等灯的时间，但压缩了配送的总时间，这样的话实际上并没有减少骑手的负担，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事故率。所以我们这个政策的话存在两个局限性，一个是骑手多接单导致时间紧任务重，最终其实还是存在危险驾驶的这种情况，另一个就是算法表面上宽松，但实际上还是压缩了时间的做法。而事实上算法计算配送时间的话是按照骑手的平均时长来确定总时间的，所以这里面又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算法底层在促使骑手危险驾驶的这种算法逻辑究竟是怎样的，这才决定骑手是不是会最终出现危险驾驶的根本原因所在。取消算法底层的这种赛马机制，我觉得这个才是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危险驾驶的做法。
2: 是的是的，不要去压缩平台算法对于这个骑手实现的一个挤压，但同时要保障骑手在合理的时间范围之内的收入相对来说稳定，这才是最根本的。那么更大范围的去推广等灯停表面临哪些难点和堵点，该怎么破解？
3: 这个政策功能其实是依赖实时红绿灯的这种数据与精准的定位，但是各地的交通信号系统协议其实是不统一的，非机动车专用灯的这种数据啊，实际上是积累不足的，而且楼宇的密度啊等等这些容易漂移，然后导致精度不够稳定，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第二的话就是城市基础设施差异比较大，目前来看的话就是一些具备了车路云一体化的能力的这样的城市能够快速落地，三四线城市由于信号

0: 号的这种覆盖密度比较低，短期内其实是难以复制的。破解这个堵点的第一就是分阶段的推进这种数据的标准化，优先在交通信号联网联控平台覆盖的城市，比方说目前已经接入了30000多个路口的这种试点城市里面去推广，同步还要推动公安交通集成指挥平台通信协议的全国标准的这种修订，来统一信号的这种数据的接口。第二的话就是建立一些政企成本共担的机制，由地方政府牵头整合交通数据资源，平台企业承担一定的技术适配成本，这样的话我觉得才能够从根本上打通这两个核心堵点。
1: 等灯停表的落地呢，是平台企业和交通管理部门政企协同的一个成果。您认为这种政企联动优化新就业形态保障的模式，对于整个数字经济领域的灵活就业的这种治理有着怎样的借鉴的价值呢？
0: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就是我们从事后的这种处罚转向源头规则的这种设置。传统的管理往往依赖罚款和教育，而等灯停表的话，通过重构算法的这种逻辑，让守法行为自动获得收益，证明了规则优化比单纯的这种约束或者处罚更有效果。而这个模式可以复制到网约车、快递等等这些领域，例如将小区进行的这种路段啊、绕行的时间纳入到里面来，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小区其实它的路段设计是比较古怪的，这样会耽误不少的时间。第二个借鉴价值，我认为在于理清数据权责的边界，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开放红绿灯信息，但需要限定数据的用途，比方说仅限于安全的这种捕食，避免骑手的轨迹被用于绩效监控。类似的经验其实可以延伸到职业伤害保障领域，比方说通过平台与社保系统对接实时的这种参保。我觉得这个政策的落地的话，其实在很多领域的话都可以从以上两个方面去借鉴这些思路和一些原则。
1: 等灯停表，停下的是配送秒表，校准的呢是算法的温度，这一步值得肯定。但是骑手的时间压力从来不止红灯这一道坎儿，从单点优化到系统求解、算法向善的路啊，我们还得往深了走。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2: 昨日新闻重现。
1: 那在节目的最后呢，给您送出一首歌曲《亲爱的你》啊，这是一首温柔的合唱版本啊，也希望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生活充满温馨幸福，祝大家生活愉快。

0: 见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4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近日，山西寿阳县东郭驿村完成了一座百年戏台的社会认养与修缮。这座承载着民俗记忆的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历经专业化修缮整治，褪去破败斑驳，重现古朴风貌。山西作为全国文物古建筑留存数量最多的省份，在大量不可移动文物中，低级别文物因体量小、分布散、管护难，长期面临自然损毁的困境。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的《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中明确，要重点支持乡村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修缮和活化利用。今年七月中旬，经过悉心修缮的山西寿阳县东郭驿村的百年古戏台重新焕发。

0: 生机。长期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自媒体博主石海峰，正式成为这座古戏台未来十年的新管家，这也让古戏台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山西现存历代古戏台2800余座，存量约占全国70%，国内现存全部金元时期古戏台均留存于此，完整覆盖了从金代舞亭、元代月楼到明清楼阁戏台的发展谱系，是弥足珍贵的文物遗存。飞檐翘角、藻井传音，散落在江西乐平乡村的古戏台犹如一部部凝固的戏曲史。位于浙江的120余座宁海古戏台，又凝结着当地怎样的乡风民俗和人文底蕴？古戏台精巧的斗拱、藻井、空腔、台基，又承载着哪些精湛的古代营造技艺？本期节目，我们就一同和着南腔北调，踏上一场寻访古戏台之旅。您知道国内现存最早有明确纪年的古戏台在哪里吗？没错，它正是位于山西晋城高平的二郎庙戏台。在高平市四庄镇王豹村，二郎庙内的金代戏台静静矗立。这座戏台由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于1998年、2001年田野考察中发现，是国内现存最早有明确纪年的戏台，直接改写了中国戏曲史15年表。二郎庙戏台的建筑形制独特，无梁架结构，仅凭斗拱直接承托屋面，是较为罕见的独创形制，既彰显了古代工匠的高超营造技艺，也为古建筑结构研究留下了珍贵范本。那么关于这座古戏台还有哪些传奇故事，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理中国节目中时任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研究馆员李慧智的分析去了解一下。
1: 如果问高平人儿时什么记忆最深，很多人会说那一定是被父亲扛在肩头去村里的戏台看戏的一幕。戏台所在的地方往往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赶集的日子只要弦乐一开，木条凳上、拖拉机车斗里、摩托车坐边，挤满看戏的人，灯光照亮了舞台，也照亮台下男女老幼无数双专注的眼睛。
2: 是谁哥？
1: 说起高平的古戏台，还有一段传奇故事。二郎庙位于高平市四庄镇王豹村，是一座一进士院落的古建。寺庙坐北朝南，次北向南，沿中轴线依次排列有正殿、现殿、戏台。上世纪90年代，有专家经过现场勘察，认为其中的戏台为金代建筑。当时高平的文保部门就把这一信息报给山西省文物局，希望申报省级文保单位。
3: 作为金代建筑报上去了。报上去以后，省里面都怀疑说，我们怎么就不知道高平还有个金代这个戏台建筑嘞？金的戏台建筑大部分是在晋南。所以说他只知道晋南都是元代的戏台建筑，但是往报上去以后，他们又不知道，有点持怀疑态度。所以说就派所长，你去给他
4: 专门的跑一趟来认定一下，
3: 专门跑上来了。
1: 二郎庙戏台的申报信息引起了省文物局的高度重视，因为如果申报的年代属实，这座古戏台将是国内存世最早的戏台。

0: 中国戏曲和古建筑研究都是一个重大发现。于是省文物专家专程到高平考察。
1: 哎呀，来了以后他找到这个下边那个修筑根线都吃灰很多，就问我们那个行馆老师，哎呀，真这个是不是真的，到底是不是的，
2: 还是有点怀疑哈。
1: 这一次问我们那个什么班老师，不要谎报或者瞎报，是不是不是的，我们就瞎跑一趟。
0: 省文物专家进入二郎庙，立刻被眼前的戏台深深吸引，随即仔细查看戏台的每个构件。
1: 看着这些建筑啊，这些东西，这些柱子呀，这些卧房呀、斗拱呀，以及脊柱、
2: 就这些都感觉都不太一样了哈，
1: 都是真的这义务。所以说，哎呀，就非常高兴。在这中午呢，顾不上吃饭，就给我吃回去。
2: 这专家很兴奋，
1: 非常兴奋。
0: 在数小时的勘察过程中，最让省文物专家兴奋的是，戏台石砌的须弥座台基的一处题记。
1: 一看发现这有个题记，确定它的确切的建筑年代。所以说人家这个本地界他们就认为是咱们中国最早的戏剧的这舞台。
0: 省文物专家发现，须弥座台基的一块石头上刻有大定23年岁次癸卯秋的题记。大定23年，也就是公元1183年，正是这个题记确定了它是现存最早的戏台身份。二郎庙戏台的发现引起轰动，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的专家李辉志和记者再次来到古戏台，一起感受古戏台的余音袅袅。
3: 现在我们目前保留下的元代的这个戏台，基本上都有藻井，所以藻井是斗拱啊，就是斗拱叠上去的。金代的时候，这个戏台呢还是梁架结构比较简洁的，但是它是什么呢？你看是个柱子哈，上面的额房，这个还是大额房，用大额房，而这个大额房是元代就继承了，说明是元代继承了金代的这个大额房。这个现在没留下这个宋代戏台啊，宋代好像就露台，一般是露台，这搭个台子就唱戏，随便弄一个东西就是戏台。那么我们现在实物呢，就是这个是应该是最早的戏台，最早戏台，金代戏台。
0: 当地的村民告诉我们，虽然二郎庙戏台梁架结构简单，但是戏台也有拢音的效果。当演员在台上或高歌或低吟时，其四壁会形成共鸣，出现余音绕梁的音响效果。
3: 就是还有点殿堂，上面的空间大了吗？它有一定有关系的，并且和墙也有关系，和它上面空间有关系，和墙也有关系。你在这儿哈，
4: 对，
3: 那么这个空间小哈，
4: 这个声音，
3: 你往前走到中间呢，空间就大了，它可能扩音就不一样效果。但是这一点哈，就是说在金代设计的时候，我想啊，设计不是有意识的，不一定是有意识的，但也许是一个巧合。
0: 专家告诉我们，二郎庙整体建筑呈南北走向，现存建筑中除戏台是金代遗构以外，献殿、正殿等建筑均系明清以后重建。不过令很多人困惑的是，既然戏台已经是金存院落的最南侧了，那么山门在哪儿？山门是庙宇建筑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但纵观整个布局，二郎庙所处高岗的地势周围并没有可以建筑山门的空间。专家推测，可能二郎庙本来就是以戏台正殿为核心的规划布局，戏台同样承担了建筑群山门的功能。我们在现场发现，戏台不仅承担了山门的功能，而且戏台还有一个独特的构造。
4: 还有就是你看这道，他你看他这个悬鱼就是朝这个方向了哈，一般他应该是朝两个方向。我不知道这个和这个戏台有没有关系，这种
3: 和这个戏台应该有关系，我想他可能和他这个声学有点关系，

0: 有声有色的喜怒哀乐，它犹如散落在角落里的镜片，折射着中国传统戏曲的风貌，诉说着梨园乐舞春秋的盛景。
1: 古戏台不仅散落在村落中，也建于宫廷殿宇之中。位于山西省运城市的亥州关帝庙内，就有一座独特的古戏台。接着，我们就通过《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中书本旅行团的足迹，在文化学者魏龙老师的讲解中去一探究竟吧。
2: 跟着书本去旅行的这一站，我们跟随文化学者魏龙老师来到山西省运城市亥州关帝庙。
3: 我们现在来到的呢，就是亥州关帝庙，这个是关键的。亥州关帝庙呢，目前也是全国面积最大的、保存最好的、时间也是最久的一座皇宫式的建筑群。端门是关帝庙的第一道门，然后支门呢就是第二道门。
4: 老师，那什么是支门呢？
3: 过去按照传统的讲究来说，天子呢都有五道门，诸侯呢有三道门。那么天子的五道门里面呢，其中就有这个支门。因为关公在明代就封为了大帝，所以他享受的是帝王的待遇。同学们注意一下啊，关帝庙这个支门呢，跟其他的地方的相比较，它还有一个很大的特殊性，大家找一找，看特殊在哪儿。
5: 大家找一找有什么特别之处？
3: 都找见这个特殊之处了吗？
6: 找到了。
5: 你们都发现了什么呀？
7: 老师，为什么支门的中间还要设计一道隔扇呢？
8: 老师，这个石阶两旁为什么还有像槽子一样的东西呢？
5: 对，
3: 好，同学们的观察能力还是非常强啊，发现了这么多的特殊之处。其实呢，关帝庙的支门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它就是一个过路戏台，是演戏的地方。
5: 这以前是一个台子呀。
3: 对，然后呢，你看把中间这个隔扇给关上，然后后面那个就是后台，前面这个就是前台，然后前台这儿呢，为什么要有个石槽子呢？然后就要把木板给铺上去，把它搭平。
5: 所以这个石槽是拿来铺木板的，是不是？
3: 铺木板用的。这儿板子铺上之后，这个下面是空的。那么这在古代来讲有一个特殊的作用，因为过去是没有电的。它为了保证这个声音的效果，在这个台阶上面呢，放的都是那个小水缸，然后它起一个声音的共鸣的作用，就等于是一个扩音器。
2: 山西是我国古戏台遗存最多的省之一，很多的庙和祭神的殿里都有戏台，看起来是普通的门楼，路人穿过，戏板一搭就可以唱戏。

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是由江曼演唱的歌曲《戏文说》，稍后我们继续踏上寻访古戏台之旅。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昨日新闻重现，
8: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9: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刚才我们了解到了山西运城亥州关帝庙的古戏台已经运用巧妙的设计增强声音的共鸣了，我们也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是古代戏台的扩音器。那么您知道吗？在我国的江西乐平古戏台也非常有名，这里散落着500余座飞檐斗拱的古戏台。这些古戏台不仅是传统建筑艺术的典范之作，更是镌刻在大地之上的无字史书。走进这些历经岁月沧桑的木构建筑，目光会聚焦于遍布梁柱的戏曲故事木雕，目光掠过繁复精美的藻井，那些传承了古戏台营造技艺的匠人们是如何传承和保护这项技艺的，又有着怎样的巧思，世界上最大的水上戏台建筑又有着怎样的魅力。我们一同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乐大猜想节目去一探究竟吧。
10: 乐平是赣剧的发源地之一，赣剧是当地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毫不夸张地说，在乐平只要锣鼓点一响，哪怕刮风下雨，都会有男女老少、街坊四邻闻声而来。
11: 我从小就呢，小时候我们家里那个戏台没位置的时候，我们小孩子看不见，我们爬在那个楼梯上、那个横梁上看的。
12: 乐平有一个说法，就是一天不干戏，浑身都没劲。
13: 村里面有个古戏台，我外婆就特别喜欢在那个古戏台上面看戏。
10: 更加有趣的是，在这座70多万人的小城中，居然有大小戏台500多座。
12: 他们比的就是说，谁家的戏台做得好，证明这个村子里面的生活条件好。
10: 而特别有趣的是，为了满足任何天气都能够看戏，乐平人独具匠心地发明了晴雨台。这里是乐平市镇桥镇虎烟村，始建于清代道光12年的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虎烟宁芬堂戏台就静静地矗立在这里。它是一座建筑风格独特的祠堂晴雨双面戏台，两台相互背依，雨台左右两侧设置香楼，与祠堂宁芬堂相接，成一体结构的环形楼院。雨天的时候，人们可以在楼院中看戏，而晴天的时候，人们又可以坐在晒谷场上看戏。这种设计，如果不是从骨子里就热爱戏曲的人，是绝对想不出来的。而在乐平，古戏台都保护修缮得很好，而且每年都有新的仿古戏台拔地而起。而这也是因为在乐平还有一批坚守古戏台营造这门手艺的匠人们。
14: 我叫陈乐平， 我是古戏台营造记忆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在我看来，这些古戏台的一砖一瓦、一梁一柱，都是有生命的，都是有故事的。
10: 而赋予这些古戏台生命的，正是工匠们雕刻出来的精美木雕装饰，而这也是乐平古戏台的特点之一。一幅幅形象生动的木刻，恰到好处的装饰在戏台的每个角落，远远看去虽多但不杂乱，而且衬托的整个戏台更加富丽堂皇。
15: 学雕刻能学到很多做人的道理，就像那个我们铲这个底子，因为这个木头它有那个钮的，往左边铲不行就往右边，右边不行就往上，往上铲不光滑就往下，往下铲不光滑你还可以斜着铲，就是它总有一个方向可以把它铲得光滑。这就是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说我们人啊，你这条路走不通呢，你要学会转弯。
10: 从雕刻中悟出了人生，也就是这份执着让乐平的古戏台营造技艺一直生生不息，被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
14: 这个石灯是32，这个柱子如果是40，你这里就要注明一个40，在中间这个最高点是或者是10米还是11米，你在这里画一条横线，在这里要标注高，最高点是10米05还是11米。既然学了这个手艺，你就要用心去学习，你不要说叮当啷当的，今天做一天算一天，不要有这种想法。这是我外甥，我妹妹的儿子，我对他很严厉。
10: 陈乐平告诉我们，想要做好古戏台，首先就要把图纸画好才行，而且练习画图纸最少也要3年起步，只有这样才能掌握好古戏台的每个细节，才能真正把古戏台做好。
16: 愿意学，也想是把这个传承下去嘛，现在毕竟一些人学这个越来越少嘛，想着以后万一失传了，这也是一个非遗嘛，国家的是吧，也想着传承下去。
10: 也就是这份细致和追求完美的态度，让乐平的古戏台在继承传统的前提下不断创新。这里是位于乐平市红岩镇的红岩水上戏台，这座宏伟的仿古戏台是世界最大的水上戏台建筑，占地面积约有1/7个标准足球场大小，它是典型的情侣戏台建筑，整个戏台屹立于广阔的水面，从远处眺望显得大气磅礴、雄伟壮观。古戏台的装饰美轮美奂，具备了浮雕、平雕等独特的木雕工艺，横梁上各类描金的人物故事、戏曲片段里的经典画面和花鸟浮雕满满当当。这是陈乐平父子和当地30多名手艺人历时1年精雕细琢的结晶，而不论是这让人震撼的水上戏台，还是体现出古人智慧的虎烟明芬堂戏台，乐平的戏台之上都会有刷满金漆、雕刻精美的螺旋状藻井。
14: 每个戏台上都有这个藻井呢，是以前拿来扩音的，是扩音器，因为古代没有音响嘛，就经过这个螺旋顶啊，就发音出去。
10: 这一座座精美的古戏台如同珍珠般散落在乐平的各个角落中，而活跃在戏台上的干剧演员们又如一条条丝线，将这些古戏台、仿古戏台穿珠成链，让他们在柔美的唱腔中越发的光彩夺目。
14: 对于我来说，古戏台是我们传承中国古戏台文化最好的载体，我一定会把这门手艺继续

0: 传承下去。
1: 乐平古戏台不仅是当地老百姓的精神家园，更是延续宗族血脉的文化空间，是融建筑、雕塑、工艺、美术和文学于一体的珍贵民族文化遗产，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科学和观赏价值。其造型之雄伟，气势之恢宏，工艺之精湛，无不令人叹为观止。接着我们就一同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弦歌中华》节目中时任乐平赣剧团团长程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赣剧代表性传承人陈丽，乐平市博物馆研究员徐金碧的讲解中，去了解一下江西乐平的古戏台。
2: 我们呢可以说是村村有戏台，戏台就是百姓的开心地去演出时啊，都是人山人海，这一个戏台之前上万的观众看的都有，
3: 很震撼。下着大雪，下着大雨，老百姓都不走，在那看戏。为什么江西那么多古戏台？就是因为他看戏的人多，演戏的这种戏班也多。
4: 要说中国哪个省最有戏，江西是其中之一。这里是赣剧的发源地，戏曲大家汤显祖的故乡，还藏有一座天然的古戏台博物馆。
5: 我现在站位置的就是这个虎爷明文堂西那个雨台，比如说今天天气好好的，一下子雨就下来了，就把这板子给铺开。
4: 乐平人有多爱看戏，为了下雨天不耽误看戏，他们就发明了晴雨双面戏台。当地还有句俗语，三天不看戏肚子就胀气。
2: 赣剧是国家级非遗项目，在我们当地呢是有非常深的群众基础。赣剧团成立也有70多年了，我们的赣剧九角头的班底齐全，三生三花三旦，一年在戏台上的演出就有400多场，基本上把乐平的所有戏台都演过。戏台不断的在新建，每建一座新台就必请赣剧团唱开台大戏。
4: 塔前镇营里村落成了一座仿古戏台，坐落于村庄广场中央，它是乐平最常见的戏台形式，万年台，连接通向，聚散随意，是老百姓的精神家园。
1: 乐平古戏台以建筑之奇巧复杂、装饰之豪华艳丽著称。乐平古戏台营造技艺于2014年入选第4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当地的区位优势和富庶稳定的社会环境都成为了这里古戏台繁荣至今的重要因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理中国》节目也对此进行了分析，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6: 乐平市位于江西省东北部南临益阳县，因为历史上极少受到战争的侵扰，人民生活富足安乐，久而久之，民间戏曲变成了乐平百姓茶余饭后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乐平人对戏曲的热爱鲜有比肩，有民谣唱道：深夜三更半，村村有戏看，鸡叫天明亮，还有锣鼓响。乐平戏台历史悠久，精雕细琢的门室、屏风与窗棂，凸显了传统古代建筑的端庄和典雅，又赋予了古戏台特有的绚丽与奢华。飞檐翘角，台面油梁之上遍布细纹浮雕或祥瑞图案，人文典故雕刻其间，承载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建于清道光12年的虎烟戏台，前台正梁是一幅镂雕而成的九。

0: 之过江图，四个苍劲古朴的大字，久看愈好，悬于其上。戏台门窗雕刻精美，人物栩栩如生，多为戏文人物、历史典故或神话传说。
1: 这既是对这个装饰的美，也是对自己的情也一种是吧陶冶，那么也是对我们以后子孙的一种教育，它无形中就是一本教科书啊。
0: 乐平古戏台营造技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具有相当高的技术含量。
2: 深厚的乡土文脉是文艺创作的丰厚沃土，浙江宁海自古贸易文化交流频繁，戏曲底蕴深厚，这里散落着120余座古戏台。明清以来，宁海凡是新建的庙宇祠堂都有戏台，逢年过节都会请戏班子前来演出。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戏曲采风节目中，曾经对浙江宁海的古戏台文化进行了介绍，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3: 浙江山清水秀，人杰地灵，这里藏于山坳里的大大小小村子大多是一姓独大的氏族村落，村当中有个祠堂，祭奉着本氏族的祖先牌位，敬重祖先，慎终追远，是当地民众的精神传承。位于梅林街道奥湖村的胡氏宗祠古戏台，以它的精美傲立宁海宗祠古戏台的首位。
4: 38代
5: 了。
3: 吴公芬老人是奥湖胡氏的后裔，也是古戏台的志愿保护者，生于斯，长于斯，自幼耳濡目染。
4: 我们的成长就是恭维佛，各位每一次做事的时候，演示的时候呢，把这个春江这个素材的影像呢放到这里，我们把它治理把好呢，就是想供他开示，是这个意思。到每一个到九月清明都要做事的，都要演示的，祖先一个留念嘛，是吧？要祖先一个留念给他们看一看。
3: 退休以后，胡公芬志愿做起了老祠堂以及古戏台的保护和传承工作。村子里对古戏台最熟悉的就是他了，
4: 这也就有名气，所以说这个就是两边都是各一个工头，原来叫工头嘛，各一个工头，大家比子孙嘛，就是像现在的讲的吧，
6: 比技术
4: 啊，比技术。
3: 用胡公芬老人的话说，胡氏宗祠古戏台最大的特色是建筑的过程中引入了批坐坐的竞争方式。所谓批坐坐，就是聘请两伙工匠，将活计纵向劈开，在保护总体风格的前提下分房施工，展开竞争。从发现的情况看，宁海县10个国宝级文保单位中有6个采用了批坐坐法。
5: 对称的感觉就不是很明确，是吧？
4: 对，对，你就是造景，你看看造景，你这个凤凰跟这个凤凰，这两个凤凰就不同，你看看上面，手边比较好。嗯，群众来讲的话，就是会这个左手边，左手边好了比较明显的，嗯，是吧？叫以前那个，现在我看看也是这边好了。
3: 彩绘雕版均表现出不同的工艺水平，有的即便是一块匾额，也是中间分界，两边工艺各有不同。胡氏宗祠戏台就显示出了明显的批坐坐特征，看来不光戏里有戏，戏台里也有戏。
4: 这个祠堂最难做的就是当中这一根，这一面有这个狮子掉下来的，这什么呢？就叫什么九狮图，有9个狮子在里面，也是批着做的呢。这一面比较黄一点，这面有点推带了，这里面有2个狮子烤掉了，两个狮子烤掉，就9狮图，这一根东西工艺啊，最好的了，这个工艺。
5: 开开这个是这里面的最。
4: 哎，开开不是这样子，这个工艺是最好的。
3: 从实际效果来看，确实采用了批坐坐施工方式完成。

0: 词台，往往构思巧妙，风格各异，质量上乘，所以时人纷纷仿效，成为当地的一种习俗。这种罕见的施工方法建立起公平合理的竞争激励与淘汰机制，以斗巧来保证工程的圆满。胡氏松瓷的另一个享有盛名之处，在于它高超的藻井制作工艺。藻井是中国传统建筑中室内顶棚的独特装饰部分，一般做成向上隆起的井状。宁海戏台顶棚多有藻井，这是宁海古戏台的重要特征。宁海古戏台有单个藻井，也有二连贯、三连贯藻井，其构造之华美、刻作之细腻、彩绘之绚丽，都为国内罕见。但是胡氏历史上从来没有出过什么显赫大人物，小小的奥湖村何以能建成如此高规格的三连贯藻井呢？至今还是一个谜。除了奥湖胡氏宗祠古戏台外，宁海还有一处同样有三连贯藻井的古戏台，就是崇新庙古戏台。它位于石家村和后溪村之间，为两村共有。崇新庙古戏台建筑工艺精美，气势恢宏，藻井制作细腻，才华绚丽，原汁原味地保存了清早中期的建筑特色。通常古戏台只有一个，最多两个藻井，相比于三藻井，双芝庙的古戏台只有一个藻井，比较朴素，但也有它的特色。在老藤看来，这里的藻井除了拢阴的作用，还有另外的功用。
1: 它的这个藻井也是比较有特色的，它是采用了这个螺旋纹的这个单藻井。这个单藻井呢，它起到什么作用呢？它起到演员在唱的时候，它能够把声音聚拢来，又扩散开去，是这样的作用的。
0: 宁海县大蔡的胡氏宗祠古戏台也是二连贯藻井的格局，颇有气势。
2: 因为这藻井啊，它考虑到一个灭火的作用，就是灶嘛，就是有个水嘛，因为它那个古建筑呢，就有防火的作用，有这个响异响在里边。据专家考证，就是根据现代的那个仪器测试啊，我们这个藻井呢具有拢阴的扩阴的作用。就是我们站在中间，它的拢阴的效果最好。
0: 宁海的古戏台起源于宋元时期，先辈人躲避战乱，由中原迁居至此。一旦安顿下来，第一件事便是安放祖先灵位，于是造起一座座庙宇祠堂，戏台也便应运而生。这里既是逢年过节祭祀祖先的圣地，又是全村人的聚会议事场所，还是世俗红包喜事招待四方的厅堂，更是全村人文化娱乐的中心。
3: 所谓这个戏台在传递这个文明，传递知识，在教会我们农村老百姓的这些伦理，包括一些历史各个方面这些知识的时候，它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是一个比学校更普及，人们接受的更快捷，那么这么一个场所。所以很多老百姓没有文化，但是你让他讲起历史的故事，讲起那些有名的人物，头头是道。
0: 中国有一个成语叫做两厢情愿，有一种说法，两厢指的就是戏台两侧的厢房，
2: 中间呢是客人贵宾来看的地方，包括大殿，那么大家挤在一起的。从历史来说，以前等于说这个演戏的时候是我们男女朋友啊、亲戚啊一个交流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所以呢人头

0: 聚集，大家都个西厢百里的人都来看戏。
1: 戏里呢，什么梁山伯祝英台啊，什么都是爱情戏的。无影之中，这个引导了这个男女青年的啊、从这个地方呢走出，一对对鸳鸯可以说是这样子的。
0: 那么厢房呢，以前看戏呢，等于说男女各一边的，那么有这样的故事，好像。东乡西乡在找对象的时候呢，大家对上眼了。
2: 一般的都是男女看台分开的，
3: 分开的、
2: 这个楼上楼下就是这样的、楼上是如果这是戏台的话、那么这个右手边这个楼是女客
3: 啊，右手
2: 左手那个楼啊是男客。
4: 别看着看客们的座次，宁海的很多风俗人情就藏在其间。宁海古戏台的柱子上往往都有楹联，一般是由本地有名望的秀才撰写的。
5: 你看我们这边古戏台上的，你看叫两班面目眼镜中间情。其实我们吧，以前的时候因为农村里面比较落后，也没有电影也没有电视，那我们一些文化的传承，一些伦理的一些教化，这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一种传承形式。包括寺庙里的一些对联啊，包括戏里面的一些对联啊，就把这些如何做人、如何处事、如何为人处事，就传承了下来，告诉了这里的乡民们。
6: 匾额和对联，它往往呢还能够启发。或者是潜移默化地去培养了孩子对戏曲、对文学、对历史的一种最初的感性的东西。
4: 如今这些祠堂古戏台本来的功用渐渐淡化，但作为一个村落的中心地带，仍有着它替代不了的作用。一到逢年过节或婚丧嫁娶，祠堂又成为办礼仪宴席的场所，而这时请戏班来唱上几天大戏就必不可少了，于是祠堂又成了剧场。
0: 这个我们现在是这样的农村嘛，这包括这里面都婚丧喜事都在这里办的，老人的寿诞啊，那么年轻人的结婚啊，有的家里面的新房落成啊，都在这里办，孩子还一直在用的，还在，而且这里还在，每年还在演戏。
7: 这个地方，
0: 哎，这个地方，哎，还在唱戏，我就来过好几趟在看戏。
8: 宁波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宁海传统戏台建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葛昭龙，曾经凭借克隆古戏台从全国众多民间工艺美术作品中脱颖而出，摘得了第15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他说，大家对古建筑的保护越来越重视了，这些老祖宗的遗产让我心存敬畏，我一定要保护好。修复一座古戏台一般需要800至1000个工时，这些年传统戏台建造技艺传承人不断增加，他们以老带新，把老手艺传下去。然而戏台承载着的又何止是建筑本身，那些关于中国人乡土记忆和文化根脉的传承，在戏曲的唱段和旋律中一直在绵延。接下来就让我们在葛水平的这篇《槐树底下搭戏台》的文章中一起去听一听戏台在中国人文化根脉中的记忆。有多少个村庄就有多少座戏台，戏台是一个村庄最重要的场所，显赫地坐在视觉的高处，与四周简陋的房屋形成鲜明对比。这个与日常重复的劳动生活划分开的区域，会生出许多激动人心的画面。农村人对戏台真是太热爱了，他们把唱戏看作是村庄的脸面，村庄的荣光。 一年能开上两台戏，庄稼汉外出走动，那都得提。

挺起胸脯，扬起脸。戏台拢着几千年中国人的梦想，大幕二幕打开，活生生的历史开合在人间的戏台上。都知道是假的，可观众偏偏喜欢。一场戏的开演，让人联想到一日又一日的生活与反复呈现的乡村季节。戏台连着庄稼人过日子的心心念念，那一刻丢下焦苦，放下农事，美美地望上一眼，望过去也就望见了虚虚幻幻的来日方长。我见过山西省万荣县孤山脚下的北宋石碑，碑上记录着民间集资建造的古老的戏曲舞台。戏台北宋叫舞亭、月楼，在大都市汴京还被称作勾栏、瓦舍、月棚。中国现存的12座元代戏台都在山西，山西古戏台号称中国古建，北方戏曲活的历史。乡村的戏台经历了完整的善变过程，它成为热闹的中心，于平淡平常之中连接着撕心裂胆、纠缠挂肚的乡情。要说什么地方最能体现乡村的味道，那肯定是戏台。一年中最值得记住的喜庆，是从秋收后的锣鼓声开始的。秋罢，粮食丰收了，一台戏水到渠成。只要唱戏了，生活就进入了最饱满、最惬意的时刻。很多人平常想不起来，在你就要将它忘掉的时候，一转身却和它在戏台下碰面了。舞台是一扇窗户，如果你是演员，你可以由此而向外观望。舞台是四维空间，如果你是观众，它是你观望过往和现实的途径。台上锣鼓家伙一响，台下黑乎乎清一色核桃皮般的脸上会漾开一片18岁的春光。走到天涯海角的家乡人，到了过会的节点上，再忙也要找一个借口回乡看戏去。回乡看戏，啥时候念着了，心都会掉在腔子里咣咣响。在乡村，深秋一场戏结束后，冬天才真正开始。村庄成了麻雀的世界，他们把饥饿和焦躁嚷嚷得满世界都知道。冬天里的乡村就像黑白电影，而人们在黑白世界里想着明年春来的第一场戏。人这一辈子，有多少人事可以入戏？戏剧人生，人生戏剧，它就埋伏在村庄那头，随时可能扑向我们。乡下飘着粮食成熟的味道，我总是在乡下才会认清自己。在乡下，我的反省与幻想绝佳。舞台上生动的时光，加深了我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亲人的眷恋。一台戏就是一个季节的驿站，庄稼人从大地深处直起身子，暮色斑驳迷幻，在看见戏台的刹那，所有人的心变得澄明如镜，生命充满了生与死，爱与恨，充满感知又处在未知，生存之外，精神在寻迹攀升。
一台细节术后

0: 庄稼人便找到了白天与夜晚交替的节奏和韵律，找到疏解、释放、安稳，然后进入周而复始的劳动之境。一方戏台演的是历史，唱的是人情。古戏台串联起中国戏曲的时间脉络，飞檐翘角藏着千年营造，丝竹锣鼓唱着万里乡愁。愿每一座古戏台都能被温柔守护，愿每一段戏曲文脉都能永续流传。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诗经·周南·关雎》，朗诵姚珂。
3: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0: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王菲演唱的歌曲《主角》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刘亦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4: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好好学场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5: 第10集。
6: 被捕的两位女同志，一位叫林问，是有名的女作家，她丈夫在广州牺牲了。另一位女同志我不认识。
5: 易君年转过头看看陈千源。
6: 慧文在小学做老师，广州起义之后牺牲了太多同志。
5: 梁世超忽然问易君年，
6: 你也在广州工作过？你怎么知道的？那个姓尤的提审时说道，一网抓进来，其中3个都到过广州，这里面肯定有文章。所以临时也在广州工作过，我们居然都没见过。
5: 易君年微微一笑，

0: 窗外探照灯的光束来回掠过，疲倦伴着伤痛阵阵袭来。陈千元努力回想着那天早上出门时，有没有把摊在桌上的翻译手稿藏好。如果能从龙华看守所活着出去，他希望自己能把书稿译完。迷迷糊糊的，他回想着那些尚未校对的文字。奇迹在自然界和历史上都是没有的，但是历史上任何一次急剧的转变，包括任何一次革命在内，都会提供如此丰富的内容，都会使斗争形式的配合和斗争双方力量的对比出现如此料想不到的特殊情况，以致在一般人看来，许多事情都是奇迹。
1: 上午十点左右，身心旅社日班查房老陆把客人送进二楼房间。白天，这一层的房间都由他管。他把两只皮箱放到架子上，关上窗，打开房间里的热水厅，站在那儿没动。再过两天就是除夕，客人不多，常住的客人也走了不少，要等过了年三十才会有客人来包了房间打牌。客人姓陈，陈先生往他口袋里塞了五角钱，不是那种手面豪阔的客人，但也晓得规矩，懂经。如果不是要过年，他多半只拿一张两角五分。老陆笑嘻嘻地说，陈先生，我回头给您送泡茶的热水，走廊两头都有电话，往旅馆外面打，旅馆有接线小姐。啊，谢谢。您还有什么吩咐？客人摇摇头，一路上楼。老陆搭讪了几句，但是客人沉默寡言，不怎么接话。他看上去十分疲劳，面庞清瘦，应该有几天没刮胡子了。那身香毛皮领子的厚呢大衣虽然散发了一股长途旅行的气味，但穿在他身上样子实在是好。他只是说他从新京来，是个做古董生意的商人。自从去年伪满洲国成立，上海的旅馆里也常常见到从那儿来的客人。这些来路不明的东北新贵还都很有钱，不知跑到上海来干什么。如果这位陈先生是乐于聊天的客人，老陆说不定要跟他聊聊之前日军侵占山海关的事情。客人忽然像回过神来，哦对，老陆，我想理个发，附近有没有好点的地方？老陆对这个一直面无表情的客人有了些好感。旅社下榻的客人通常直呼茶房，没有人关心杂役姓甚名谁。
2: 啊，旅馆里就有，这会儿应该上班了。
1: 外面嘛，您出门向北，顺着门口这条马路下去，一直走到三马路，转个弯就能看见一家。老陆仔细指点道，
2: 谢谢。
1: 陈千里下楼，在前厅桌子上拿了一份申报。他先在头版上看了蒋介石亲赴南昌坐镇指挥剿共的消息，又向后翻到广告版，似乎漫不经心地扫了一圈，全都是些铺租赁、旧车收购、预自卖画的小广告。在旅社门前，他把报纸插进大衣口袋，按照查房老陆的指点向三马路方向走去。快过年了，街上飘着股腌鱼腊肉的气味，几家呢绒绸缎铺外面都打着抵制日货的布幡。他放慢脚步，像街上其他行人那样闲适地走着。啪，左侧弄堂里一声脆响，一个小男孩窜了出来，穿得像个圆球，新棉袄上已沾了不少泥灰。他左手攥着几颗鞭炮，右手点着根火梅子，一头撞过来。陈千里闪身扶住小孩，他看了看手表，又见弄堂出口旁有个胭脂店，柜台

0: 上放了一台公用电话，他付了钱，拨打了一个号码，等了好一会儿，对方才拿起听筒。他看到茶坊老陆说的那家理发店就在对面街角，但他没有过去，而是在马路中间的车站跳上了一辆有轨电车。
1: 一个多月前，陈千里离开了伯利的训练学校，他在那儿住了三年。三年下来，连不近人情的教官都有了些离愁别绪。那天把正在冬泳的陈千里从冰水中叫上岸，在教官宿舍里喝了一夜的酒，接着就是万里征途。先是坐600公里火车，一路穿越西伯利亚森林，到了海参崴，没想到在那里耽搁了半个月。冬天，外港海面上结了一层厚冰，只有少数运送苏联急需物资的货轮可以用破冰船开道进出港口。他费了好大功夫才找到一艘能搭乘旅客的货轮。从伯利启程时，他得到的指示是潜入福建和两广地区，对国民党军阀高层做瓦解分裂工作，为粉碎敌人对中央苏区的下一次围剿预先做好准备。原本他应该到香港下船，但是在青岛，一位预料之外的客人上了船，到他的单间客舱拜访。来人让他临时改变计划，把目的地换成了上海。
0: 中央交通局的老开在上海被捕，特务包围了开会地点，一同被捕的还有其他5位同志，加上老开，那次会议应该有12位同志参加。会后，这12位同志就将组成一个临时行动小组，执行机密任务。
1: 来人告诉陈千里，他们将要执行的任务与中央最近所做的重大决策有关，那是一项绝密的计划，即使在组织内部也只有极少数同志了解。上级临时把陈千里调过去，只是他帮助老开继续推进那项任务。具体情况等他到上海后会有人向他传达，向陈千里传达任务内容的同志很可能仍然是老开。陈千里问，
0: 内部同志有可能营救出狱，参加会议的人并没有全部被捕，根据得到的消息，会议还没有开始，特务就冲进了会场。被捕的人中除了老开，没有人了解任务内容，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人知道老开究竟是其中的哪一位。老开是经验丰富的同志，组织上相信目前的有关情报并没有泄露，党组织正在运用所有力量营救他们，目前看来希望很大。等你到达上海，他们很可能已经出狱了，你要设法与老开取得联系，他会向你传达中央的绝密计划以及临时行动小组负责的具体任务。
1: 陈千里望着舷窗外夜色中的港口，
0: 上海小组在秘密会议现场被捕，说明地下党组织很可能被渗透，我需要了解更多情况。
1: 客人端起茶杯捂着手心，
0: 组织上也有相同判断，最近在上海不断有地下党组织被敌人破获，特务甚至冲进了党中央绝密机关，有证据证实有人被捕叛变。这两年南京那个特务总部似乎找到了一点窍门，据说他们因为频繁破坏我党的地下组织，越来越受到蒋介石的信任。这两年特务机构得到了很大扩充，眼下斗争形势十分严峻，上级从内线得到情报，有一个代号叫西施的特务很可能潜伏在我们内部，情报来源并不了解他从什么时候开始混进了党组织，特工总部得意洋洋吹嘘他们的剿共成果，才使这个消息露了出来。上级情报部门做了分析，感觉这个西施有时候像一个长期潜伏的特务，有时候

0: 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十一集，
5: 1934年10月18日，朱德先发野战军攻占古皮新田地域的命令。这是一个内容极其详尽的作战命令，其部署的周密程度在以后的日子里不曾再出现过。命令明确了各路部队的进攻出发地和进攻前必须做的准备，规定红军主力部队发起总攻击的时间为20日晚。但是由于第三军团没有按规定时间到达攻击地域，总攻击的时间拖后至21日拂晓。其部署是中央红军由王母渡、韩方、金鸡、新田地段突破越军封锁，第一军团为左路攻击新田、金鸡，向安西、铁石口方向发展，第三军团为右路攻击韩方、古皮，向平石、大唐部方向发展，第九军团跟随第一军团前进，掩护左翼安全，第八军团跟随第三军团前进，掩护右翼安全，军委第一、第二两个纵队居中，第五军团担任后卫，掩护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前进。

粤军在与中央苏区交界的防守线上部署了东西两个战斗群，东线战斗群为粤军第一军余汉谋部，其各部队部署是第一师师长李振球，主力位于安西，第二师师长叶兆，主力位于信丰，第三师师长张达，主力位于赣县和南康，独立第二旅旅长陈章部署在安远，各部队沿纵贯江西西南的桃江构筑起一道由碉堡组成的阻击阵地，这便是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所面对的国民党军的第一道封锁线。虽然红军与粤军事先达成了那份粤军撤退20公里的协议，虽然在总攻击发起前，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都收到了中革军委如粤军自愿撤退因误追击和伏击官兵的电报，但是红军与粤军的协议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即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粤军。对于中央红军的大规模军事转移，事先在红军内部都实行了严格的保密，怎么可能事先告诉粤军呢？况且即使红军方面执行了这个前提，由于政治上的对立，双方达成的协议也不可能向下级部署传达。事后得知关于协议之事，粤军方面对团一级都采取了保密措施，而这就导致了当战斗发生的时候，粤军防线上的部队多次在上级命令撤退时因为打红了眼而坚决不撤。1934年10月21日两军刚一接触，枪声即刻响起，双方展开的竟是激烈的生死之战。粤军的防御阵地虽然没有最后修完，但毕竟修筑了多年，不但有坚固的碉堡，碉堡的前面还加设了两层由铁丝网、竹桩、地雷和深沟组成的工事。战斗打响的时候，粤军声称他们的阵地坚不可摧，红军休想越雷池一步。面对粤军坚固的防御工事，手中只有步枪和手榴弹的红军拼死冲击，担任主攻的红三军团第四、第六师干部伤亡将近一半，战士伤亡近千人。第四师是第三军团的先头部队，其先锋团是11团，战斗僵持不下时，独臂师长洪超亲自指挥11团冲击，最后以肉搏战击溃了当面阻击的粤军。接着11团的一个侦察排奔向最前沿侦察敌情，在信丰木桥镇附近，他们遇到一股退下来的粤军，红军战士大声询问这股粤军的番号和他们长官的姓名，惊慌的粤军士兵说，我们的师长跑远了，我们的师长跑远了。就在粤军师长丢下部队跑得无影无踪的时候，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洪超策马扬刀疾驰在自己的队伍中。朦胧的月色下，一个粤军士兵抬起头，看见一个一只袖子空荡荡地飘着的红军骑在马背上飞驰而来，另一只手里举着的马刀在月光中上下翻飞。战马越来越近，惊恐万状的粤军士兵举起了枪。在子弹呼啸的战场上，十一团的红军官兵还是清晰地听见了砰的一声，子弹不偏不倚击中洪超的胸口，洪超直挺挺地跌下了战马。年仅25岁的红军师长洪超在部队刚刚出征的时刻阵亡，这令第四师的红军官兵万分悲痛。军团长彭德怀闻讯大为悲伤，因为洪超已是红三军团在短时间内失去的第二个师长了。

久前，在反围剿作战的团村一战中，第三军团阻击着兵力一倍于己的敌人的冲击，双方士兵如同两股洪水撞击在一起，阵地上的肉搏战杀得天昏地暗。面对成百上千的红军不畏生死的拼杀，敌人最终支持不住，数万人开始一起狂逃。彭德怀站在阵地后的指挥所内，虽然已经身经百战，但看着敌人从他面前汹涌而过，这位著名的红军将领仍是为之心惊。数十年后，彭德怀回忆道，当时尘土漫天，只见敌军狼奔驶突，不见我军混杂其间，虽是猛虎突入群羊，可是羊多亦难捉住，我以12000人击溃敌30000余，仗虽打胜了，俘虏不及1000人，算是打了个击溃战。第三军团第四师师长张锡龙与政委黄克诚也在前沿指挥战斗，当敌人开始疯狂溃退的时候，他们走上阵地的高处观察战场形势。他们没有料到，在不远处的一个山包上，草丛中埋伏着一小股敌人。师长张锡龙刚刚走上阵地，枪声响了，狙击步枪的子弹击中他的头部并穿越而出，带着鲜血和脑浆继续朝前飞去，打在了政委黄克诚的眼镜上。猝然间不知到底怎么了的黄克诚弯腰去找眼镜，却听见脚下有人发出痛苦的呻吟。待黄克诚重新戴上眼镜时，看见倒在阵地上的张锡龙已没有了气息。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张锡龙生于巴蜀山区，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著名的南昌起义，后毕业于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曾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张锡龙倒下的那一天，恰逢他27岁生日。年轻的红军师长常年在被战火烧焦的阵地上，曾令军团长彭德怀悲伤不已。现在第四师的又一个师长牺牲了。洪超，湖北黄梅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18岁加入国民革命军叶挺的部队，在南昌起义中又加入朱德的部队。1年前在保卫苏区的反围剿战斗中，他身负重伤，终于从死神那里挣脱时，他少了一条胳膊。张锡龙师长牺牲后，晃动着一只空袖筒的洪超担任了第四师师长，他打起仗来凶猛无比。在国民党军大举进攻苏区的时候，他率部血战在苏区北部阻击阵地的最前沿，誓死不退，浴血而战，成为红军11级指挥员中少有的获得过红星奖章的人。此刻，洪超无声无息地躺在江西与广东交界处的泥泞中，第四师的红军官兵围着他的遗体，拉着他那只空袖筒，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成为老师的标准是什么？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第14篇治世篇。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老师是引领灵魂的工匠。光有知识还远远不够，还必须具备威严、德行与智慧。你是否注意到，有的老师令人敬佩，学生心悦诚服，而有的老师虽然博学，却难以让人信服，这是为什么？荀子指出啊，成为真正的老师需要威严、德行、恪守礼法，并善于阐明道理。荀子说，师数有四，而博习不与焉。尊严而淡，可以为师；其爱而信，可以为师；诵说而不灵不犯，可以为师；知微而论，可以为师。这段话说的就是成为老师的标准呀，有四个条件，而广博的知识呢，并不包含在这四种之中。有尊严且能够让人产生敬畏的，可以当老师；年长而有威信的，可以当老师；讲解经典时不违背师说，不触犯礼法的，可以当老师；能够洞察精深的道理且善于清晰阐发的，可以当老师。在这里，荀子谈到了称得上老师的四条核心标准，这几条标准与我们今天的教师标准虽然有一些差异，但对我们当今社会啊，如何当老师仍有的十分深刻的启发意义，能够推动我们对老师的标准进行新的思考和领悟。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华文化在数千年的沉淀和洗礼中，历经时代的筛选提炼，许多传统的事物和名词也逐渐彰显出与当代社会相契合的价值内涵。比如老师这一称谓，如今人们多把它理解为教书育人的角色，却往往忽视了师之所以为师的核心标准。通常呢，人们认为知识渊博者便足以称之为老师，但荀子却不以为然。他把老师的标准确定为四种条件，并没有把广博的知识纳入其中，这背后蕴含着深刻的教育智慧。在荀子看来，称得上老师的第一类人是那些威严且能够让人产生敬畏之心的学生。如果从老师那里学无所获，往往就会缺乏对老师的敬畏。当学生心存敬畏，才能够专心的聆听， 潜心的领悟，老师的讲解。所以呢，敬畏之心是学生获取学习成果的基本前提。当然了，这种敬畏是相互的。如果老师失去了为师者的模样，缺乏应有的尊严，学生便会无所顾忌，最终也会一无所获。所以有威严，能够让人产生敬畏的人，才配称得上是老师。那么在荀子看来，第二种为师者是那些年老且有威信的人。在信息不发达的古代，年长之人往往历经了人生百态，积累了丰富的人生经验和规律，这是其可以为人师表的资本。而有威信则要求其不仅年长，更需要他德行出众，受人尊敬和信赖。只有具备了这样的条件，才可以称得上是老师。那么第三种可以称得上老师的，在荀子看来，就是诵说经典，不背离师道，不违背礼法。还有就是见微知著，能把精深道理深入浅出的阐发出来。这是荀子强调的另外两种为师的标准。在古代的时候，教学都能做到恪守师承与道统，讲解经典的时候不先入为主，审慎地把握分寸，恪守礼法，这是师德的重要体现。而洞悉精深的道理以后，能够把精深的道理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把它阐发出来，帮助学生去理解，帮助学生走进经典，这也是荀子眼中好老师的关键特质。在当今时代，虽然不能把这两点完全照搬在现代教育中，但其中蕴含的师道精神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春秋末期，孔子周游列国，弟子众多，比如颜回、子路。孔子温良恭俭让，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尊重礼法，对弟子呢既有威严又充满着关怀。他讲授经典能够做到循序渐进，深入浅出，使弟子呢既能够理解礼仪，又能够领悟人生智慧。颜回乐学不倦，子路勇而有谋，都终身受益。孔子以威严赢得了敬畏，以德行树立信任，以恪守礼法与精深的道理启发了弟子，真正做到了传道授业解惑，体现了荀子所说的尊严而淡，诵说而不灵不犯，知微而论的为师标准。南宋理学大家朱熹

堪称践行荀子为师标准的典范。朱熹在主持白鹿洞书院期间，治学严谨，仪容庄重，以威严立教，学子啊无不敬畏。他还能够做到恪守儒家礼法，讲学的时候紧扣经典本意，而不是妄加篡改，践行了诵说而不灵不泛。他更能够从格物致知等细微道理切入，层层剖析儒学的精髓，完美的诠释知微而论。他的德行和学识啊，吸引了四方学子附机而来，白鹿洞书院成为了当时的教育圣地，影响十分的深远。荀子他所说的成为老师的标准，虽然不能够完全适用于今天我们对老师标准的评判，但是需要说明的是，老师这一崇高的职业之所以伟大，正是源于其标准的严苛与崇高。一个好的老师能够影响和改变许多学生的一生，就像当今社会的张桂梅，她凭借个人的坚韧与无私，以一颗纯正无我的赤子之心，改变了大山深处数千孩子的人生命运。张桂梅是当之无愧的师者，为人师表者。所以说，仅仅拥有广博的知识，对于一个老师来说啊，远远不够，还需要汲取荀子所说的师者威严、威信、德行，积累人生经验与智慧，真正做到传道授业解惑。只有做到了以上这些的人，才可以称之为真正的师者

0: 生清秋。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李月讲讲人体器官养护指南胃部的故障判断。
4: 那么如果我们的胃黏膜要是受到损伤的话啊，都会有哪些症状提示给我们呢？我们再来看说明书。
5: 当我们的胃出现故障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些症状出现。我想呢，最常见的症状是这两个，一个是胃痛，一个是胃胀。
4: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体会？
6: 这俩稀奇吗？这俩每天都有一个，天天陪伴着我呀！
4: 真的吗？
6: 说这胃胀天天都是，每天如影随形。
4: 哎，你一般什么时候会胃胀呢？我特别好奇。
6: 饿极了，突然吃进去东西，
4: 对，
6: 胃胀。
4: 对。
6: 然后吃多了胃胀，吃冷了胃胀，
4: 那你还吃干嘛？
6: 我会蛤蟆功，知道吗？好多人都知道，我一胃胀气的时候特别难受，我必须趴在床上让那个气体排出去，不然我活不下去。
4: 那你这个胃胀啊，有没有那种像一块大石头然后堵在这儿的感觉？
6: 就它不仅堵，它还来回乱动。你能感到那个气啊在里边乱动，
7: 在里边乱窜。
6: 对，
4: 还会有这么强烈的感觉。
8: 我也是经常的胃胀，我是比较爱就是吃零食，就是不嘴不闲着，就是老爱一会儿吃点东西一会儿吃点东西那种。然后呢，我经常就包括就做那个按摩什么的，人家一摸到我那胃，就说你这胃怎么老跟有气似的，就是老
4: 觉得摸到，
8: 对，他能摁到那儿，然后就觉得你这里头好像有气。其实我自己也是，老有觉得就是打嗝，就是经常的，就是打那种长嗝啊什么的，有时候吃完饭也会打。然后有的时候我不知道是零食吃的太多呀，还是怎么回事，反正就会老有这种胀气的感觉。而且呢，有的时候那个还有那种就是烂苹果那个味道，你知道吗？一打嗝就会

0: 个，我不知道是发酵了还是怎么回事。
1: 侯老师呢，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2: 那个胃胀是经常有，嗯，胃痛的最刻骨铭心的一次胃痛是在我60岁生日那一天。嗯，大家一起，朋友一共有十几个人，为我过生日，开心啊！大家为我祝寿啊！啊，又喝啤酒，又喝点白酒，又吃这个大餐，冷热全都混在一块儿。回到家以后就开始不舒服了啊，胀，哎呦，肚子鼓起来，更多的什么是疼，疼的哟，汗珠子都冒出来了。
1: 哦，这么严重啊！
2: 就赶紧吃的那个布洛芬，吃完这瓶。趴在床上歇了一宿，第二天才慢慢缓过来。这胃痛胃胀太难受了。
1: 嗯，王毅呢？
3: 我这十年照顾的他非常好，但是在30岁左右的考试挂了，女友跑了，工作这虽然没丢吧，但是就很头疼。然后有很长一段时间，白天是胀的。那隔十几天之后就会有一次疼，疼到很严重，就是到晚上的时候一定要全吐了，才能够睡觉。就缓解了。
1: 那你是吃了什么东西吗？
3: 没有吃什么东西，就是胃不舒服，而且会一直闹肚子。像他们说的，说肚子里头有气，我那个时候推肚子就是，哎呀有气，哎呀有水，然后会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响，觉得里头好像还有肿块。那段时间其实就是特别特别糟糕。
4: 那大家的症状呢都非常的常见，我们呢消化道，特别是我们的胃是需要被照顾的。那我们怎么去照顾我们的胃呢？需要我们关注我们的饮食结构、生活起居以及我们的情绪等等。那当我们出现这个症状的时候，首先最大的提示是我们的功能可能发生了异常，我们的消化功能，特别是它的蠕动如果它蠕动不好的时候呢，就会有非常明显的胀的感觉。如果它蠕动过多的时候呢，我们会有非常明显的痛的感觉。那么除了功能的变化，我们也要警惕，因为特别是长期的工作压力大，或者是长期的一个饮食的不注意，就会带来一个黏膜的损伤。就像刚才咱们前面介绍的，有浅表性胃炎呐，甚至长期会带来萎缩性胃炎呐，甚至是溃疡啊等等这样的一个胃黏膜损伤的情况。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翻一翻说明书，看一看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来呵护我们的胃。
5: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五

0: 十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点整，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准备了超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心动不如行动，现在拨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6: 庆祝建军99周年系列报道，沙场风雷动，厉兵谋打赢，来自部队驻训一线的报告。今天播出，练强技能，筑牢国家安全屏障。
7: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今天为您介绍空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大队大队长布嘉文的简要事迹。
6: 重点关注军队院校报考人数和生源质量稳步提升，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活力。
7: 直击现场，第19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暨第13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在驻香港部队新维军营开营。
6: 环球军情，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启动大规模军事演习，大量舰艇、飞机及10000多兵力参演。
7: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18集，长征路上的牦牛革命。
6: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5: 庆祝建军99周年系列报道，沙场风雷动，厉兵谋打赢，来自部队驻训一线的报告。
6: 习主席在视察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时指出，要全面贯彻军委军事训练会议精神，坚持聚焦备战打仗，深入推进实战实训、连战连训、科技强训、依法治训，紧贴多样化任务需求，加强针对性适应性训练，加强合成化专业化训练，加强新力量新装备训练，提高训练质量和层次。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总台军事记者来到华南沿海某野外驻训场，与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一起站高温练硬功，蹲点记录他们在专攻精练中的摔打与蜕变，真切感受武警官兵坚决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忠诚担当。庆祝建军九十九周年系列报道《沙场风雷动，厉兵谋打赢》，来自部队驻训一线的报告。今天请听第五集《练强技能，筑牢国家安全屏障》。采制：总台军事记者牛忠伟，特约记者王永鹏、陆文凯、蓝斌谦。
8: 三伏盛夏，阵阵海风裹挟着热浪扑面而来。在华南沿海某野外驻训场，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驻训官兵正在展开一场城镇清剿科目演练。记者跟随狙击手秦州一路潜伏前行，在锁定模拟暴恐分子藏匿的区域后，秦州紧盯着无人机屏幕回传的实时画面，耐心地观察周边战场态势，直到确认工兵分队已经顺利排除沿途鬼雷，火力分队完成侧翼合围后，他才变换射击位置，贴塞、瞄准、轻扣扳机，精准击毙了藏匿在废弃建筑物里的模拟暴恐分子。
9: 传统的观念里面啊，作为一名狙击手在战场上的角色，可能是要隐蔽伪装、一击毙敌。但是呢，通过我们这个平常的一些训练，包括在演训中一些失败的案例，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要协同。
8: 看着眼前沉着冷静的秦州，记者想起驻训之初，这位狙击尖兵的瞄准镜里还只有自己的目标。在一次要点夺控演练中，秦州凭借过硬的狙击技能接连打掉模拟敌方的价值目标。可正当他为圆满完成任务而感到喜悦时，致命的危险却转瞬而至。由于一心想要击毙模拟敌方重要目标，秦州在射击前没有与其他战斗小组进行情报共享，导致突击组在突击前出时误入敌方的陷阱，接敌的道路瞬间被炸毁，有毒气体也迅速扩散开来。
10: 情况这么紧急，你当时的想法是什么？
9: 当时我的第一想法就是请求上级的支援，因为当时我这个推进的速度比较快，导致和东京分队脱节了，无法联系到这个上级的支援。
8: 当时防化分队遭到模拟敌火力的牵制，无法前出喜消，工兵分队也难以快速开辟通路。明明目标近在眼前，秦州却眼睁睁地被困在战场，进退两难。最终由于各专业力量衔接脱节，体系协同失效，他们被评估组判定为失败。
9: 以往我们的驻训的话，主要的就是突出这种单兵的技能训练，大家就是有一种扎下营板慢慢练的惯性思维。但是呢，在这个实战背景下训练情况也是瞬息万变的。侦察组在我们这种接敌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什么突发情况，我们也不知道，只能依据各小组的协同进行配合。
8: 在经历过刻骨铭心的失败后，秦州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战场从来就不是一个人的擂台。在此后的训练中，他不再把所有的精力全部放在狙击方面，而是主动地向工兵分队学习炸药性能知识、起爆和破障的方式方法，同时还注重研究防化分队毒剂种类的侦测以及如何确定防护等级等。像秦州一样，越来越多的官兵也开始打破专业的壁垒，通过持续不断的训练，不断提升跨域研判和协同处置的能力，确保遇到特情能够快速耦合，共同破局。
9: 单兵作战技能肯定是要继续练精练强了，但是随着现代化战争的加速演变，作为一线战斗员，我们必须在训练中 啊，去研究这种战法训法，在实战环境中不断提高打赢本领，才能在战斗打响的那一天完成任务。
11: 我们今天的演训唯一不足的就是我们下午就这个城镇青年广场里，
8: 天色逐渐暗了下来，记者看到此时的推演帐篷里已是灯火通明，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薛强正在带领大家围着电子沙盘复盘总结白天组织的城镇清剿演练暴露出的问题。复盘总结的间隙，薛强向记者介绍说，这次驻训部队跨越千里，将官兵们从内陆山林投送到陌生海岛，设置的全部科目都紧贴真实作战的背景，主要目的就是让大家更好地适应新的战场需求，有效推动部队训练的转型升级。
11: 来到这里后，大家感到很陌生，气候和训练条件也和以前不同了。在这里主要依据演练背景展开，需要练伪装我们就练伪装，需要练武装球度我们就练武装球度，目的只有一个，实战化训练。
8: 记者连续几天跟随各分队官兵训练时发现，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针对以往单兵强体系弱的突出短板，打破了传统班排建制的壁垒，将侦察、工兵、防化等多专业力量混编合训，探索推行了模块自训、编组合训、体系联训三级组训模式。最直观的变化就是各专业间的训练壁垒逐渐打破。薛强告诉记者，
11: 我们过去组织协同训练、火力支援、工兵破障、防化洗消、机动打击，虽然在同一区域执行任务，但彼此间的情报链路并未真正打通。现在我们组织协同，初步形成了分工明确、联动高效、反应迅速的协同配合模式。
8: 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马正介绍说，近年来他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通过不断加强合成化、专业化训练，不仅实现了力量整合、能力耦合、体系融合，而且带动了一大批合成训练的军事人才拔节成长，部队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得到大幅提升。
12: 70多年前，在淮海战役中，支队的先辈们正是凭借着这种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精神克敌制胜，在奋进建军百年的新征程上，辉煌战史早已深植官兵血脉，激励我们在转型浪潮中奋力攻坚，不断练精作战技能，书写新时代胜战篇章。
5: 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7: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今天为您介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布嘉文的简要事迹。布嘉文，空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大队大队长，男，汉族，1991年4月出生，2008年9月入伍，2012年5月入党。该同志热爱飞行事业，传承空中铁拳精神，带头苦练精飞，矢志备战机性能机理，创新系列战法训法，圆满完成各类演习演训、中外联训战机性能机理，创新系列战法训法，圆满完成各类演习演训、中外联训等重大任务，被中央军委表彰为全军备战标兵个人，荣立2等功1次、3等功2次。
6: 接下来关注新闻，总台军事记者李林报道。日前，来自国防部的一条消息引发社会广泛关注。2026年，广大学子持续踊跃报考军校，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约19.2万人报名，22所军队院校录取考生1.75万余名，录取考生成绩排名平均为各省前6%。报考热度与生源质量均创历史新高。军队院校是培育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的摇篮，也是广大青年投身报国实践、追逐强军梦想的重要平台。从统计数据看，近年来军队报考热度持续攀升，生源质量稳步提升。 2024年，27所军队院校录取考生1.7万余名。2025年，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近13.5万名考生报考军校，其中有1.69万名考生被录取，录取成绩平均高出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101分，生源质量实现跨越式提升。为确保考生公平竞争、公正选拔，各类制度不断完善。2023年底，教育部和军委机关有关部门联合颁发《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办法》，健全

0: 取消招考方向，明确培养目标。本科毕业生长军官学员均有机会直接报考相关学科专业硕士研究生，成长发展路径进一步拓宽，建立特战专业选拔机制。 学员在校期间可参加特战人才遴选。 2026年推进生长军官贯通培养， 本科阶段打牢学员科学文化、军政素养和专业基础，强化指挥能力培育，加强政治军官针对性培养，从源头上巩固建强政治军官队伍，立足军队院校特色优势学科，持续加强新兴技术领域人才供给。 多年来，各院校坚持立德树人、卫战育人，完善三权育人工作格局，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牢固树立战斗力标准，强化实战化教学，加大联教联训力度，组织学员参与部队演训、实兵实弹训练，在近似实战环境中锤炼指挥本领，砥砺血性胆气，
1: 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活力。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 第19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暨第13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
3: 8月3号在驻香港部队新围军营开营，请听报道。开营仪式上，驻香港部队三军仪仗队队员步履铿锵，昂首阔步护旗而出，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学生们与驻军官兵一起高唱国歌。
4: 升国旗仪式结束后，学员代表斗志昂扬、庄严宣誓。军事夏令营学员黎佩诗：
5: 我希望在军营里面了解到更多军人的生活情况和军人是怎么训练的，我很想学习到军人身上那种不放弃的精神。
3: 据了解，为了办好第19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暨第13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驻香港部队充分发挥驻军资源优势，安排军事训练、教育讲座、参观建学和文体活动等系列课程，让香港广大青少年学生训在军营、学在军营、住在军营、吃在军营、乐在军营，在丰富的活动安排中厚植家国情怀， 增强身心素质，深化对国家和军队的认识了解。军事生活体验营学员吕小鹏：
6: 我很荣幸能参加这次军事体验营，我从小到大都很关注解放军的发展和国防科技的进步，我也知道军人身上有着独特的精神，我这次想来参加是想锻炼自己和磨练自己的精神，为自己未来报效祖国、回馈社会做好准备。特约记者曹旭、张军红、张毅汉报道。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林博汉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 8月4号上午在内阁会议上 就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做报告， 这份白皮书继续渲染日本的周边安全威胁，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扩军备武铺路。 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定位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对中国的常规军事活动及正当国防建设说三道四、刻意炒作，肆意歪曲中国军队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要行动。这份白皮书还介绍了高市政府的扩军备武政策动向。 今年3月，日本在熊本县正式部署25式陆基反舰导弹， 其射程约1000公里， 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攻击属性，这也是日本首次部署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白皮书指出，日本还将进一部谋求对敌基地攻击能力， 包括研发25式反舰导弹的空射版和海射版，推进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制，并引入外国制防区外导弹。
0: 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8月4号，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太平洋舰队当天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

0: 太平洋水域启动大规模军事演习，大量舰艇、飞机及万余兵力参演。通报称，这次演习旨在检验舰队指挥员在责任区内指挥兵力集群及解决非常规作战任务的能力，并将演练高精度武器和新型武器装备的综合运用。参演力量包括约60艘水面舰艇、潜艇及保障船只，约30架飞机、直升机及无人系统，以及超过1.3万名军人。俄国防部表示，这次演习将与其他强力部门和联邦执行权力机构协同进行。
1: 总台记者张卓雅、王正报道。当地时间8月4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将捍卫其领土，但不会寻求继续或扩大战争。3号，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雷扎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即使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也会将其作为目标。
0: 当地时间8月3号，约1600名丹麦新兵正式报到，开启为期11个月的延长服役。丹麦国防部表示，延长服役旨在增强丹麦国防军作战能力，让义务兵能执行相较以往更复杂的任务。据了解，由于面临着美国对格陵兰岛的觊觎以及俄乌冲突带来的安全压力，丹麦正加速推进国防能力建设。在这批新兵入伍之际，丹麦计划于8月下旬首次向格陵兰岛派驻义务兵，一支100余人的步兵部队将赴当地服役1个月，接替职业军人承担执勤任务。媒体报道称，这次部署具有特殊政治意义。美国特朗普政府多次以国家安全为由谋求吞并格陵兰岛，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与丹麦政府对此均表示坚决反对。
2: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1: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事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介绍那些鲜为人知的人物故事。今天播出第18集《长征路上的牦牛革命》，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1935年夏天，中央红军在四川省阿坝州爬雪山过草地的历程，可以说是长征中最艰苦最艰难的一个阶段。当时红军官兵不仅要面对海拔4000米以上的大雪山，穿越人迹罕至的茫茫草地，而且经常缺衣断粮，饥寒交迫，饱受病痛的折磨。也就在红军几乎陷入绝境之际，当地的少数民族同胞主动伸出援手，送来了青稞、牦牛等急需物资，帮助很多的红军将士走出茫茫草地。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回望这段军民同心的红色往事。
4: 红军进入草地以前啊，中央军委曾经在猫儿盖、芦花设立了抽粮委员会，要求每一个战士自备15斤的粮食。可是在川西北这块高原地方，可以说是地瘠民贫的，国民党反动派又四处造谣，藏族同胞啊不明真相，很多人就躲进了深山里。当时啊，部队的纪律是非常明确的，只要有其他一点办法抽到粮食的时候，就不能去动老百姓地里种的这些青稞。但是实在没吃的了怎么办，只好在收割后啊，必须在每一个收割了地的那个田间钉上一个木牌，留下我们手里的银元，甚至写明借据。即便如此，能够收的这点粮食对几万大军来说可以说是杯水车薪呐。所以进入草地以后，他们原来准备的那点炒面很快吃完了，战士们就开始挖野菜嚼草根儿，后来就这些东西也没有了。最后呢，不得不杀掉驮帐篷、驮物资、驮枪械的那些牦牛和战马来充饥。一头牦牛啊，全团

0: 要吃好几天。牛皮被火烧软煮汤，腰带呢、皮带呀、草鞋上的牛皮呀，都被剥下来熬汤喝。朱总司令曾经对兵站的负责人说：“羊杀了要用开水烫，牛皮要用火烧，肠肚子都要吃掉，要珍惜每一块牛皮。”他还特别强调，我们每个人每天发的牛羊肉，连皮带肉不能超过1斤，其余的都要留下，否则我们后边的部队就过不了这块草地。
1: 长征途中，各路红军在四川西北部的甘孜和阿坝地区转战长达16个月的时间。行军路上，红军官兵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严守群众纪律，用实际行动赢得了当地少数民族同胞的信任和支持。据不完全统计，当地群众先后为红军捐献了牦牛等牲畜20多万头，粮食上千万斤。特别是高原牦牛作用特殊，既能驮运物资，转运伤员，粮草短缺时又可以作为急需口粮，默默地支撑红军将士踏上了北上之路。
0: 红军在草地上之所以能挺过来，靠的不只是牦牛，更是我们藏族同胞的那颗金子般的心呐。当初啊，受国民党的蛊惑，他们曾经躲进深山。当时朱总司令亲自宣布纪律，说要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看管并喂好藏族同胞留在家中的牛羊。当时正值种地的季节，朱德还带领我们战士们替藏民种地。红军的纪律啊，感动了藏族同胞。他们从深山走出来，挑着干肉、青稞米、大饼，把家里能吃的都拿出来。在红军留驻阿坝的16个月里边，5000多名高原青年主动参军，跟随我们的红军北上。当时只有18岁的藏族青年桑吉月西，就是后来我们知道的那个天宝。天宝同志呢，后来成为我们西藏自治区的党委书记。他是一个寺院里的小喇嘛，他当时脱下袈裟，穿上军装，从给我们的部队做那个野菜的宣传员，后来被任命为藩族人民自卫军的党代表，时而为大队开路，时而在后阻击追兵，时而护送伤病员，时而去找粮食、找牛羊。红军走后啊，许多支持红军的牧民被反动势力残酷迫害，但面对敌人的残暴，川西北各族群众没有低头，许多藏族、羌族的同胞冒着杀身之祸，把长征中调队的红军指战员保护起来，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细心的呵护。
1: 红军官兵在川西北甘孜阿坝转战驻留的1年多时间里，当地各族群众在物资生活方面也并不宽裕。当时他们人均年产粮食只有200公斤，人均牲畜还不到2头，但是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他们依旧节衣缩食，倾尽全力保障10万红军将士的行军给养，为长征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从延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多次高度评价在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时藏族羌族同胞所提供的无私支援，并且将这段往事深情地赞誉为中国革命史上特有的牦牛革命。
0: 1936年10月，我们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的会宁还有蒋台堡会师，这时候长征胜利结束。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位藏族的战士桑吉月西来到陕北，到我们这个中央党校学习。有一天啊，毛主席到党校讲课，走到这位藏族战士面前，对天宝说：“长征的时候啊，我到过你们的家乡，那里的藏族同胞啊，对我们长征的胜利是有很大贡献的。”1956年的时候，在怀仁堂，毛主席又一次和天宝做了一次比较深的谈话。在这个谈话当中，毛主席说：“你们的民族啊，很伟大，你的家乡的老百姓真好。在中国革命的危机关头啊，是他们帮助了我们，还把家里所有吃的供给我们过雪山草地用。在茫茫的草地上，我们又把他们的牦牛杀了，我们部队才走出了草地。所以啊，我曾经讲过，中国革命在某种意义上讲是牦牛革命。请你回去代我向他们问候和感激。” 牦牛革命啊，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它指的是从1935年到1936年

0: 军长征在阿坝的那16个月，在走过阿坝州的雪山草地的时候，当地各族人民和红军之间最危难的时候建立起来的那种生死与共、荣辱与共、命运与共、休息与共的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走出雪山草地，能够走向延安、走向西柏坡、走向天安门，不仅仅是因为红军战士的钢铁意志，更因为有千千万万藏族、羌族的同胞倾力相助，有那场感天动地的牦牛革命。
1: 好的，听众朋友，下周同一时间的名家谈军事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欢迎您关注收听。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邓锡光，监制吕锡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北京多云，35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服务业不断提质升级，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强大动能。
2: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聚焦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开发应用工程师等岗位人才短缺，行业人才培养模式迎来重大变革。
2: 一线调研探访热门影片八仙哪吒孵化地成都，当地整合 AI 算力、知识产权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扶持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精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强对流双预警，台风白海豚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
2: 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国际油价四号下跌超5%。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4: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

0: 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1: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你也都问得很清楚。
0: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是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0: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
4: 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5: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电影《八仙》正在热映，它和哪吒系列电影一样，也诞生于四川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当地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精品。总台记者白杰哥、蒋林，成都台记者王欢报道。
6: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
7: 七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园区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燕和同伴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8: 现在政府的这种推进的 OPC 社区对我们轻量型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就是一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我们也希望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
7: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9: 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
7: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已经汇聚了

0: 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在他们当中谁会创造出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1: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叫八仙，就是因为他有这样的土壤，他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0: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 CEO 刘颖介绍，
2: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都是在运营里面。对，发现哪吒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0: 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也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
3: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覆盖了完整产业闭环，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出现。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已发布，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4: 自然资源部昨天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
5: 水利部4号表示，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5: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下午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季后，今天凌晨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将在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或在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受其影响，浙江、福建等地4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出海生产时间推迟。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同一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5%。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美军目前仍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4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表示，已经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
4: 美国国防部4号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到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到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
5: 菲律宾三宝岩市政府4号宣布，该市爆发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1241例，其中至少12例死亡。
4: 国际排联4号宣布，俄罗斯男女队将参加2027年

0: 世界排球联赛。国际排联表示，持续与利益相关方开展磋商，为俄罗斯运动员及技术官员重返国际赛事制定清晰路线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一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欧盟召开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能否为欧洲移民困境找到答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聚焦热起来的服务业如何驱动强劲消费引擎。
0: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播出，机器人出师记，听就业市场火热的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是如何培养出来的。
1: 需求多，缺口大，考取无人机执照成为年轻人技能充电新选择，小小遥控器如何驾驭未来职业航向。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成都同一座数字文创产业园接连孵化出哪吒八仙等现象级动画影片，当地如何发挥产业集聚效应，助力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爆款 IP。
1: 国际足联主席职业危机愈演愈烈，多方宣布不支持其连任，因凡蒂诺会被迫辞职吗？世界足球治理将面临怎样的考验？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志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落1.3%，同比增长15.5%。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

0: 7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14种。 从指数运行情况来看，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小幅回落，同比保持较大涨幅，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 伊朗与阿曼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继续进行谈判，双方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均取得积极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4号表示， 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截至4号， 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 令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 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的推动， 国际原油期货价格4号早盘快速走低， 盘中弱势盘整， 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5%。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7美元， 收于每桶75.77美元， 跌幅为5.69%。 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41美元， 收于每桶79.36美元， 跌幅为5.26%。 总台记者4号了解到，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其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据意大利方面4号的消息， 黎巴嫩和以色列当天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开启新一轮安全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 以及落实6月底在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土耳其4号对2艘商用货轮在黑海领域遇袭表示严重关切，并警告说俄乌冲突影响外溢，正威胁民用航运和地区稳定。前一天与土耳其相关的2艘商船从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港起航后遭到无人机袭击，多名船员受伤。 总台记者4号获悉，美国国防部表示， 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到2029年1月， 预计将在2027至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 菲律宾三宝盐市政府4号宣布， 该市爆发了登革热疫情， 累计确诊1241例， 其中至少12例死亡。 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 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横滨冠军赛昨天在日本横滨开赛，女单卫冕冠军陈幸桐以11比6、11比5、11比7直落三局击败韩国选手金娜英，成功晋级。快慢陈毅和王艺迪将于今天分别迎战印度选手巴特拉、韩国选手李恩惠和日本选手伊藤美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 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4号说， 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 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 其中约7万人已经返回摩洛哥。
2: 针对此次移民危机，欧盟当天召开紧急视频会议， 各方能否就当前的移民危机找到最终解决方案， 来听总台记者顾欣发回的报道。
3: 会议结束后，欧盟内政理事会发表声明表示，目前暂无迹象显示经休达进入西班牙的非法移民将继续前往西班牙本土或其他欧盟成员国。与会部长一致认为，申根区不是当前移民危机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并一致支持落实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主张进一步加强欧盟外部边境管控，加快遣返非法移民， 严厉打击人口走私网络，同时通过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等机制为西班牙提供更多支持。不过尽管欧盟各国一致支持加强外部边境管控，打击人口走私和加快遣返非法移民，但围绕责任分担、边境管理权限以及未来移民政策改革等问题，成员国之间仍存在明显分歧。休达危机也使原定于今年10月欧洲理事会重点讨论的移民

0: 题提前升温，成为当前欧盟最受关注的政治议题之一。各成员国在解决移民问题路径上存在不同侧重，地中海沿岸国家主张欧盟承担更多共同责任，增加资金、人员和边境支援，部分中东欧和北欧国家则强调强化边境管控，加快遣返和提高非设立。意大利则主张尽快在欧盟境外设立移民遣返中心，将安置和遣返程序前移，减轻欧盟内部压力。目前欧盟委员会已着手研究新的移民应对措施，包括调查此次移民潮形成的原因，评估社交媒体和人口走私网络所发挥的作用，并考虑进一步扩大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权限。但相关改革涉及更多共同预算投入和成员国边境管理权限调整，未来能否形成统一方案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1: 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欧洲频频遭受移民潮冲击。从意大利兰佩杜萨岛、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非法移民潮，再到如今的休达移民危机，十多年来，欧洲非法移民问题为何始终难解？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分析，
2: 从北非的一些国家向他进入这种飞机，相对来讲要比跨越整个地中海前往欧洲，它要相对容易得多。休达它在短时间内能够聚集这么大量的人，就是因为摩洛哥实际上跟西班牙在这个领土问题上、主权问题上的一些争端。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其实在欧洲并不罕见啊。但是呢，这里边呢比较麻烦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会发现某一个国家它应对移民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换句话说，你堵住了这边，那边还是通的。而且呢，关于这些移民怎么来，来了以后和他作为一个生根制度的一个地区，那他这种自由的流动啊，那么往往他的入境地并不是他的最后的落脚的地方。那么关于这个责任的划分，关于移民的安置等等，实际上是需要欧盟27个成员国共同去协商的。尽管今年已经落地了新的这个欧盟难民庇护公约，但实际上来讲，它的落地还是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呢，大家都考虑自己的利益，甚至说呢，都希望把一些非法移民挡在自己的这个境外。那实际上呢，这就让欧盟内部的这种流通性啊，或者是这种生根制度的这种自流动，这个原则呢，就是要的一个根本的一个挑战。所以呢，这里边涉及到了不光是一个移民本身的问题，它还涉及到一个欧洲异化的一种共存的问题。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8: 暑期过半，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到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从城市夜市的烟火升腾，到乡村山野的茶香慢生活，一个个鲜活的消费场景，折射出我国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扎实步伐。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正成为拉动内需的强劲引擎。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提质升级服务业夯实内需增长根基。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冬雨。
9: 暑期热力十足，在山东青岛蓝谷，海洋科创研学游迎来一年中最忙的时候。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10: 比较感兴趣的是蛟龙号，书籍里肯定不会有它的这个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9: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把实验室和大国重器变成学生能看、能摸、能体验的实景课堂，并标准化推出了一日游和两日游研学线路。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清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11: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不完全的统计的话，一个月能达到8000人左右，然后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9: 从看景到入景，从路过到停留，消费需求的变化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河北石家庄赵县的千年古桥赵州桥上，国风雅乐与非遗打铁花交相辉映。很多游客表示，这里不像一个传统景区，更像一个充满烟火气的市集。高温也催生了夜游经济的火热，江苏南通濠河景区的濠河夜话全新升级，游客乘坐水上巴士沉浸式感受光影盛宴。南通濠河旅游远景建设有限公司旅游科科员丁佳琪介绍，
12: 现在正式运营以后呢，二期工程也全部落地，

0: 管理区，夏季平均气温在19度左右。管理区文体广电旅游局局长罗丹介绍，两年前当地采用政府统筹引进市场主体的方式，把花期后闲置的停车场打造成汽车露营基地，统一安装水龙头、水盆，配备公共卫生间、淋浴间、菜室等，采用社区化管理，打造汽车营地社区。
1: 那我们就引进了市场主体了，政府做的就是在基础的配套上给它不断的完善，我们的水电网排水呀，这些的一些基础的提及，让我们的露营基地的整个基础设施能更加完善，是我们在这个安全的服务保障方面协调公安部门、消防部门专门驻点，给我们的游客提供一个安全的服务保障。
0: 目前728个营位几乎都被订满，今年6月以来已累计接待超4.6万人次，同比增长75%，来自全国各地的汽车旅居游客慕名而来，感受乌蒙山里的清凉。
2: 从研学夜游到避暑旅居，消费需求的变化正在让服务业不断延伸服务链条，提升服务品质。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其中，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3: 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快发展。2026年作为15五的开局之年，生产性服务业在高端化、数字化、融合化方向上表现抢眼，从幕后配套加速走向前台引领。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高新技术开发区一家冰箱生产企业的信息化数控中心里，产线运行、能耗波动等全流程数据实时汇聚。企业产线工艺员左浩说，
4: 我们在产线和关键设备上安装了智能传感装置，通过这些装置，我们能够把能耗、产量等数据汇入数控中心，我们能及时调整生产计划、产线布局等，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合格率。
0: 服务化转型还为传统制造打开了新空间。在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书瑜介绍，
5: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通过这种转型，我们的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0: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扩能提质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释放出把服务业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的鲜明信号。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所服务业研究室主任洪群莲表示，
6: 这100万亿啊，既立足当下又放眼长远的一个可行性的战略目标，不仅是服务业本身的增长，更关系到整个经济的增长、结构的优化和民生的改善。按照这个测算呢，我们只需要增长4.4个百分点就能达到这个100万亿的这个目标。那么这20万亿的增量，我想啊，一方面来自于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对生产性服务业产生的巨大需求，另外一方面是来自于居民消费啊向服务消费这样一个升级的趋势，会带动文旅、康养、一老一小这些生活性服务业态的扩容。
0: 与此同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
7: 就我们当前处的经济阶段呢，服务消费的潜力是巨大的。从收入水平啊的需求角度来看呢，其实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但这里面服务消费呢，它又是一个体验感很强、个人的主观感受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它又需要更好的服务提供。那么这样呢，其实才能产生需求。因为服务消费呢，其实它是一个像绣花。

0: 二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1: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2: 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537689套，同比增长28%，服务机器人累计产量10319211套，同比增长11.9%。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
3: 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这个职业有多火，未来缺口有多大，谁能胜任？求贤若渴的企业又从哪儿找到人才呢？系列报道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我们一起到浙江宁波的一家机器人企业去探访，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4: 走进闽石集团的机器人研发车间，机器的运转声、机器人的跑步声和键盘的敲击声交织在一起。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有的正在指定的位置练习往返跑。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闽石集团整机设计及应用研发部经理，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在和实习生一起训练机器人抓取物品。
5: 这个场景是在用传统的方式做铝条的下料。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这样一些流程。
4: 魏新峰说的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具体怎么教呢？
5: 素材的目标是教会机器人怎么干活，就专业术语就是素材，然后再做数据的清洗标记，然后再做模型的训练，然后再做部署跟推理。
4: 记者注意到车间里有一台机器人正在反复做一个动作，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然后转身松手，让它掉进右边的箱子里。
5: 先前我们用这个机器呢执行了30次左右的这个下料动作，那么目前可以看到它推理的时候呢还非常的迟缓，然后笨拙。后面的话我们会在本阶段的推理结束以后呢再训练一次，可能会训练个700次，然后得到10个小时以上的有效数据，再进行新的模型的部署跟推理，那么提高它的执行的准确率跟精准度。
4: 700次，记者追问魏新峰，每次训练是怎么操作的？
5: 这样一个摇操的话，我们自己动作的话可能是10多秒，然后呢我们会截取里面有效的8秒时间，然后呢这样的8秒也乘一个700次，这就是我们会得到的有效的素材时间。然后呢我们每次素材的时候，我们都要按一下开始，摇操完再按一下结束，再开始结束，开始结束。
4: 这实际上就相当于学生在刷题库，同样的动作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这个岗位如今到底有多火爆？当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宁波市日前发布技能类紧缺职业工种目录，其中近1/3工种与重点发展的人形机器人、新材料等产业相关。预计未来5年，全国将新增数据采集员、机器人群体协同运营师等岗位超过100万个。闽石集团首席人力资源官徐海兰告诉记者，这种紧迫感他们企业感受得更为直观。
6: 目前呢，因为机器人这个行业其实出现了一个非常大量的井喷式的这样一个发展哈，从业务上来讲，就像去年同期吧哈，大概都有400倍的这个增长哈。那对于我们机器人的公司来讲呢，到现在为止应该还会有在3到40个左右的这样一个缺口，继续还在招聘当中。
4: 在车间另一头，有一台机器人被魏新峰称为尖子生，它 他是已经学会技能有望出师的。
5: 学会就是它能够自主的进行推理，它在执行的时候呢有一定的泛化功能，我们可以无需摆放，然后它也

0: 可以去自己识别，然后抓取弓箭，然后把它进行下料。跟传统的飞镖自动化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它的泛化的理解能力会强很多。
1: 泛化能力，这是卫星峰反复提到的一个词。传统的工业机器人靠预设程序执行固定动作，而 AI 训练的机器人能够理解和判断，也就是会思考。卫星峰指着机器人的中控机说，
0: 它自己有自己的大脑，这个就是推理机，这个 GPU 中控机。它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它这个整个是跟人类一样进行观察，然后去进行理解，然后再去进行抓取。
2: 它现在就在低头看，对不对？
0: 是的，
2: 它看到了物体之后，它会去
0: 进行抓取。就是它现在关节的变化不是由程序去驱动的，是由大脑端发推理信号去驱动的。
1: 像卫星峰这样的全新岗位，当前也是很多从相关工种转型过来的人在承担。他告诉记者，他去年才转到这个岗位上，之前做了多年的传统工业机械臂，之所以选择转换赛道，是因为他看到了这个赛道的火热。
0: 这是一个未来的岗位啊！我们在做这些项目的时候，可以感到自己有很大的技能方面的提升。我们这些人基本上属于这个技术发展的尖端领域，来体验新的工业革命的技术冲击。
3: 个人有了新的选择，行业有了新的需求。卫星峰的转型路径恰恰折射出人形机器人这个新赛道对人才的强烈渴求。那么一个合格的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应该如何培养？求贤若渴的企业怎样才能招到他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一面是企业求贤若渴，一面是人才供给远远跟不上，这个新兴赛道的热度可见一斑。人才从哪里来是企业最头疼的事儿。闽师集团首席人力资源官徐海兰向记者坦言，这个岗位虽然需求旺盛，但真正合适的人选目前并不多。
4: 从招聘的难度和困难上来讲，因为首先机器人这个行业它本身还在发展，还在更加成熟，很多还在从应用开发的阶段走到大规模量产生产的这样一个阶段，所以行业的人才厚度其实还需要积累。
1: 徐海兰说，来应聘的人背景非常广泛，有做工业机器人的，有做 AI 算法的，还有刚毕业的大学生。
4: 有些原来是工业应用工业机器人这个背景的，那也有一些可能是在原来 AI 智能化的公司可能转型的，当然还有一部分其实是原来有一些基础的学科背景但还没有太多经验的。像这几类不同的类型的人进到我们的公司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还会需要聚焦到这个岗位的一些实际应用的这样的一个转化或者训练。
1: 面对人才缺口，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告诉记者，
5: 当前宁波对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需求是越来越迫切。在今年的谷雨人才日上，我们举办的全市首场市级 AI 加产业专场招聘会中，推出岗位需求2500余个，那么其中 AI 相关的产业需求占比高达43%，岗位的平均年薪超过了16万元，最高可达100万年薪，这也充分彰显了宁波用人单位对 AI 产业人才的迫切需求和价值认可。
1: 为了解决学校培养的人企业用不上这个难题，宁波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
5: 我们着眼双聘过程中的堵点卡点问题，科学建立了供需对接、沟通协商、资源互通等工作机制，出台解决双聘人才人事管理、编制保障、科研项目、考核激励等核心诉求10余条支持政策，推动了人工智能校企人才的共用、成本共担、收益互享、评价互认。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1: 产学研深度融合是企业、专家、政府部门不断提及的高频词汇。围绕人才培养，高校又有哪些新尝试？带着问题，记者找到了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他正带领团队和闽师集团开展联合研发。他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6: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卓越工程师计划，来支撑我们对于这种技术工程类技术人才的一个培养方式。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这样让他们出来就是一个有实际企业需求、解决问题能力的这种复合型的。

0: 才。
1: 从全国层面看，高校也在加速跟进。今年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共新增38种本科新专业，其中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中国海洋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多所高校也新增了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自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考驾照是不少年轻人的暑假必修课，但这个夏天画风又上新了。在全国多地的无人机培训基地里，一张张年轻面孔正紧握摇杆，紧盯屏幕，他们在学开飞机，考取无人机执照。
4: 从航拍爱好者到职业飞手，从农业植保到应急救援，这本无人机执照究竟能打开怎样的未来？来听总台记者丁飞、贾铁生、孙建德的报道。
5: 八月初的大连，暑气正浓。记者在大连某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现场看到，年轻面孔三五成群，他们手握遥控器，在指导下反复练习着无人机的悬停与航线飞行。这是执照考试的第三项科目，也是实操中最考验手感的一关。高三毕业生张轩斌说，今年一高考完，他就火速给自己报了一个无人机培训班。
6: 高考完，我比较想利用一下假期的时间，学学与之前在学校课堂中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学习了一段时间，我的感受就是无人机更强调动手能力，会有更多的实际操作环节。无人机可以用于航拍这一系列的工作，可以为自己的未来开拓行业技能。
5: 不学车学飞，张轩斌的选择并非个例。这个暑假无人机培训基地里，年轻面孔扎堆出现，他们中有刚走下高考考场的高三毕业生，也有正在寻找职业方向的大学生。来自江苏盐城的朱思雨是一名即将升入大二的石油工程专业的学生，这个暑假他报名参加了当地低空飞行培训中心的培训班，开启了为期21天的专业学习。他的想法很直接。
7: 因为我是石油工程类的学生，所以我考虑到以后工作可能会有一些野外地质勘探类，还有维修管道什么的，我想暑假来学一门无人机技术，来提高我以后就业的竞争力。
5: 一本无人机执照意味着什么？随着低空经济加速发展，无人机已广泛应用于农业植保、测绘巡检、应急救援、物流运输等多个领域，持证飞手的市场需求正持续增长。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低空经济市场规模已达1.5万亿元，到2035年，这个数字将突破3.5万亿元。无人机已从会飞的相机变成穿梭在农田、工厂、江河、灾区的生产工具。而与万亿级市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才供给仍存在滞后。国家发展改革委数据显示，2025年低空经济领域人才缺口高达100万人，持证驾驶员数量仅能满足约30%的市场需求，近70%岗位处于空缺状态。拥有无人机执照相当于打开了多元就业赛道。大连某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校长耿金告诉记者，今年暑期无人机培训的报名人数是去年同期的3倍。
8: 这个暑期啊，明显感觉这个大学生对这个无人机的关注度加强了。那么好多的大学生呢，到咱们培训机构来进行一个无人机执照这样一个培训。航拍呀、调运啊、物流运输啊，还有消防的呀，也有从事公安交警行业的，都有来参加咱们这个无人机培训的。
5: 吉林某无人机培训机构经理胡松也同样感受到了这股热潮。他透露，暑期学员以大中专学生为主，培训周期一般需要30天左右，费用从10000元到15000元不等。
9: 这个业务还是非常火爆的。我们照这个暑期之前的这个培训的人员的数量，差不多是翻了1倍的。如果学员他能认真的去学习，认真去训练， 差不多有80%左右的这个通过率吧。不通过会有这个补考的这个机会。
5: 记者了解到，目前报考无人机执照需要满足年满16岁，矫正视力达1.0以上，无色盲色弱，无重大疾病等条件。那么想成为一名合格的飞手，究竟要考什么照，怎么考呢？耿晶透露，目前无人机执照主要有3种。
8: 首先呢是视距内执照，就是说这个无人机呢只能在咱们的视野范围内飞行，超过这个范围就不允许你飞了。它的高度不能超过120米，人机距离不能超过500米。那么考这个执照人呢相对来少，什么样的需求考这个执照呢？就是说我是个航拍爱好者，我没有其他的需求啊，我就是想上哪去拍个视频。还有什么呢？叫超视距执照，就是说这个无人机超过咱们视野范围内都能飞行了，它的应用面就非常广泛了。目前考这个执照的人是最多的。那最高级呢是教员，我可以教学员了，但是你得先拿到这个超视距执照以后，你才能升级成教员。
5: 记者了解到，自今年起，所有经营性无人机飞行必须持有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操控员执照，未持证飞行将面临罚款乃至拘留。这意味着无人机商业飞行的无门槛时代宣告终结，而新政的落地也让这个暑期的考证市场迅速升温。考试要怎么考呢？上海某无人机培训机构负责人童月说，
0: 我们有理论考题，分理论然后综合问答和实践飞行考试。如果你考视距外的话，还会多一个地面站的考试。实践飞行的话，它会有一个姿态模式的定高模式的一个飞行考试，主要是针对360度的自旋、水平八字还有地面站的考核。
5: 从航拍爱好到职业储备，从暑期充电到长远规划，一张无人机驾驶执照正在改变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暑假打开方式。或许对于这些利用暑假走进训练场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手中的遥控器不仅操控着飞向蓝天的无人机，更掌控着自己职业发展的方向。陕西省宝鸡市航空模型运动协会会长李荣涛，
10: 无人机是当下低空经济科创领域的热门方向，属于新兴实用技能。提前掌握不仅能丰富科创履历，还能在航模赛事、科创竞赛中具备专业优势。不少学生希望掌握这项硬核技能，为未来升学特长、职业规划、副业发展提前铺路。青少年呢，暑期扎堆考取无人机执照，是素质教育提升加低空经济普及加技能就业导向三重趋势叠加的全新体验经济现象。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今年暑期档一批优质影片接连上映，截至目前，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近77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5天稳定破亿，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其中电影《八仙》位列票房榜第二位。
3: 该片从创意开发到制作、宣传、发行都源自成都，它是继哪吒系列电影之后又一部扎根成都的动画电影。而诞生这两部作品的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也成为业界和影迷关注的焦点。
4: 为什么哪吒和八仙都在这里诞生？当地如何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爆款？今天的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我们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成都台记者王欢一起到天府长岛寻找答案。
11: 成都绕城高速边锦城湖畔的天府长岛，环境像玉树成荫的别墅区，其实是一个数字文创产业园。园区里有不少哪吒八仙主题的立牌或者海报，近两年国内最热门的这两部动画电影都出自这个园区。为哪吒流浪地球系列电影担任视觉特效制作的公司 CEO 刘颖介绍，他们与哪吒的出品方就是园区的邻居。
12: 在制作哪吒这部动画电影的时候呢，我们的沟通就非常高效，因为走几步就到，他们的总监就可以到我们公司来实时的观看我们的一些成果。因为这 这里面有前期的创作队伍，也有制作团队，也有我们这样的特效制作团队，提供动作捕捉的一些公司，产业的上下游协作效率非常高。
11: 在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哪

0: 亚的出品方已经有超过200人的团队，也有一些数字文创领域的初创企业慕名想要加入进来。今年园区又启动了 OPC 项目， 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32岁的刘洋学导演出身，喜欢哪吒的导演饺子。今年春天，他沿着绕城绿道骑行，路过园区入口。
1: 骑行的时候呢，我发现这边有个入口是天舞长岛，哎，我想我要去偶像这边打卡，接着我在这个园区转了一圈，我看这边是在做 OPC 的招商，然后呢有很多的一些政策以及很需要一些好的项目的一些创作者和团队啊，然后我就啊，那不就是我吗？
0: 刘洋的创业项目是制作 AI 短剧向海外市场投放，入驻天府长岛成为第一批 OPC 之后，让这里的同行当上了新剧的第一批观众。
1: 我们的第一批的献映是在长岛的 OPC， 大家看完之后呢，我们再去海外的输出。坐在我的工位的旁边的一些小伙伴给他们看了之后呢，他们对我的点评就是比如说有些镜头啊还是挺像真人的，但是我感觉可能说一些光影色彩，可能我们这样去调一下会更加接近那种影视质感，那这种东西对我们专业上就会有帮助，对于我们来说初创公司我们也需要这种东西。
0: 身处数字化网络化时代，但对于影视创作行业，当面直接沟通仍然更有效率，而由此产生的聚集效应成为园区的优势。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告诉中国之声，
2: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数字文创的上下游企业已经覆盖了 IP 策划、美术设计、动画制作、视觉特效、配音混音、宣传推广的完整产业闭环，形成了特色的一杯咖啡距离产业生态，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左邻右舍就是合作伙伴。
0: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园区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同比去年增加23家。此外，首批入驻的 OPC 达到24家。40岁的张凯也在今年春天成为天府长岛的第一批 OPC 创业者。他们开发的工具帮助影视创作团队提高 AI 生成画面的效率，成为天府长岛产业链上的一环。
3: 在这个园区里面，我们会认识好多志同道合的一些朋友。因为 OPC 嘛，它其实还是创业者，创业嘛，毕竟是还是孤独的，所以提供这么一个园区，等于把孤独的创业者们都聚集了在一个场所，那大家就可以互相交流，互相的同步有无。就比如说园区里边进来一些专门做出海的漫剧制作团队，我们就可以给他提供技术支持，这样的话能很亲切的知道他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工具，他们就给我们反馈，非常直接交流。
0: 不到半年时间，张凯的公司从2个人发展到6个人，他们也见证了天府长岛 OPC 社区的发展。
3: 人越来越多，提供的政策就越来越完善，园区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直接和政府对接的一个窗口，毕竟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之前的一些相关政策可能会有点跟不上。比如说人工智能团队嘛，肯定要求的是首先是算力，我们就把这些相关的一些算力需求对吧提上去，他们可能就会给我们提供一些算力相关的一些保障或者叫做补贴，就可以给我们打个3到5折。
0: 园区还定期举办茶话会等社群活动，促成园区内企业的日常协同。张凯在一次周五的茶话会上找到了合作伙伴。
3: 这个产品我们肯定是需要更多的从业人员来使用，当时好像周一提的吧，周五的那个活动，园区的负责人就把这个圈子里的做动漫的一些团队招募过来了，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个深度交流。
4: 当时基本上来了有10家吧，目前已经成为合作伙伴的已经有3家了。
5: 几个月间，不少数字文创从业者都来咨询天府长岛 OPC 社区的入驻事宜。要成为这里的一份子，有哪些门槛？依托哪吒、八仙爆款 IP 形成的产业热度，园区创业者与运营方又将谋划怎样的发展路径？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云深万象的陈斌杰，也是公司的创始人。 我们公司定位于
0: 七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的 OPC 社区原创岛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冰杰的公司原本有70人的团队，涉足 AI 教育、数字文创等领域，他想把其中4到6人的精品内容制作团队搬到天府长岛，专注文化旅游行业的品牌内容创作和传播。
3: 天府长岛这个数字产业园，你看这里面诞生了哪吒、八仙，还有其他好多知名的公司都在这个地方。做文化创作的人，他还是需要比较一个安静纯粹的环境。
7: 这种近距离的产业协同感是在其他的地方也是很难体验到的，好像大家都不是一个人在孤军奋战，就是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
0: 陈燕和同伴也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7: 现在政府的这种推进的 OPC 社区对我们轻量型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我们也希望就是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去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获得更多的一些政策的支持。
0: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园区还开放线上注册，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3: 他们完全不需要到我们的空间，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然后也包括弹性算力。现在我们社区也正在计划打造一个订单中心，然后以订单为核心，再提供这些像弹性算力和 AIGC 工具。首先是依托我们园区数字文创这个生态，先收集和整合一些订单信息，然后同时我们也在就是拓展我们园区以外的一些订单。
0: 众多的订单中，哪一单会是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对天府长岛的创业者和管理者来说，这是最近时常面对的问题。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8: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这个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0: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让这片土壤更肥沃。 CEO 刘颖介绍，
9: 去年还有申请一些，比如说我们参与的这个影视后期的制作，它有一些政策，就是比如说你达到多少额度会补贴你多少钱，也不少啊，就是按项目比例来的。
10: 哦，那你们会把这个钱拿来干嘛？
9: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
10: 设备
9: 在运营里面。对，因为尤其是影视行业，现在发现哪吒有很好的票房表现，也会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说我也去创作一个好的动画故事、动画电影。你有的时候你难免也会担心你的票房表现，担心它的投入，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0: 像这样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正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哪吒和八仙的场景原型之一青城山下，天府软件园青城园区引入天府长岛的原创岛 OPC 模式，成为联创园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园区会持续孵化出更多兼具文化内核与市场竞争力的精品。
2: 从大家平时大家工作感受中，哪吒在这个园区其他企业其实发展都非常不错，然后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不管是下一个八仙也好，还是其他一个也好，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在我们园区出现。
11: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视线转向国际，近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因提出一项世界杯商业权益的股权出售计划，引发全球足坛震动。欧足联公开宣布将抵制包括世界杯在内的所有国际足联赛事，并要求因凡蒂诺辞职。
5: 尽管因凡蒂诺已经宣布放弃该商业计划，但其遭遇的

0: 信任危机愈演愈烈。欧足联称将就此采取法律行动，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因凡蒂诺下台的可能性有多大？这场风波给国际足联造成哪些伤害？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1: 纽约邮报报道称，欧足联成员国此前宣布准备集体撤回支持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联名信。为此，因凡蒂诺试图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求助，请求协助其保住国际足联主席职务，但未能直接与特朗普取得联系。随后，因凡蒂诺希望在3号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但美国国务院官员当天表示，卢比奥没有计划与因凡蒂诺进行对话。对此，国际足联4号发表声明回应，称有关报道纯属无稽之谈。国际足联主席近日并未致电美国总统，也没有联络美国政府任何成员。商业计划搁置后，因凡蒂诺争取2027年至2031年主席任期的前景也蒙上阴影。国际足联将在明年3月进行主席选举，如果因凡蒂诺坚持到那时，他需要获得国际足联211个会员协会中的106票才能胜出。但他会不会更早被罢免，或者是否会像他的前任布拉特那样在反对声浪中被迫辞职呢？体育评论员李戈认为，
2: 威尔士和塞尔维亚的足协已经正式撤回了对因凡蒂诺个人连任的这种支持，英格兰足总也准备进一步的跟进。那么更致命的是啊，根据国际足联相关的章程，只要有 20% 以上的会员协会，大概的数量就在43家左右，共同的要求因凡蒂诺辞职的话，就可以启动针对他本人的一个罢免的投票程序。那么目前来看，仅仅欧足联一家会员协会就有55个，所以他足以触发这一机制。
1: 李戈表示，从当前迹象来看，因凡蒂诺的处境确实岌岌可危，但也并不能断言其下台已成定局。原因在于，因凡蒂诺手中仍握有一些关键底牌。
2: 尽管欧足联现在的反对势力比较强大，但是要想把因凡蒂诺赶下台，还需要在211个会员中争取到超过半数的投票权。那么这个在操作上的难度还是不小的，因为目前来看，各个会员协会的利益诉求并不完全一致，一些足协可能不愿意轻易的与因凡蒂诺彻底决裂。
1: 因凡蒂诺近日也通过社交媒体转发了阿联酋、卡塔尔和摩洛哥等会员协会的支持，他们对因凡蒂诺撤回有关商业提案表示欢迎。摩洛哥足协还特别肯定了因凡蒂诺在非洲推行的足球发展计划，并重申将继续支持和信任因凡蒂诺。英国广播公司体育记者丹·罗恩认为，相比罢免危机，对因凡蒂诺而言，更大的威胁是法律行动。
3: 我认为或许潜在的更重大的威胁是法律行动。在欧足联给国际足联的法律信函中点名了一些高级官员，并警告他们不得销毁与这起风波有关的证据，而且我认为未来几天还会有更多此类策略。参与反抗的消息人士已经明确表示，就他们准备采取的行动而言，已经没有回头路，除非因凡蒂诺下台，否则今后不会有任何合作。所以我认为这一切都是为了逐步加大压力，他们想现在就动手，他们希望他下台，而不是眼看着事态进一步扩大。
1: 分析认为，未来几天围绕着国际足联领导权的博弈将进入到最关键的阶段，但这场风波暴露出世界足球治理中商业利益、政治角力与体育精神之间的复杂矛盾及其所产生的影响，将会远远超过因凡蒂诺个人的去留。李戈表示，
2: 首先一点就是国际足联的公信力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多个洲际足联的强烈反弹以及世界杯是非卖品的强烈呼声，就表达了国际足联目前在广大会员协会心目中的这种权威性已经动摇了。那么这种信任上的流失是国际足联最宝贵的无形资产这方面的损失。那第二，这起事件彻底暴露了国际足联内部治理机制上的缺陷和不透明。这种单方面强推重大改革的做法，不仅激化了各方面的矛盾，也让国际足联的决策机制备受质疑。 第三个就是这起的风波加剧了国际足联内部的阵营对立与政治撕裂啊，以欧足联为首的反对阵营和以因凡蒂诺领导的国际足联高层几乎是撕破了脸。那么这种公开的决裂使得未来在世界杯扩军、赛制改革等相关重大议题上的合作变得异常的艰难啊，也让足球界陷入到了一个深深的分裂之中。
4: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6: 夏季高温来袭，空调、风扇、冰箱等制冷电器持续运转，家庭用电负荷大幅攀升。很多家庭存在一个插线板带多个大功率电器的习惯，殊不知插线板和线路都有额定负载，超过线值会导致电线发热、绝缘层老化，进而引发短路、起火。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使用电器时要避免大功率电器扎堆，空调、电热水器等大功率设备应单独使用专用插座，定期检查家中电线、插线板。如果发现电线发黄、发软、发热，插线板出现松动、焦味，立即停止使用并更换。离家或睡前务必关闭不必要的电器电源，拔掉插头，从源头杜绝安全隐患。科学用电才能安心度夏。
5: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今天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再次下调，调整后的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今天北京人艺首都剧场复排剧目《雷雨》将与观众见面，本次复排的《雷雨》是1954年版本，这也是北京人艺经典保留剧目恢复计划的第三部剧目。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继续进行，中国选手蒯曼、陈毅、王艺迪等将出战。在昨晚的女单16分之1决赛中，陈幸彤表现强势，以3-0横扫韩国选手金娜英，顺利晋级16强。此外，朱雨玲也以3-1战胜朱千熙晋级。半决赛与决赛对决将在8月9号上演。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今天上午10点正式开票，为期4周的中网嘉年华将于9月13号正式启幕，一直持续到10月11号，完整覆盖中秋与国庆假期。活动以 WTA 1000、ATP 500两大赛事为核心，同步举办 ITF 国际青少年网球巡回赛 J300、世界网球大师赛 MT400， 汇聚4项国际网球赛事。国际方面，今天热浪继续席卷北半球多国，欧洲、北美、中东及东亚多国气温刷新历史记录，相关国家纷纷发布最高级别高温预警。气象机构警告，持续高温和干燥环境正在增加未来数日火灾风险。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闻纵横，追问新闻。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7: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8: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9: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